0: 我国羽球男双吴旭飞和 Noor Izzuddin Ramsani 在昨天的印尼羽球公开赛当中夺得冠军，列为赛会七号种子的飞丁组合在男双决赛时用了49分钟以13-21、21-18、21-10逆转打败东道主年轻组合雷蒙德和尼克劳斯，收下两人合作以来第一座印尼公开赛的冠军，也终结我国男双长达18年在这项赛事的冠军荒。我国男双上一次在印尼公开赛登顶是在2008年。另外，对于飞丁组合的杰出表现，通讯部长 Dato' Fahmi Fadil 表示赞扬，部长在脸书感谢两人的拼搏精神为国家夺得荣誉。国际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星期天晚上分别和英国、法国和土耳其的外交部长以及卡塔尔领导人和巴基斯坦调解代表团成员通话，讨论地区最新局势发展。根据伊朗外交部发表的声明，各方重点讨论伊朗针对以色列多次违反黎巴嫩停火协议所采取的回应措施，但是声明没有透露更多的细节。就在伊朗和多国展开外交磋商的同时，以色列对贝鲁特南部郊区发动袭击，伊朗随后向以色列发射多轮的导弹回应。以上 RTM 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RFM 越听越爱，
1: RFM 越听越爱。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2: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1: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2: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1: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2: IFM 强大主持阵容 ：JC 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怡和 YY，
1: 陪你看世界变化，
2: 听新闻脉动，
1: 聊天下大小事。
2: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3: IFM 越听越爱。

0: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1: 2026年的世界杯有一个属于我们所有人的口号，那就是 We are 26。很多人问，2026年世界杯的口号为什么这么简单 ？We are 26，不就是一个年份吗？其实这句口号不只是一个年份，它是史上第一次将大力神杯的真实图案融入标志。它的寓意是，奖杯不再高不可攀，它属于每一个为足球疯狂的我们。48支球队，3个国家，一个共同身份。We are 26，告诉全世界，这场盛宴没有观众席，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场上。We 代表我们，是球员，是球迷，是跨越美加墨三国的文化碰撞。无论你在温哥华的凉爽夏季，还是在墨西哥城的热浪之中，只要你热爱足球，你就是 26 的一部分。2026年世界杯，让我们从我变成我们。We are 26。
0: 下载 RTM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Click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2: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3: 妈，为什么你手机一直打不通？
4: 哎呦，我关机了，我怕。
3: 你怕什么啊？
4: 那个手指的阿欢咯，前几天哦被警察抓去了，听讲哦还查了他的手机，抓了几个哦跟他买字的人。
3: 所以你怕警察查到你啊？
4: 哎呦，踹踹踹，
3: 知道怕了吧？我一直跟你说，非法买字是犯法的，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以后你再不听话，我就叫警察来抓你啊！
4: 哎呀，知道了，以后都不敢了。
5: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6月8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张志伟谈疗愈，从听懂身体和情绪开始。6月9号星期二，游戏治疗义工许淑珍谈游戏是儿童成长的重要养分。6月10号星期三，自然疗法师郑诗玲谈新饮食金字塔适合马来西亚人的饮食状态吗？6月11号星期四，血液病理及移植专科医生何金华谈同样是贫血，原因却不同，你属于哪一种？6月12号星期五，爱要幸福妇科中医师苏威敏谈有爱但没有幸福。

0: 钱一票。
1: 时间来到了早上8:16呢、啊，你好，我是郑业。这个小时的早安民调要和大家聊的话题就是关于环保啊。那么房屋及地方政府部房屋及地方政府部呢，早前就发了文告，就有提到，其实我国每一天产生超过39,000吨的固体废料，所以呢，其实是有必要采取更加全面的方法来提高全国的回收。收率哦，以支持推行生产者责任延伸制，也就是 EPR， 并且减少对垃圾填埋场的依赖。所以房屋及地方政府部就已经是决定了要强制购物中心提供回收设施，作为申请还有续签地方政府营业执照的条件之一。那么有关的规定呢，将会从今年6月起分阶段的落实。那么房地部在文告当中就提到啊，其实这项建议呢，已经是在5号召开的内阁会议当中获得通过。

过的，而有关的举措的实施将会首先展开宣传推广活动，以鼓励购物中心的营运商自愿参与。那么随后呢，将会在部分的地方政府辖区内展开试点计划，来评估执行机制的成效哦。那么这个执法工作啊，就会分阶段的进行。那么最后的目标呢，就是推广到全国所有的购物中心。都要强制执行，那么到时候呢，全国的购物中心呢、都会提供这个回收设施。那么强制提供回收设施是政府加强我国的国家固体废料管理，方便公众使用回收设施，以及加速向更加永续的循环经济转型的一项战略举措。而这项建议呢，将会提呈给全国地方政府理事会进行审议，那么确保州政府还有地方政府层面能够全面协调落实。那么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尼可敏就有提到，这项举措呢，是体现昌明政府致力于加强社区回收文化，还有维护环境永续性，表明要通过在策略位置上设立回收设施，让民众可以更加容易对可以回收的物体进行分类，还有负责任的投放。那么这个举措啊，其实是可以提高全国的回收率哦，而且是可以减少往这个垃圾填埋场的垃圾量啊，这个可以说是一项长期投资吧，就是可以创建一个更加有环保意识，还有支持永续经济发展的社会哦，就让我国的人民呢、有这个环保的概念。所以今天的早安民调就和大家来聊一聊吧。哎，我们在进行环保的时候，最难坚持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提供四个选项给大家，是因为没有时间吗？还是因为不方便？还是我不会分类？又或者是我不习惯分类？欢迎大家透过语音信息或者是文字信息 WhatsApp 进来 011-1701-8289， 或者是到 TikTok 和 YouTube 看直播吧。稍后继续和大家聊，先来听听这首歌曲《泥娃娃》。

0: 人一票。
1: 其实今天呢、要跟大家聊的是关于环保啊。那么在找了网上的一些资料哦，在去年九月份的时候，我国的媒体就有报道这样的一则新闻，就是提到啊，当时社交媒体上有疯传一张照片呢、就是看到有多个的回收桶哦，所谓的回收桶，我们相信啊、大家应该是都有印象吧，就是有红色、蓝色还有黄色标注着，也就是红色呢是放这个塑料和罐子，然后蓝色呢是放玻璃，还有黄色的桶呢是放纸类的，但是呢这个桶里面是装满了垃圾的、这个食物的残渣，还有塑料袋、铝罐以及纸盒等等非常混乱的垃圾啊，很明显呢就是大家没有根据这个分类的指示，所以这个照片发出来之后啊，其实很多的网民就说，哎，难道马来西亚人看不懂英文吗？怎么对这个垃圾分类的标签就是没有去正视它啊？所以很多网民呢就说，哎，大家好像没有真正的落实垃圾分类哦。那其实这个部分呢、关于垃圾分类，很多时候呢也是要有要进行这个教育啊，就是大家要有意识和教育。很多人或许从小到大没有习惯性的进行这个垃圾分类，所以大家久而久之呢，就是把所有的垃圾丢都丢在了一起哦。那其实如果大家有在做这个垃圾分类的工作的话，那么让大家最难坚持的原因又是什么呢？今天就提供了四个选项给大家，就如刚才所说的，就包括了我没有时间做垃圾分类，没有时间去做环保，我觉得不方便哦，又或者是刚刚提到的，我没有被教育过，我没有这个垃圾分类的意识，或者是没有做环保的意识，所以我不会去分类这个垃圾，又或者是从小到大我没有被教育了，那所以我就不习惯做垃圾分类去做环保的这个动作。所以其实很多人啊并不是不想做这个环保的工作哦，有一些人可能会觉得现在大家提到环保，提倡环保，那我就开始去做，但是要坚持下来长期的去做感觉非常的难。比如说我们现在去购物，大家会不会自发性的带环保袋又或者是明知道我要去购物，但是偏偏我却忘记把环保袋带出门呢？那么我的做法呢，就会在车里放至少一个环保袋，又或者是我知道我今天下班之后我要去购物商场买一些干粮或者是一些日常用品，那么我就会在出门之前就会携带一个或者是两个环保袋。那么再来就是明明我想要减少使用这种一次性的用品，好，譬如说一次性的筷子、一次性的餐具等等，但是我们又觉得好像去外面外带食物应该是更方便吧，又不用洗，然后就是吃完就可以丢掉了。所以这个部分呢都是关乎到我们有没有被教育到，或者是我们的个人意识方面啊。所以当我们想要做好这个垃圾分类的时候，我们会不会觉得其实垃圾分类它的程序很复杂呢？所以会被受到很多很多的这些因素的影响，让我们久而久之就放弃了进行环保或者是所谓的垃圾分类的工作啊。那其实说到底环保或者是垃圾分类，其实最大的挑战它不是观念或者是我们所谓的个人意识啊，它其实是一个习惯，只要我们把这个习惯养成的话，或许它就会成为我们生活当中的一部分，就像刷牙洗脸一样哦，养成了一个好习惯，那我们久而久之就会很自然的去进行。所以这个环保啊，很多时候我们是需要多花一点点的时间，或者是多一点点的耐心，或者是我们要牺牲一点点的便利性吧。欢迎大家继续 WhatsApp 进来你的意见。

0: 钱一票。
1: 时间来到早上8:37了，今天的早安民调就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环保。我们认为环保最难坚持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没有时间、不方便，还是不会分类，又或者是不习惯呢？那其实我们在做环保的时候，它分成很多很多的类别哦，包括一些可以回收的物件、物品啊，例如纸张啊、报纸啊、纸盒等等，又或者是塑料品。塑料容器，还有铝罐、铁罐、玻璃瓶以及玻璃罐子等等。不过呢，我们在做环保或者是回收之前呢、应该是要将这些瓶瓶罐罐、应该要把那个食物的残渣给它、整理干净，或者是把它清洗一下吧、就是避免、放了太久之后、它会出现那个食物发酵的味道，然后就会把整个情况弄得更加的糟糕。再来呢，除了刚刚提到的可回收的物品，还有一部分呢，就是属于这个厨余垃圾。不过呢，厨余垃圾其实很多马来西亚的朋友啊，也会把这些厨余做成是堆肥，就是减少这个垃圾量的。那再来还有就是一般的回收啊、对不起，还有一般的这些垃圾哦，包括我们用过的纸巾呢、或者是被弄肮脏的一些纸张、纸皮等等，已经是没有办法回收了。还有就是包括一些卫生用品、尿布啊、烟蒂啊等等之类的这种。一般的普通垃圾，另外还有一种就是所谓的有害垃圾，就包括了电池、灯泡、油漆、电子废弃物等等，还有一些过期的药品。那么之前呢，我们就有访问过有药剂师哈、关于这个过期药品到底要如何处理呢？那其实很多人呢、把这个过期药品就随手的丢到垃圾桶去，但是这个做法是不正确的。我们可以找一些药剂行或者是找一些医院就是把这个过期的药品呢，就是交还给他们，他们是有一个管道是可以去处理的。包括这个电子垃圾的部分，其实电子垃圾我们到底要如何处理它呢？那一般上可能会把它电池啊，或者是这种所谓的鼠标啊坏了之后，我们就随手丢到垃圾桶去，但是这个做法都不太正确。那其实呢目前是有一个环保的回收平台齁、它是线上的 APP 预约回收的。只需要我们在应用程序上呢，将我们的废弃电子产品齁、譬如说一些旧电线、坏了的鼠标或者是废弃的电池等等拍照，然后我们就提出要求，就是通常这些回收商呢，会在3到5个工作日呢就联系，然后就来处理它。我们就是可以下载这个 APP 吧，这个是线上回收预约的。再来就是包括我们也可以就是到一些连锁店啊、电器店啊去询问，又或者是到一些慈善机构等等，都可以询问这些所谓的电子垃圾应该要如何处理哦。总比我们就是因为不知道、不了解，然后不清楚，就将它把这个电子垃圾丢到垃圾桶内垃圾桶里面，结果呢就是造成整个环境污染啊。所以这个部分呢确实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哦。所以我们不要以为所有的这些垃圾都是可以回收哦，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一点点的常识。如果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确定的话，其实我们可以到网上去搜一搜，到底这个垃圾它是可以回收的吗？还是可以做分类的吗？那其实如果我们不会进行或者是不会做这个垃圾分类，也可以从一些小事情上去着手吧。譬如说减少使用这些一次性的水瓶，那么我们就可以自备水壶啊。那还有就是减少食物的浪费，再来我们也可以重复性的使用一些物品啊，就是减少这些资源浪费啊。欢迎大家继续跟我聊一聊吧，不晓得大家在进行环保的这个部分最难坚持的原因是什么呢？又可以提一提，你本身对环保方面做出什么样的贡献呢？

0: 四年一度的足球盛事来啦！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登场，揭幕战6月11号在墨西哥城举行，决赛定于7月19号在美国新泽西举行。
1: 这一次，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和私人界合作，正式成为我国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的官方转播平台，转播全部104场比赛。
0: 那全国人民都可以用合法的方式免费观赏球赛了。不过该怎么看呢？
1: 你可以通过 RTM 旗下电视台或 RTM Play 免费观看。
0: 太令人兴奋了，那我现在要跟老板说一下。
1: 跟老板说什么？
0: 世界杯期间我可是会把球赛看得比工作更重要哦。
2: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1: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We are 26。
3: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x。
4: 哎呀，怎么 kick 住了，烦啊。
5: 怎么啦？
4: 我的衣服 kick 在门缝里。哎，
5: 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4: 谢谢你。
5: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 kick 住，知道吗？
4: 嗯。
5: kick kick kick。 喂，都说不是 kick， 是
4: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kick。 哎，真 kick 心啊。
5: 哎，click 什么啊？
4: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5: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ek 心喽？
4: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
5: 啊。
6: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1: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6: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1: RTM Click，
6: 和 IFM 一起
2: 说好华语，越听越爱。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7: 在做环保的过程当中，你认为最难坚持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就来读一读听众们的一些意见吧。这位是森美兰的新音，他就觉得是因为不方便，想要响应环保啊，收集好了之后，但是不晓得该拿去哪里呢？区域的回收站还不是很多，而且不方便。如果是能够被提供有更多关于区域性的回收中心，或者是时间段以及回收物品的种类，他说这个是可以促进环保工作，不然的话呢，最后收集这些物品啊，又变成了垃圾，然后又丢到垃圾桶去了。那再来就是这位沙巴的 Yvonne， 他就有提到啊，如果是有看到这些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啊，就是分类的话，那么他就会去把这个垃圾进行分类的。但是他说他住的地方呢，没有提供这样的设施。而吉隆坡的崔哈就有提到，他本身呢是有做这个垃圾分类，只是他住的区啊没有环保桶给他去丢这个垃圾。而丢靠哄就有提到，其实有很多东西啊是很无助的，因为找不到人来回收，譬如说旧布，还有车的这个 carpet， 就是放在地上啊，车我们的那个垫脚处的那个电车垫啊，再来还有就是各种的塑料日常用品等等，以及食物的塑料盒啊，这些可能都找不到地方去回收哦。还有一些木制品等等啊，这个是靠哄的意见。再来麻坡的志伟就提到，其实垃圾分类啊， 不局限于可以回收哦，应该也要包括有害垃圾哦。他就提到包括电池、过期药物还有灯泡等等的。那么他也说啊，民众的思维应该是要改变了，不应该把铝罐、旧报纸这些当作是垃圾分类来进行，而是应该视为再循环的资源哦。因为一旦是当作垃圾的话，自然就不会把它当作一回事啊。其实也确实啊，只要我们把所有的这些，我们可以把它当成是资源回收，就是可循环再使用的话，我们就会更加的珍惜去做这个环保的工作啊。麻坡的美英就提到，他很赞成并且积极响应环保啊。他说，环保就是在满足当代人需求的。满足当代人需求的同时啊，尽量不去损害未来世代的发展能力哦。而且这个环保的关键问题啊，通常不是要不要环保，而是要用什么方式去推广环保，以及我们愿意为这个环保啊付出多少的成本，这个是更加的重要。再来听啊，就是看到八打零的 Moi Moi 哦，他会觉得这个环保呢不是不方便，他的日常饮食他也不会浪费食物，而且在购物的时候都会自带环保袋，减少这个塑料袋的使用。他也提到啊，他住的公寓呢，每个月都会有人来做回收的工作。其实他说，其实现代很多人啊，我们的生活当中都是高度依赖便利性。其实这个部分啊，我们确实要好好的爱护我们的地球哦，不要因为便利就让地球受到了破坏。好啦，今天的这个早安民调就跟大家聊到这边吧。其实在环保的工作当中呢，我们不一定要做到100分啦，或许我们就是从小事开始做起。譬如刚刚提到的，我们可以自备水壶，减少食物的浪费，再来我们可以使用一些可以重复性使用的物品啊。我觉得只要是我们愿意长期坚持下来的话，一些小小的改变累积了下来，其实也可以带来不小的影响哦。好了，最后送给大家两首歌曲，黄若曦的《安全岛》以及张智霖的《后来》。

0: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 Himix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 Speed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Himix
1: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早上九点，首相强调国家进步不应该只是看经济数据。政府推出吸纳计划，扩展微型和中小型企业的业务。特朗普呼吁伊朗重返谈判桌，要求以色列不要反击。萨拉马利西马达尼，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 Datuk Seri Anwar Ibrahim 强调，衡量一个国家是否取得进步，不应该只是以经济增长、投资额或者是就业机会作为唯一标准。他说，更重要的是观察全体公民享有公平和平等机会的程度。良好的经济表现不应该成为政府和人民自满的理由。各方应该继续努力提升社会福祉，确保发展成果能够惠及全民。此外，首相表示，联邦政府将继续推动吉打州多项重要发展计划，包括防洪工程，并且持续加强农业领域的发展，以提升当地人民的福祉。他说，政府高度关注稻农生计，并且通过穆达农业发展局提供拨款，协助提高稻米产量和农民的收入。首相提到，许多依靠种植水稻为生的家庭仍然属于低收入群体，因此需要政府持续提供支持。为此，政府正在通过穆达农业发展局发放10亿 ringgit 的拨款，确保防洪项目得以落实，从而保障稻农生计，并且提升农业生产力。企业及合作社发展部通过马来西亚中小型企业机构推出人民产业和商业支持计划 SINA， 帮助微型和中小型企业拓展他们的业务。部长沈志强指出， SINA 将通过四项新的举措，向全国中小微型企业提供总额达到2亿500万 ringgit 的财务援助。他说，在全球经济前景不明朗的情况下，政府希望通过这项计划为企业提供所需资金和支持，协助他们维持营运、扩大业务以及创造就业机会。申请融资的企业只需要取得官方中小微型企业认证即可。卫生部计划通过第13马来西亚计划的第二滚动计划下，在马六甲新建基座医疗设施，总值18亿 ringgit。卫生部长 Datuk Sri Zulkifli Ahmad 透露，其中该部在艾吉勒占地 24.2 公顷土地上新建第二类专科医院，其他计划项目则包括在马六甲中央医院内建设妇乳专科医院，以解决该医院的拥挤情况，同时也拆除和重建第二类的野心健康诊疗所以及野心县综合医疗中心。马来西亚的癌症发病率呈上升趋势，需要及时采取行动，以提高公众对早期筛查和治疗重要性的认识。卫生部副部长 Datuk Hanifah Hajjah 他也表示，卫生部正在致力于增加肿瘤科医生的数量，并且改善治疗设施，特别是针对儿童和农村地区的患者。癌症的治疗非常复杂，而且费用昂贵，需要大量的支持。通过政府、马来西亚国家癌症协会和私人界的合作，可以为人民提供筛查信息和必要的援助。在霹雳白岩山登山时失联14天，随后被当地原住民社区发现并且安全救出的女登山客 Jaslina Saludin， 目前正在打巴医院接受治疗，情况稳定。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长 Datuk Sri Nancy Shukri 提醒登山客，特别是女性，尽量避免单独登山，降低在山林里迷路或者是遭遇其他的意外事故的风险。
3: Kalau boleh jangan pergi seorang, pergi berteman dan juga buat research yang pastikan ada pihak-pihak yang berkuasa mengetahui yang kita ni nak pergi supaya apabila berlaku sesuatu perkara seperti ini ia tidak menyebarkan。
2: 在5月29号开幕的2026年吉隆坡国际书展昨天圆满落幕，并且创下历来最高参观人数的记录，总共吸引241万6009人到访，超过去年的210万人次。 教育部副部长黄嘉和在书展的闭幕仪式上表示，这项成就证明政府持续推动阅读文化和发展国家图书产业的努力已经逐渐取得成果。他说，令人鼓舞的参观人数反映出我国图书出版业正在朝着更成熟、稳健和具有活力的方向持续发展。针对社交媒体流传一架飞机疑似滞留在沙南苏埃康蒂斯一带的消息，沙南警区主任 Ramsey Ambo 证实有关说法是假消息。警方在昨天上午11点55分接获投报之后，根据有关贴文所提供的坐标前往指定地点展开调查。调查结果显示，现场并没有发现贴文所声称滞留的飞机，证实贴文内容和事实不符。Ramsey 呼吁民众不要散播没有经过证实的信息，也不要做出任何可能引发公众不安或者是误解的揣测。
1: 每天早上7点到晚上11点，请留守每小时新闻直播，关心国内外新闻动态。
0: 欢迎透过 RTM Click Podcast 回听下午1点和5点重点新闻。
2: 体育消息，我国羽球男双吴世飞和 Noor Izzuddin Ramsani 在昨天的印尼羽球公开赛当中夺得冠军。列为赛会七号种子的飞丁组合在男双决赛时用了49分钟，以13-21、21-18、21-10逆转打败东道主年轻组合雷蒙德和尼克劳斯，收下两人合作以来第一座印尼公开赛冠军，也终结我国男双长达18年在这项赛事的冠军荒。我国男双上一次在印尼公开赛登顶是在2008年。另外，对于飞丁组合的杰出表现，通讯部长达杜方米发列表示赞扬。部长在脸书感谢两人的拼搏精神，为国家夺得荣誉。国际消息，菲律宾群岛地区附近今天早上7:37发生8.2级左右的地震，震源深度40公里。美国太平洋海啸预警中心已经发布海啸警报，日本气象厅也向本州、四国、九州及冲绳列岛沿岸发出预警，警告部分地区可能出现最高1米的海啸，目前还没有接获伤亡通报。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星期天晚上分别和英国、法国和土耳其外交部长以及卡塔尔领导人和巴基斯坦调解代表团成员通话，讨论地区最新局势发展。根据伊朗外交部发表的声明，各方重点讨论伊朗针对以色列多次违反黎巴嫩停火协议所采取的回应措施，但是声明没有透露更多的细节。就在伊朗和多个国家展开外交磋商的同时，以色列对贝鲁特南部郊区发动袭击，伊朗随后向以色列发射多轮的导弹回应。以色列7号对首都贝鲁特南部郊区和黎巴嫩南部港口城市提尔等地发动空袭，已经造成2人死亡，11人受伤。报道指出，以色列空军对贝鲁特南部郊区发射3枚导弹，目标是2栋建筑内的2套公寓。此外，以色列战机对提尔发动2次空袭，轰炸提尔市区一所大学周边地区和一家咖啡馆。伊朗星期天晚上就黎巴嫩局势对以色列实施导弹打击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伊朗就此收手，重返谈判桌，并且要求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不要反击。新华社引述特朗普的话表示，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之际，美国和伊朗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他原本估计8号到10号左右就能签署协议。他还说，以色列当天早些时候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没有事先和美国协调。特朗普对目前的最新事态感到不快，并且强调肯定对谈判没有帮助。在伊朗对以色列发动飞弹袭击之后，德黑兰国际机场已经在星期天宣布暂停所有的入境航班。伊朗民航局表示，这项停飞令将持续到另行通知为止。这也是该机场在今年4月重启之后，再次因为西亚战火陷入停摆。伊朗通讯社引述民航局的消息指出，这项决定是在伊朗对以色列发动大规模飞弹攻击之后紧急做出的，以应对可能随之而来的区域冲突升级和空域安全风险。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首相强调，国家进步不应该只是看经济数据。政府推出吸纳计划，扩展微型和中小型企业的业务。特朗普呼吁伊朗重返谈判桌，要求以色列不要反击。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郑凯新编辑。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实不相瞒，
1: 你好，我是舒琳。有一首歌叫《芒种》，你知道芒种是什么意思吗？如果你翻开日历，你可能会发现上个星期五的农历上面也写着芒种。没错，芒种是个日子。芒种是中国传统24节气中的第9个节气，通常落在每年6月5号到7号之间。今年的6月5号正是芒种。芒种跟农业有很大的关系。芒种的芒是指有芒的农作物，这个芒字是芒果的芒，但在这里不指芒果，而是指植物果穗或种子外面长出来的细长尖刺状结构。像小麦、稻谷、大麦的穗子上常会长出一根根细细长长像针一样的东西，那就是芒。而种是播种的意思，古人说芒种芒种，芒收芒种，意思就是这个时候成熟的农作物要赶快收割，而新的农作物也要及时播种，是农民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之一。在过去农业社会里，节气不只是天气预报，更是一种生活指南，人们会根据节气安排农事、饮食和日常生活，因此24节气也被誉为古人的时间管理系统。芒种最大的特色就是同时包含了收割和播种两件事，一边是辛苦耕耘后的成果，一边是对未来的期待和投入。如果把这个概念放到我们生活中，芒种就像人生的一个提醒，有些事情到了该验收成果的时候，有些计划则到了开始行动的时候。或许你过去几个月努力完成了一个项目，坚持培养了一个习惯，或者学习了一项新技能，那么现在也许正是检视成果的时候了。而那些一直想做却迟迟没有开始的事情，现在就是播下种子的最好时机。所以芒种告诉我们的不只是农业知识，更是一种生活态度。该收获的时候懂得珍惜成果，该播种的时候勇敢迈出那一步。一生

0: 备除了要及时，也要付诸行动，把自己变好，才能让身边的事情变好。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下午4点，由我佩莹以及珍妮陪你，爱从自己开始，要你自我充实，活出精彩。
1: 爸爸，爸爸，这个星期天我们去踢球好吗？
2: 哎，看着孩子可爱的笑脸，我不敢告诉他，我刚刚在非法赌球平台上输掉了他下个学期的学费。
0: 你以为在搏一个翻身的机会，其实你是在拿家人的未来当作筹码。球赛的精彩在于拼搏，而不是赌博。别让非法的赔率赔掉了你和家人的未来。
3: 真正的胜利是给家人最稳妥的陪伴。球场上有加时赛，但人生赔光了就没有重来的机会。
4: 拒绝非法赌球，
0: 守住你的钱财，
3: 更要守住你的家。
5: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 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 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ngs
6: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7: 你有没有经常去服装店买衣服并试衣服呢？试完如果你不想买，你会怎么处理？你会折回去吗？
8: OK， 其实不是我不要折，是我不会折。折不好，就他们有一种方式，
7: 我知道
8: 他跟我们家里折衣服的方式不同。
7: 明白明白
8: 啊，可是我、
7: 就是、折不美啦，
8: 而且也不是那个形状，有时候就放弃了。阿珍就提到，有时候会试好几件衣服，不是不要放回去，是忘了从哪里拿的，
7: 不太敢接触店
8: 员啊。
7: 就只好随便放，因为有时候担心你给店员，店员问你怎么样啊，
8: 啊
7: 不合适吗？
8: 对对对，
7: 要不要我拿别的颜色给你啊？
8: 推销啊，
7: 对
8: 什么的。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
4: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歌都在，越听越爱。
1: 公益快讯。
0: 配合文明对话国际日，吉隆坡中国文化中心将在6月10号星期三举办中国故事系列文化讲座，带大家感受千年陶器文化的魅力。讲座将从上午10点半开始，由德化窑遗产文化研究院陈立芳老师担任主讲嘉宾，以中国陶瓷的发展历程为主线，分享中国陶器如何随着海上贸易传播世界，在不同地域文化交流中留下深刻印记。入场免费，名额有限，记得提前报名参与。预知更多详情，请联络03-2181-2456 03-2181-2456。
2: 周末要去哪里呢？那就来参加充满异国与本土风情的嘉年华吧！由亚太科技大学 Asia Pacific University 主办的国际母语日嘉年华将在6月20号星期六早上9点到下午2点，位于吉隆坡 Bukit Jalil 亚太科技大学校园内举行。当天除了可以免费体验各族群的文化，还有各种经典传统游戏等你来探索，以及观赏精彩的舞蹈表演。同时，你也可以在现场欣赏全国小学生的母语作文和绘画得奖作品。有兴趣者可以在6月15号之前报名参加，入场免费，先到先得。预知更多详情，请浏览 International Mother Language Day IMLD Malaysia 脸书专页，或拨打热线019-280-2496 019-280-2496。
3: 一场国际象棋比赛考验的不只是布局和策略，更是一种专注力，还有面对每一步选择时的判断和沉着。由精英大学国际象棋社和 Bingo 国际象棋学院联合主办的精英大学 U18 与 IPT 大专国际象棋赛将在6月21号星期日在精英大学苏邦 Bestari 校区举行。比赛设有18岁以下男女混合组以及大专男子组和女子组，各组别优胜者将获得丰富的奖品、奖牌和证书。现场也特别设有最佳女棋手、各年龄组以及最佳大专特别奖项。比赛时间从早上9点到下午6点，欢迎青年棋手以及大专国际象棋爱好者踊跃参赛。想了解更多详情，可以浏览活动官方 Instagram help.chess 或者电邮到 helpchesssociety@gmail.com 查询。
1: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2: iFM 分别在早上9点50分和下午5点50分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1: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2: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1: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FM 越听越爱。
2: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 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3: Kino Himitsu
4: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上午十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气象局指出，菲律宾棉兰老岛今天早上7:37发生里氏7.9级强烈地震，沙巴几个地区感受到震感。气象局表示，沙巴、斗湖、仙本那和周边地区都感受到震感。气象局正在监控这次地震的后续发展，并且呼吁沙巴东海岸一带的居民保持冷静，留意当局发布的最新地震和气象资讯。早前中国地震台网将今天早上菲律宾强震从8.2级下调到7.9级，不过强震依然引发了海啸警报。强震发生之后，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以及日本相继发布海啸预警。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表示，地震引发海啸预警，浪高将超过正常潮位1米左右，海啸可能持续几个小时。另外，中国地震台网测定今天早上8:55苏拉威西海附近也发生了6.9级左右的地震，目前还没有接到伤亡和破坏的报告。双阿南警区主任 Ramsey Embo 证实，社交媒体上流传有一架飞机被困在双阿南26区 Sungai Kandis 的贴文是假消息。他说，警方在昨天接获消息之后，根据脸书上分享的坐标展开了搜寻行动，但是并没有发现飞机的踪迹。国际消息，根据意大利媒体7号报道，一艘载有大约60名非法移民的偷渡船在马耳他附近海域倾覆，已经造成至少10人死亡，搜救行动还在马耳他方面协调下继续进行。伊朗7号对以色列实施导弹打击，推高国际油价风险溢价。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在开始新的星期一交易时明显上涨。截至美东时间7号晚上7点，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最高上涨 3.36 美元，达到每桶 93.90 美元，涨幅是 3.71%。 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最高上涨 3.38 美元，达到每桶 96.47 美元，涨幅达到 3.63%。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德弗林7号表示，伊朗当天晚上向以色列发射导弹是一个严重错误，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展开行动，并且加大对真主党的打击力度。德弗林说，以军不会允许伊朗方面制造一种新的力量，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全境开展行动，并且强化针对真主党的军事行动。以上 RTM 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生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全新的一周，全新的开始啊！今天有很多孩子和家长就要适应重新再送孩子上学或者是回到学校上课的时间了，对不对？因为开学啦，休息了两个星期，那么我们的学子们回到学校上学，很多的爸爸妈妈恢复学校的再送，繁忙的工作或者是这个时间安排呢，肯定是像以往那样的啊。那可是我们都希望大家呢多照顾自己。那么今天我们谈的主题啊是疗愈，从听懂身体和情绪开始。为什么要聊这个主题呢？我们发现呢，很多时候在我们忙起来的时候，特别是赶，很有压力，或者是很多事情一波接一波的需要我们去处理，需要我们去完成的时候呢，往往我们就没有办法真正的留意到，诶，我们的情绪变化，还有我们身体的改变。那么其实留意身体和情绪的改变，或者是听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啊，因为

0: 其实这些很容易在我们忙碌的时候我们忽略它了。那忽略它，它就不见了吗？不是的，忽略了它，它其实还在，那可能我们就忘记了。那这个忘记哦，我们希望大家暂时忘记而已啊，不要永久的忘记。我们适当的时候静下心来，回头来看看自己，诶，我刚才早上的那个情绪是怎么样啊？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很堵，诶，前面的车乱开，诶，我很生气。可是呢，当我们如果察觉到那个生气，我们回归到自己说，那是别人的事，不是我的事，所以我关注了这个点，所以生气跟我无关啊，我不要气自己。那么经过这样子的一个同理跟了解自己呢，也许你就比较容易释放自己，再继续面对下来的这个工作或生活了。那还有一个点就是，可能你在开车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你一直很急，然后你也一直在想着今天的工作安排是怎么样，结果呢就不小心跟别人车子有一些擦撞了，那你就觉得很懊恼，哎呀，早知道我刚才这样就好，早知道我那样就好了。所以心里边有100个后悔，回到当初就没有这个小擦撞，就不会引起那么多麻烦了。可是我们都知道，意外不是每个人都希望发生的吧？意外就是意外呀。你从这个点去了解自己的话，也许你就不会自责了。我只是举出2个例子哦。当然稍后呢，我们的嘉宾注册心理辅导师志伟来到节目中呢，会跟我们说更多。比如说我们的身体有些时候是替我们的情绪在发话的，那这包括了什么呢？我们稍后会继续聊。欢迎大家呢跟随着我们的爱生活，我们透过广播还有透过3个不同的社交媒体做直播，让你关注我们。
1: 爱生活，关爱你的健康，急救常识。
2: 我是马来西亚圣约翰救伤机构的教官黄俊豪。其实给予急救就像学习 ABC 那么简单。 A 就是 airway， 我们需要判断伤者的气道是否畅通，如果被食物啃到，那就立刻使用海姆立克急救法。 B 就是 breathing， 我们需要判断伤者是否有呼吸，如果发觉伤者没有呼吸，立刻给予心肺复苏法。 C 就是 circulation， 我们需要判断伤者是否有受伤出血的迹象，并且立刻止血。记得 ABC 那么的简单。
1: 爱生活，关爱你的健康，急救常识。

0: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
1: 很有气质，
2: 很有风度，
0: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3: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0: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2: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4: 饭。
3: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准时上线。嘉莹、
0: 毕志、
2: 毅胜
0: 陪你不散不散，
2: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5: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Let's go,
6: let's go。全球有很多国家热爱足球，但只有巴西被称为足球王国。对巴西人来说，足球到底意味着什么呢？简单来说，那是刻在他们骨子里的三样东西。首先，足球是穷苦孩子改变命运的阶梯。在巴西的贫民窟，一个破皮球光着的一双脚，就是孩子们摆脱贫困走向世界的机会。从贝利、罗纳尔多到如今的巨星，足球是他们翻转命运的契机。其次，足球是草坪上的桑巴舞。巴西人发明了 Joga Bonito， 这个词来自葡萄牙语，字面的意思是美丽足球。他们不局限于死板的战术，而是把舞蹈的律动融入越过对手和射门的技巧。足球是他们释放天性、表达快乐的至高信仰。最后，足球超越一切，万物皆有边界，唯有足球无界。在巴西，无论阶层贫富，整个国家就只有一个心跳。正因如此，巴西人常说，足球不是生活的一部分，而是生活本身，让热爱超越一切。在巴西，足球是热情，是每天早上第一件事，每个人都热爱足球，所以巴西的足球是不可思议的。
5: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0: 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毅志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

0: 贴近生活的内容。
1: 驾车的时候分心是不好的行为，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路面上，反应也因此变慢了。
0: 边开车边用手机打电话、传信息和进行别的事，也会影响开车时的注意力。如果车上有小孩和宠物，也要特别小心，因为他们可能会让我们分心。确保小孩系上安全带，宠物也乖乖地待在笼子里。
1: 还有，千万不要酒后开车。大家都知道酒后不应该开车，那是违法的行为。喝酒会影响我们的判断，使我们的反应变慢，而在最坏的情况底下，可能导致人的视线模糊，失去意识。
2: 短剧快乐八九三，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0: 四年一度的足球盛事来啦！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登场，揭幕战6月11号在墨西哥城举行，决赛定于7月19号在美国新泽西举行。
1: 这一次，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和私人界合作，正式成为我国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的官方转播平台，转播全部104场比赛。
0: 那全国人民都可以用合法的方式免费观赏球赛了。不过该怎么看呢？
1: 你可以通过 RTM 旗下电视台或 RTM Play 免费观看。
0: 太令人兴奋了，那我现在要跟老板说一下。
1: 跟老板说什么？
0: 世界杯期间我可是会把球赛看得比工作更重要哦。
2: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1: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We are 26。
3: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4: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的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3: 关注 iFM 脸书
1: AIFM.Malaysia，
3: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4: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0: 大家好，我是男的。
1: 大家好，我是女的。
0: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1: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0: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1: 简单啦，叫 man's talk。
0: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1: 哼，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0: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1: 那我知道，是 TikTok。
0: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1: AIFM.Malaysia。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RTM 的老朋友聊一下在 RTM 的那些事。当初我们是转型从第五台变成 IFM， 先说一下，我们是2004年考进来的，那个时候还是第五台。你跟我都是一样的啊，听到广播我们要招募李爱广，还记得李爱广什么意思吗？你爱广播。
2: 最有成就感就是把多管闲事这一个成语改成爱管闲事做我们节目名称，听众见到我们都是叫我们管家名字。那时候真的把自己就是包装成可爱管家，就要去接受啊。
1: 我觉得你是相当成功的啊，就是大家看到你们会叫你们管家。你好，我是小芬。
2: 你好，我是 IFM 前 DJ， 我是可爱管家碧芝。
1: 聊一下，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到9点重播。聊一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

0: 哇
1: 哦！哎，女儿，哎，你又在看什么？
0: 我在看优管啊。
1: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0: 男女都有啊。
1: 啊？
0: 有问题吗？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呢。
1: 哦 ，YouTube 也叫优管。
0: 嗯，没错，也可以叫油管。爸，嗯，我们一起看吧。
1: 好啊。哦，原来是这样的。
0: 想看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 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1: 不管是男的
0: 还是女的，
1: 我们都值得变得更优秀。
2: We are ready to
3: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2: Let's go, let's go。
4: 听到了吗？这是2026年世界杯的心跳。足球的世界正在变大，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正式告别32强，迎来史无前例的48队新纪元。你准备好迎接史上最长、最燃、最猛的夏天了吗？规模空前，跨越美国、加拿大、墨西哥，比赛场次从64场激增到史无前例的104场，因此比起以往，球迷将多出整整40场尖叫的机会。这应该是历史上最耐看的一届世界杯。这意味着从6月11号到7月19号，整整39天，整个北美的夏天将被足球彻底点燃。相信2026年的世界杯将会更加精彩。全新的32强淘汰赛机制更有可能出现爆冷的成绩，几乎每一天都有心跳加速的对决，每一分钟都有可能改写历史。这是全球48支队伍的巅峰博弈，也是全世界球迷的盛大派对。
3: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5: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6: 厕所应该收费吗？多少的收费是算合理的呢？20 cent、50 cent、一令吉、两令吉、三令吉、五令吉。
7: 譬如今天你去动物园，你不是付了门票吗？进去然后你发现那个厕所还要再另外付费，那你觉得合理吗？本来那个场所的营运就应该要包括这些解决生理问题的设施。
6: 其实很多亚洲国家的公共厕所大部分都是免费的啦，哪怕是日本那种非常高科技的厕所，你也可以免费使用。可是呢，欧美国家的厕所大部分是要收费的哦，因为很多欧洲国家认为啊，使用服务的人就应该付费，所谓的使用者付费的观念比较强。再来呢，就是欧洲的人工成本比较高，
7: 也没有对跟错啦。就像美才说，他付了钱能不能够换来一个干净不臭有水有纸的厕所呢？如果收了费依然是肮脏不堪，他就难以接受了。
6: 思维他说20 cent到一令吉还是可以接受的，那盐才可以接受5毛钱，但如果1块钱的话呢，就希望里边是更干净的哈。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
5: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6月8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张志伟谈疗愈，从听懂身体和情绪开始。6月9号星期二，游戏治疗义工许淑珍谈游戏是儿童成长的重要养分。6月10号星期三，自然疗法师郑诗玲谈新饮食金字塔适合马来西亚人的饮食状态吗？6月11号星期四，血液病理及移植专科医生何金华谈同样是贫血，原因却不同，你属于哪一种？6月12号星期五，爱要幸福，妇科中医师苏威敏谈有爱但没有幸福，我们还有机会再靠近一些。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是的，欢迎大家守着今天的爱生活，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当我们的身体出现了状况之后呢，我们要如何做这个觉察，然后其实要如何疗愈，我们要听懂我们的身体和情绪。今天啊，敏明邀请到我们的注册心理辅导师张志伟来到节目中呢，跟我们互动。志伟你好。
4: 敏明好， IFM 听众大家好，我是志伟。
3: 是，欢迎欢迎。那我们都知道，当我们的身体有一些状况的时候呢，我们都希望朋友们去关照一下，看看这个到底是感染还是真的是我们所谓的压力带来的影响。那这个部分我们要怎么区分，可能就请志伟给我们多说一些啊。
4: OK， 如果好像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生理上的状态跟疾病不一定是跟例如生理的状态有关，还有些时候跟情绪有关的。当然我们还是鼓励说，如果有这样的状况还是先看医生确认了，诶，真的不关你的身体的一些状况的问题，那你就我们才会再去往情绪的部分处理。那其实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压抑的情绪，或者是没有办法表达的情绪，或者你的环境真的充满着压力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身体其实蛮多反应的。有一些人是肩膀感觉好痛啊，或者有些人的手脚是开始感觉到有点麻痹跟酸痛，有些人是呼吸不是很顺，有些人就可能是胃痛的，等等的状况，甚至有些时候它并不是在你身体，它可能在你梦中，你的睡眠跟常常发梦等等出现，那如果你检查了并不是生理的状况，那就极可能是心理的状况。
3: OK，
4: 那如果是心理的状况的时候，那我们通常都会邀请先停顿下来，感觉一下这个例如胃痛，那我们要怎样先安抚它，安抚过后再感觉一下它带给你的一些感受。
3: 明白。
4: 如果你没有办法觉察到感受没关系，你们可以在生活中觉察什么情况发生会让你胃特别痛或者肩膀特别痛，所以通过这样的一些觉察观察，我们就知道原来的胃痛，特别是我妈妈叫我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或者上司责骂我的时候，或者工作压力很大的时候，我才发现我是特别会胃痛的。那时候我们才能比较容易疗愈自己或者照顾自己。
3: 对，所以我们当身体有一些酸痛肿痒，第一件事情要先排除是不是感染。
4: 对。
3: 那当然有一些时候它是属于比较轻微，可能你多休息多喝水，或者是涂抹一些药膏自然会好。可是当然它已经发疼发炎发肿发红，那个部分呢我们需要医生的介入去检查是不是一些感染的问题，治疗它。可是如果它反复的出现，
4: 对，
3: 或者是你觉得诶我好像刚痊愈它又来，那我们就要引导大家去想一想，是不是跟我的生活作息，
4: 是的，
3: 或者是我的生活形态，或者是我们的情绪起伏有关。
4: 是的。
3: 就刚才志伟举的一个例子当中，我们知道还有包括有一些人感觉到压力的时候他会有胃疼，可能也有消化不良，
4: 是，
3: 可能也会有胃酸逆流，
4: 胃酸逆流，
3: 或者是一些跟肠胃有关的部分，
4: 肠胃有关，
3: 泻肚子也会有，
4: 也会有
3: 肠燥症，
4: 肠燥症，对对对，
3: 那个是跟比较容易紧张没有办法安抚自己有关，
4: 是的，是跟比较容易安抚自己或者比较难检测到自己有压力而做调整的，像我 像我有一些朋友是皮肤，当他有压力的时候，他皮肤会特别容易敏感等等。嗯，
3: 就是起疹子或长痘痘
4: 啊，长疹子或者啊长痘痘，或者起一些有点红色的癣等等这样的一些状况。所以每个人可能出现压力所展现的症状是有点差异的。
3: 对，当然还有一部分的朋友有压力的时候就是睡不好，
4: 对，
3: 失眠，
4: 对，
3: 或者是睡眠一直中断。那个也是跟我们的压力或者是我们白天想太多有关，对吧？
4: 对对。
3: OK， 好，我们节目第一段呢就请志伟跟大家说了，先觉察自己身体出现了哪一部分的不一样的部分，异样了，我们说异样，然后再去做检测，那排除了如果不是一些疾病感染的话，我们就要回头来看自己的情绪的部分，这个是我们提醒大家的。那么过后我们又应该如何去探讨，或者是要和解吗？还是要原谅自己吗？这个部分我们稍后再聊啊。
4: 是。

0: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1: 生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宁，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2: 是的，这时候呢，我们来关照一下自己的身心状况啊。如果我们的目前情况，就是我们发现，它不是单纯的疾病造成的，而是我们的压力、生活形态造成的，我们应该怎么做下一步呢？
3: OK， 如果你发现是压力情况造成的，那我们要知道是现今所经历的压力还是过去所经历的压力。例如现今所经历压力，可能你的工作压力过大，或者是你其实经历了很多的事情，或者在人际中可能产生了好多的冲突，或者跟某一个例如上司的关系，或者协调不是很好，或者你的家庭里面可能有一些冲突等等，所以如果回到我们现在的状况的时候，我们就要关照怎么了，我最近是怎样了，然后我这些东西就这个症状跟什么压力会有关系啊。那有些时候是过去的啊，例如可能我过去常常是被打压的，然后对人际是很焦虑的，所以当我面对上司的期待跟人际之间的互动的时候，我就比较容易陷入焦虑，或者压力。那这个过去的话，我们就可能要回溯过去怎么影响我们的抗压性，那我们常说，当你压力的，如果你真的可以觉察到身体，恭喜你，然后真的是跟压力有关，你已经觉察第二个部分，那我们进阶就要觉察压力背后的状况，因为其实我们常常误以为压力是情绪，其实压力不是。例如一个例子，内耗是情绪吗？它不是，我们在心理的语言叫状态，那情绪是什么呢？难过、悲伤、焦虑，这些都是情绪，为什么我们要分辨状态跟情绪呢？是因为状态背后是有很多不同的情绪的，For example， 你很疲惫，它也是个状态，内耗也是个状态，压力也是个状态，所以当我们第二个部分觉察到压力的部分，那我们接下来要觉察是压力背后的情绪，或者我经历了什么，所以你要觉察情绪跟你最近过得怎样，所以通过这两个觉察，我们才知道自己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才能排解，找到排解情绪或者压力的方法。
2: 明白
3: 啊。例如一个例子，我的压力这么大，其实是因为我过度焦虑，我害怕做不好，然后回到这看，然后在压力背后其实有很多焦虑跟害怕，然后又发现说，其实原来我的个性一直不能求助，可是我真的也做不好，我很压力吗？或许当我们觉察到这些焦虑的时候，可能也可以邀请自己找人帮忙，请教我的前辈，或者跟一些跟上司说，我们可能要分担这个工作，让你的压力其实是可以被分担。
2: 是，谢谢志伟在这个部分的说明。那我们希望想要参与这次讨论的朋友呢，发信息过来给我们下个小时再回应。

0: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 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1: Himitsu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上午十一点 ，Salam Lisi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国际新闻。气象局指出，菲律宾棉兰老岛今天早上7:37发生里氏7.9级强烈地震，沙巴几个地区感受到震感。气象局表示，沙巴斗湖、仙本那和周边地区都感受到震感。气象局正在监测这次地震的发展情况。菲律宾棉兰老岛的强震造成一人死亡、四人受伤。当地警察局警长罗伯特表示，当地多栋建筑受到影响，目前无法逐一统计。相关人员正在全力投入救援工作。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表示，地震引发海啸预警，浪高将超过正常潮位一米左右，海啸可能持续几个小时。另外，中国地震台网测定今天早上8:55苏拉威西海附近也发生了6.9级左右的地震，目前还没有接到伤亡和破坏的报告。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星期天晚上分别和英国、法国和土耳其外交部长以及卡塔尔领导人和巴基斯坦调解代表团成员通话，讨论地区最新局势发展。根据伊朗外交部发表的声明，各方重点讨论伊朗针对以色列多次违反黎巴嫩停火协议所采取的回应措施，但是声明没有透露更多的细节。就在伊朗和多个国家展开外交磋商的同时，以色列对贝鲁特南部郊区发动袭击，伊朗随后向以色列发射多轮的导弹回应。以色列7号对首都贝鲁特南部郊区和黎巴嫩南部港口城市提尔等地发动空袭，已经造成2人死亡、11人受伤。报道指出，以色列空军对贝鲁特南部郊区发射3枚导弹，目标是2栋建筑内的2套公寓。伊朗星期天晚上就黎巴嫩局势对以色列实施导弹打击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伊朗就此收手，重返谈判桌，并且要求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不要反击。新华社引述特朗普的话表示，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之际，美国和伊朗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他原本估计8号到10号左右就能签署协议。他还说，以色列当天早些时候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没有事先和美国协调。特朗普对目前的最新事态感到不快，并且强调肯定对谈判没有帮助。在伊朗对以色列发动飞弹袭击之后，德黑兰国际机场已经在星期天宣布暂停所有的入境航班。伊朗民航局表示，这项停飞令将持续到另行通知为止。这也是该机场在今年4月重启之后，再次因为西亚战火陷入停摆。伊朗通讯社引述民航局的消息指出，这项决定是在伊朗对以色列发动大规模飞弹攻击之后紧急做出的，以应对可能随之而来的区域冲突升级和空域安全风险。石油输出国组织7号发表声明，7个 OPEC 加主要产油国决定7月日均增产原油188,000桶。截至目前，主要产油国已经连续4个月宣布增产。然而，分析人士认为，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的情况下，海湾地区主要产油国为了抑制油价飙升而增产的举措意义不大， OPEC 加能做的非常有限。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目前担任特斯拉首席执行员的全球首富马斯克有望成为人类历史上首位个人财富突破$1兆的1兆富翁。根据国际货币资金数据，全球只有20个经济体的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兆，说明马斯克的潜在财富将超过全球大多数的经济体，包括台湾、瑞典、新加坡等国的经济规模。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FM 爱生活，关爱你的生活。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由我关爱你生活的敏明和超过300位专业人士为你打造优质的生活资讯类节目，从两性相处、个人成长、亲子关系、生涯规划、营养食疗、医疗养生，到全马唯一弹性说爱的性教育节目《爱要幸福》，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1: 我们都知道啊，疗愈是从听懂身体和情绪开始，特别是刚才啊，志伟在节目的上半段跟我们说了，关注自己的反应，或者是身体的一些疼痛，或者是一些反应不良，那么再追溯看看是跟疾病有关吗？还是跟我们的情绪有关？结果当我们说了这些之后呢，朋友就开始发信息过来跟我们交流了。再次欢迎志伟从金宝拉曼大学开车来到我们的吉隆坡安卡萨普里，来到节目中来现场节目跟我们互动啊。那这时候呢，我们就看看这位朋友他说的是每当碰到高压，觉得情绪勒索的时候呢，就会出现呼吸困难，而且心跳得很快，很不舒服啊。那么看了医生，医生已经给他开了药，那就没有办法入睡。那最近呢，晚上吃完晚餐之后还会有呕吐的状况，已经长达整个星期了。那我们想要给他一些建议，这里他说他吃了精神科开的药，他没有说明是什么药，可是有拍给我们看哦，稍后我再查一查看是不是安眠药。
2: 是的。
1: 好，我们都知道当我们有一些状况去看医生，医生给了我们一些所谓治疗情绪障碍的药物，其实不只是药物，我们还用其他的方法来让自己不那么紧张吗？
2: 是，
1: 或者是让自己舒服一点吗？
2: 是是，所以我常鼓励，如果你的症状出现，然后在医生那边发现没有办法的话，不是没有办法，就是还没有办法完全减缓症状的话，我觉得多元介入是很重要的。一个可能你可以找例如中医还是什么去调养你的身体，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在我们的情绪的调控，或者找专业人士处理，那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那回到这个伙伴，我觉得他的觉察力非常好，他已经觉察到说是什么引发我有这个部分，例如高压的环境，例如别人的道德勒索，然后他又觉察到身体的反应，代表这个伙伴的觉察力非常好。那当你觉察力非常好了，你都知道什么状况了，那你身体就会很容易有反应。
1: 对，
2: 那他例如 panic attack 其实是我们整个身体的状况可能会处于一些害怕、一些不安，或者一些失去掌控或者很无助的状况，我们比较容易会有 panic attack。然后胃部，在我自己，因为我自己也是有创伤生命经验中，胃部常常是我们压抑很多委屈跟很多情绪的部分。所以当你自己也有一些焦虑的状况，再加上胃部的状况，代表可能你在面对道德勒索或者高压的部分的时候，其实你有很累积了很多的情绪，当你没有好好的照顾它跟处理它。那情绪常常是我们一个很好的引导者，它其实在提醒着，你真的辛苦好多年了。你真的，他这样对你，你好像应该要做不一样的东西。这样高压的状况怎么的适不适合你等等这样的状况。所以如果这个症状频繁的发生，它其实就是我们身体和情绪在给我们一些讯号，我们是时候做改变了。那做改变，刚才我们有提到觉察两个部分，一个是回到情绪，
1: 对，
2: 你可以只是轻柔的问自己，例如你在呕了过后，你可以停下来，可以一只手抚摸腹部，一个抚摸着你喉咙，问你怎么了。那现在呕吐的你经历了什么情绪。然后大概停顿个15秒钟，感受一下自己。有感觉很好，感受不到没关系，至少你是很温柔的对待你的身体跟你的情绪的。但很多时候像我自己，我其实是因为过去有创伤，我是很容易呕吐的。当我经历不好的事情，或者高压，或者是很辛苦的事情，我就会呕。当有些时候呕的时候，我停下来，然后感觉一下我自己呕吐的状况的时候，我发现我很多的失落跟难过。然后我也感受到好像是，为什么他不能这样尊重我？为什么我需要经历这些？当我感受到这情绪的时候，我就有些时候会有眼泪。当眼泪 留下来，然后我知道自己怎么了，我的症状就会好一些。
1: 嗯，
2: 这是一个情绪的部分的处理。
1: 对，
2: 另外一个部分是身体症状是一个非常微妙的，它其实告诉我们，我们可能生命需要做改变。
1: 嗯，
2: 我有一些就是 MCO 来找我的一些成人，他经历 panic attack，
1: 嗯，
2: 他是 MCO 发生的，
1: 嗯，
2: 然后就觉得怎么了，然后我们就前五次其实就是聊怎么去安抚自己，
1: 嗯，
2: 到第六次的时候，他突然醒觉，
1: 嗯，
2: 因为他在 MCO 的时候，他的丈夫其实是在另外一个国家，
1: 嗯，
2: 他需要一个人去承担整个家里，
1: 嗯，
2: 然后才发现其实他处于在一个焦虑的状态，因为照顾孩子，他自己也有工作等等，然后他把所有责任又揽在自己的身上，
1: 嗯，
2: 然后他觉察了这个

0: 她开始把所有东西给她老公，例如水电费你给，所有东西你处理，然后之后会要回来，就 MCO 过回来什么照顾孩子，然后把一些照顾孩子的工作也分配给可能邻居帮忙或者她的一些家人帮忙的时候，她整个 panic attack 的状况去减轻。所以有些时候身体跟情绪状况在提醒我们，可能不需要孤居作战，或者我们的生活品质可能需要改变。例如我们面对道德勒索或者是高压力的时候，常常我们委曲求全的话，你的身体可能就有一些反应。可能或许试试看去沟通，甚至试试看表达适当的生气，或者试试看去协调，可能这个东西太压力。可有些时候对我们来讲是很难的，所以有些时候找专业人士支持，找朋友支持，慢慢做出这样的改变，你的身体症状可能就会慢慢减轻。
1: 是，志伟他这边有附上两个药物，经过检查之后呢，一个是抗忧郁的药，一个是抗焦虑镇静的药物。也就是说，医生往治疗忧郁和治疗焦虑这一方面去给他两个药物。当然我们知道，如果你的所谓因还没有解决，就是我们的根还没有解决，这个情况还是持续在的。那情况发生你吃药，情况发生你吃药，可是你没有从源头那边去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就比较难，就是在以后断药。所以他已经说了，他感觉被情绪勒索，感觉压力很大。
0: 是
1: 我们就要觉察你压力来自于哪里。
0: 对，
1: 情绪勒索来自谁？
0: 谁？
1: 嗯，
0: 然后你是怎么应对的？
1: 嗯，
0: 然后这应对过后造成你的身体反应或者状况是怎样？
1: 嗯，
0: 所以就是我当我们可以两，就是双重介入，药物你可能继续吃，去安顿一下你身体的状况，然后也回到那个因，然后去整理一下那个自己经历这些东西怎么了。
1: 嗯，
0: 不过有些时候因为你可能处在这个环境太久，要你自己做改变真的很难呐、要自己做整理也真的很难，所以有些时候给予自己的机会，可能跟自己说，我见三五次辅导员，看有没有用，或者能试试看找一个人帮你整理，有些时候理出一个思绪，甚至理出一个你从来没有想过原来是可以这么面对的方法。所以不用单打独奏，我们不是小孩，我们是大人，什么都要开一个玩笑了。所以就让自己可以有两个部分的协助。
1: 是，因为我们知道当你觉察了自己有这个部分的状态，然后医生做问诊检查了，的确确诊了你有这样的一个部分，他开药给你，其实他只是让你在碰到这个状况的时候缓解症状的部分，
0: 是
1: 一个是让你镇静，一个可能让你反应不那么快，药物有它的作用，可是我们也知道药物它是短暂的，在缓解那个症状。
0: 是，
1: 回到来你要觉察你的情绪勒索的对象是谁？
0: 是真的？
1: 是你的上司吗？是你的同事吗？
0: 是。
1: 然后你的压力是来自工作吗？
0: 是的。
1: 那这个部分要怎么去调整呢？ 是不是有可能转换一个工作环境？
0: 真的，有些时候，
1: 或者是在情绪勒索的这个部分，我们勇敢的说一说自己内心的一些想法。
0: 是的。
1: 当然我们知道，如果你已经在这个状态挺久了，要你一时半刻鼓起勇气来说挺难的，
0: 挺难的，真的，真的。
1: 所以志伟刚才就说，我们有必要的话，就去寻求专业人士，像注册心理辅导师陪我们。
0: 真的，就像我先补充，像忧郁症等精神疾病，其实它有生理性跟心理性的部分的。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在吃药物，其实在处理着生理性，有一些忧郁症是完全是生理性，还是遗传的。
1: 对，药物就是我们的脑物的那个神经传导素缺失了，
0: 缺失了，
1: 或者是减少。
0: 对，那个在吃药物你就会发现发挥得非常好，然后很快就安顿下来。可是有些时候我们会偏心你，当然生理性也有偏心你的话，你发现服用了药物还是没有办法减少，它可能就偏心你。偏心你的挑战就是我们好像要为自己生命负责，做出改变。
1: 对，
0: 确实很不容易。
1: 好，我们谢谢志伟就这个部分的回应哦。其实你也一次过回应了两位女士的问题了，
0: 是
1: 因为他们的问题都很接近，吃的药也类似。那我们就希望他在往解开自己心结，或者是面对别人给的压力，或者是你觉得是情绪勒索的这个部分呢，好好跟我们专业的注册心理辅导师聊一聊，厘清一个方向，有一些选择的方法，调整自己面对，这个是非常的学习。我们祝福你，也希望你从中可以找到解决这些压力和情绪勒索的来源的方法啊。我们这首先听歌，稍再聊。

0: 妈，为什么你手机一直打不通？
1: 哎呦，我关机了，我怕。
0: 你怕什么啊？
1: 那个手机的阿欢咯，前几天哦被警察抓去了，听讲哦还查了他的手机，抓了几个跟他买字的人。
0: 所以你怕警察查到你啊？
1: 哎呦，踹踹踹！
0: 知道怕了吧？我一直跟你说，非法买字是犯法的，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以后你再不听话，我就叫警察来抓你啊！
1: 哎呀，知道了，以后都不敢了。
2: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3: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4: 我是营养师温素珍。在酷热天气下，我们容易脱水和过热，为避免严重健康问题如热衰竭和中暑，可采取以下措施。第一，保持凉爽，使用空调或风扇，穿轻便宽松的衣服，喷雾保湿，及时冲凉。第二，保持水分，定时喝水，即使不口渴，随身携带水瓶，也尽量吃够蔬菜水果。第三，提前计划，了解天气预报，安排活动在最凉爽的时间，避免在炎热天气下锻炼。要特别关注家里的老年人、孕妇、婴儿和儿童，提供额外饮水，适当穿着。对于户外工作者，考虑改期活动，并保持充足的水分摄取。
5: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爱 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6: 是的，这时候呢，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吉隆坡的 S， 他就说今天的主题呢，让他想起了中学的好朋友的分享。他说每一次考试都会肚子疼。
7: 嗯，然后我就会跟他说我没有这个问题，为什么你会这样？
8: 很
7: 明显的这个症状是好事吧，不过呢他的家人那个时候会有小小的责备，为什么你面对考试就要肚子疼，别人都没事。可是我们后来也知道他其实就是一个所谓的肠燥症，肠燥症它就是当一些人面对压力的时候，他就会出现这个肠子的躁动，一直在想要上厕所。
8: 对对，
7: 嗯，
8: 对对。
7: 所以如果当下他的家人懂的话，可能就可以陪伴他，
8: 是
7: 去解决这个焦虑的问题，对吧？
8: 是的，是的。所以第一个部分，我觉得敏玲说的好，其实我们可以从生理先了解，因为有些时候真的你是生理结构，例如肠燥，你的胃部真的很敏感，然后肠燥也对压力的部分是非常敏感的，
7: 对，
8: 某一些特定压力也会很容易想要上厕所，肚子疼等等。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从生理的部分可能我们会更了解我们的孩子，或者更了解我们自己，而不是一直谴责自己。那在心理的部分来说，其实一个人每一次遇到某一些特定压力，他可能就会有身体的状况，其实很多的时候不是他的问题，特别他是在中学跟小学，所以很多的时候是他对他有几个可能性，就是在考试中他真的对自己要求很高，
7: 对，
8: 所以当要求很高的时候你的身体就很有反应。第二部分是别人或者大人对他要求很高，他也是很容易有反应，因为考不好可能他就联想到某一个大人的样子，失望的样子，责备的样子等等。然后另外一个部分是他可能在过去有挫折跟失败的经验，就是他可能其实想要拿到90分，可是他每次就一下子掉到60分，然后60分又可能有其他的大人或者还是什么责备，所以他有一些不太舒服的生命经验的时候，所以考试就变成了一个特定的刺激点，让他去连接到这些经验。所以为什么我常常，虽然马来西亚的辅导没有这么的托人去看，像我蛮喜欢台湾有个政策是他们会有3到5次的免费辅导的，政府会资助，可是马来西亚没有。可是有些时候如果你真的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如果可以整理出 for example 你整理出原来我一方面是我的真的是肠燥症，第二方面是我每次考试一出现的时候我就想起可能的某个老师的样子，我可能压力一出现的时候我就可能想到我过去有几次挫败的时候被羞辱的经验，那当我们是整理这个新经验去消化这些情绪的时候，你发现你可能还是会泻肚子，可是那症状就会减轻，所以我们在生理跟心理这两方面的介入是非常重要的，不然我们就会常常卡在那个刺激点中反复肚子痛啦。
7: 对，所以如果我们了解他就是只有在考试的时候才会这样， 或者是只有在上班我要开一个重要会议要就是发表我的那个研究或者是我的意见的时候我才会这样，那你就很明显的了解它是压力的源头。
8: 是的
7: 那压力会导致我们这样，那也许我们要找的是如何缓解我们看待这件事情的重要性。我是不是要求太完美了，我是不是不容许自己有失误了，或者是我不容许别人质疑我的报告还是什么的，那个都是我们必须要去做调整的。
8: 真的真的。所以这份调整其实有些时候蛮困难的，是因为我虽然知道自己不应该要求完美，可是我们好像没办法要求，因为这个要求完美可能常常是对于我们过去可能父母的期待，每个孩子都好想要让父母光荣，或者是连接到我可能想要成为一些好孩子的状况，所以有些时候做出一些整理是可以帮助我们更容易放下。
7: 对，
8: 但更容易放下我也必须，我没有完美的话说你的肠躁症或者你的肚子就会好，可是你会放松下来，症状减轻了，那你就才能跟这样的一种压力的应对方式和解。例如可能在下次考试的时候你发现少了，没有这么严重，你可能少吃一些刺激的食物，可能会多深呼吸，或者可能吃一些可能有一些帮助你缓解胃部的一些压力的或者肠道压力的部分，然后做这些的安，就是当你处理完你的压力减少很多的时候，你找到一个方法跟自己的肠躁症或者是肚子痛共处，我觉得其实已经很好了。
7: 是，
8: 有些时候没有办法完全的解决，可是真的可以减轻的。
7: 是，我们在进入新闻之前也稍微的来回应这位朋友的问题哦，请问课业压力会造成皮肤湿疹或富贵手等问题吗？这是雪兰儿的 L 问的问题，我们是不是要先排除遗传？
8: 对对，遗传，或者是他的过敏体质，先确定是这样，然后还有刚才敏敏提的一个非常好的重复性，当他课业压力一来，他就会出现课业压力一来，那重复了3到5次，那你就会觉得他真的可能跟压力有关，因为通常皮肤严重的症状它是跟压力或者是创伤有关的，所以因为很多这种湿疹是跟免疫系统有关，
7: 对，
8: 然后有一些研究发现说当你处于生命中有创伤或者有压力的时候，那你的免疫系统可能就会混乱，然后就会产生这种皮肤疾病。
7: 对，
8: 所以我觉得先去看医生还是要先从身体处理，然后再去看有没有过敏的部分，然后再去看是否重复性，然后接下来的就开始可能要看课业压力怎么影响你。然后请记得如果他是你孩子，你不要一直讲没有压力的啦，没有压力的啦，其实是没有帮助的，因为他知道自己在压力，他就是一直说服自己没有压力或者压力他才会身体有反应的。
7: 对，
8: 如果他真的可以很自在说出来压力，可能身体的反应就会少一点。所以艾德就让他倾诉他的压力，陪他面对那个压力，甚至找专业人士让他可以整理这份压力，那他的湿疹或者是一些富贵手等等状况就会减轻，
7: 对，
8: 可能没有办法完全消失，它真的可以减轻的比较多。
7: 富贵手通常我们发现它是跟我们用的一些清洁用品有关，
8: 对，
7: 所以如果你有富贵手，你发现你用了某一些比较刺激性或者是洗完之后手特别容易干燥的，我们通常跟女士们说，要么你就戴手套，要么你就找出一种清洁剂，就是你用了之后你的手不会一直掉皮的，那个是也是一种解决方法。因为你知道你已经有富贵手，如果你没有往这两个在生活中的一些清洁程序做调整的话，
8: 是的
7: 你依然还是反复的会得富贵手啊。这个就是我们给你的建议啦。好，这时候我们先听歌，同时也欢迎其他想要跟我们交流的朋友啊，发信息过来 011-1701-8289。

0: 生活并不复杂，多一点单纯的快乐，就能累积一点一滴的幸福。只要你愿意，都能有所改变。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是的，我们疗愈自己啊，要从听懂身体和情绪开始。这位妈妈呢，已经看到孩子的情绪了，她也知道孩子是因为家里的这个兄弟姐妹啊，要求关注点不同，所以会有了一个矛盾。这位来是槟城的朋友，九岁的女儿啊，那么还有八岁的妹妹跟三岁的弟弟，那么孩子会觉得爸爸妈妈的爱哦、啊，都分给弟弟妹妹了，他希望父母亲也把关注力放在他身上，所以呢，当出现一些他觉得不被尊重、没被看到的时候，有一点点事情就发脾气，嘴巴不饶人，说一些很难听的话。当然，他也会自己写日记，然后他常说，他不要没关系，可是心里就在乎他妹妹有他没有啊、嗯。这里指的可能是物质的分配，
1: 是的。
0: 然后有些东西他会做，比如说冲凉啊、吃饭啊、功课啊、收拾自己东西，我们就没有过分的干预或了解这个部分。可是妹妹什么都要爸爸妈妈帮忙，他就觉得为什么我们不帮他？帮妹妹而已。
1: 是的。
0: 啊，不关心他。好，我们知道老大，如果他是本来是一个高需求的孩子，他可能会有类似的反应。
1: 是的，是的。所以当我们有一个老大，然后大概陪他三到四年，他在那三四年是得到万千宠爱于一身，万千注意于一身过后，你才生了特别有生了两个孩子的过后，这个孩子其实是会失落的，然后也回归到孩子的特质，就像明明所说，如果高需求孩子他会更加敏感，那所以有些时候你要说父母要偏心也很难，因为你也需要照顾这些孩子，可是老大还是会觉得不公平。所以在我们的心理学的角度是，其实孩子需要的不是你所有的专注力，他需要是一个独一无二跟固定的专注力，让他感觉到你把这个时间留给他，然后他会相对稳定。我先跟你说，超公平这件事情是永远不会消失的啊！特别就像明明说，他是高需求的孩子，他对所有公平不公平会特别敏感。
2: 对，
1: 所以首先死了这条心，他永远都会超公平跟不公平。
2: 对，
1: 可是另外一个是我们怎么让他情绪比较安稳跟稳定？是我们辅导有一个很有趣的部分是，我们会固定你有星期三，一点到两点，我们就会一直固定见你。那这个固定为什么是带来一些疗愈的部分，是当我固定了好几次的时候，我就会跟这个人建立一些信任跟一些稳定感。同理的这个部分我们其实可以放在育儿。如果你可能你真的没有时间，你一个星期可能一到两次固定的跟这个孩子互动，然后可能是大约15分钟就好，然后你需要大张旗鼓，然后15分钟就完全是属于姐姐的，妹妹怎样都好都不难，然后你真的要做到说例如妹妹有什么反应都交给另外一个伙伴，就是你的伴侣来处理，你真的15分钟一个星期一次或者最好是两次留给这个孩子，做什么都好让他安排，可一起玩游戏，一起读绘本，或者一起看节目还是什么，15分钟是留给这个孩子，也让这个孩子知道是留给他，然后持续的你没有食言的过程中，这个孩子会情绪慢慢稳定下来，他就不需要用呐喊来得到注意力，他不需要用其他方法来得到注意力，所以固定的时间，然后让这个真的独属于他，然后一直固定的话，这个孩子的情绪他就会稳定了，因为每个孩子都担心妈妈会被爸爸妈妈会被人家抢，可是当你固定留下他，就至少知道爸爸妈妈还是爱我的，他有留给我独一无二的时间，虽然短，可是这就是留给我的时间。
0: 是槟城的这位朋友啊、可能我们就来看一看，因为我家也有个高需求，幸好他是老二啊、可是我们也在陪伴他关注他情绪方面呢下了很多努力。
1: 是的，
0: 小的时候我知道当他有情绪我第一个需要安抚的是他，因为他还小，他没有办法。
1: 对，
0: 他中学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你有办法安抚你自己的情绪，可是你自己安抚自己情绪之后，你依然需要妈妈撒养你。
1: 对对，
0: 你可以来找妈妈。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当我们固定会给一些时间，比如说放假一定会抽出其中的一两天，我请假陪他吃吃喝喝逛街做他喜欢的事情，跟固定他有情绪的时候，我知道他需要我，我必须在他身边。当这种我们所谓固定的陪伴跟我们所谓他知道我们有在的这个习惯被建立起来，其实孩子很容易安定自己，
1: 是的，
0: 他很容易平稳回来。
1: 是的，是的，是的，因为这个部分我很喜欢小王子的一个驯服的故事，他是这样说的，狐狸说你要跟我驯服我，你一定要固定的时间过来，每天走靠近我一点点，不要太靠近会吓到我。
0: 对，
1: 当我靠近的时候，我就会发现，我就会从稻田中看到你的头发而感动，听到你的脚步声而喜悦。
0: 对，
1: 这本来就是我们在关系建立中的固定，然后慢慢跟孩子靠近，
0: 对，
1: 孩子的安全感跟连结感就建立起来了。
0: 是，我们以为他是老大哦，
1: 是
0: 懂事了，九岁了，自立了，自理了，可以多关心小的一点。可是如果我们的老大本来就是一个高需求，他很敏感，特别是对于这些手足之间的关爱哦，我们就需要也了解他本来的气质就是这样。
1: 是的，
0: 那我们就唯有陪伴，在陪伴。当他知道了，也慢慢成熟的知道怎么去安抚自己的话，那我们就可以逐步的放手。
1: 是的，
0: 好。哦，有哦，他说孩子真的让我觉得他想要我特别关注他。他有一次跟弟弟说：“妈妈是我的。”
1: 对啊，所以你要留一个时间，真的圆满他的愿望，就是那15到20分钟，就
0: 是
1: 不好意思，弟弟，现在我属于姐姐的。那他就会感觉到蛮感动的，或者是觉得是啊。弟弟妈妈是属于我的，特别在这个20分钟，这就可以满足孩子的内心的需要。
0: 是的，我们祝福你，也祝福孩子，希望你们能够找到一个适合彼此相处的频道和方式啊。先听歌，稍后再聊。
1: 是。

0: 星期天我们去踢球好吗？
1: 哎，看着孩子可爱的笑脸，我不敢告诉他我刚刚在非法赌球平台上输掉了他下个学期的学费。
2: 你以为在搏一个翻身的机会，其实你是在拿家人的未来当作筹码。球赛的精彩在于拼搏，而不是赌博。别让非法的赔率赔掉了你和家人的未来。
3: 真正的胜利是给家人最稳妥的陪伴。球场上有加时赛，但人生赔光了就没有重来的机会。
4: 拒绝非法赌球，
2: 守住你的钱财，
3: 更要守住你的家。
5: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2: 6月8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张志伟谈疗愈，从听懂身体和情绪开始。6月9号星期二，游戏治疗义工许淑珍谈游戏是儿童成长的重要养分。6月10号星期三，自然疗法师郑诗玲谈新饮食金字塔适合马来西亚人的饮食状态吗？6月11号星期四，血液病理及移植专科医生何金华谈同样是贫血，原因却不同，你属于哪一种？6月12号星期五，爱要幸福，妇科中医师苏威敏谈有爱但没有幸福，我们还有机会再靠近一些。
6: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7: 好的，爱生活，我们这时候来回应下一位朋友的问题哦。听起来是有一点点让他困扰的，为什么呢？因为当他开始在头痛的时候，其实是不影响生活，可是2个月痛下来就发现，诶，那个头痛的感觉哦，出门特别明显，需要吃止痛药，在家里就不需要，然后痛的也影响生活，然后有微微作呕的感觉，右手也开始时不时会觉得麻痹了，后来实在是发麻得很厉害，没有办法睡觉，头也疼，他就看了神经科，照了头部颈部的 MRI， 做手部检测都没事，那么那个神经科就把他转接去精神科。刚刚开始他没有办法接受，他说我知道这个是头疼是真的，不是心理因素，我一出院呢就看了精神科，精神科就说你的 heart rate 检查是没问题的，应该就是看了之前的身体检查报告，就说是你的 software 有问题了，所以呢就给他开了这个焦虑症跟忧郁症的药物。他自己个人是觉得莫名其妙，我说我就是头痛而已嘛，为什么你会说我有焦虑和这个忧郁呢？因为在这么短的时间，我经历了住院，照 MRI 没事，看精神科被叫要吃药，他说其实我是需要时间去消化的。
1: 明白，
7: 我们来协助他找出症结点吧。
8: 是的，我最近也是有类似的状况，然后我其实是呼吸不到，然后我就那时候去 emergency， 然后就躺着 OK， 可能我就这样离开了。因为呼吸不到，然后西医真的完全找不到原因，然后最后有开一些胆固醇的药，所以我现在开始吃胆固醇，当然对我某一些部分有帮助，可是他找不到任何的原因，然后当然他也开始怀疑，一个辅导员被怀疑说你是有焦虑，你可能是有一些自律神经，我猜想可能有自律神经的部分啊，等等，那找不到原因过后我就去看中医，然后在中医中确实有帮助缓解，可是还没有完全找到原因，所以我的建议是先从，如果你本身觉得真的不是，先从多元的介入，因为我有一些朋友头痛哦，他其实是因为他整个脊椎骨的部分，当他被调整过后，他整个自己就调整完了，所以我觉得有些时候我们要学会，我还是很鼓励是多元介入，你可以见 second opinion， 过后可能从中医甚至 chiropractor 物理治疗等等做一些尝试，不过一定要小心，就是找到相信的人尝试做一些调整，看是不是一些生理的部分，让自己慢慢的探索跟尝试，
7: 是
8: 因为真的还有很多的可能性啦。
7: 因为这位朋友，你说你出门才会有这个问题，后来就没有，可是那个麻痹的问题是在家里睡觉的时候麻到连自己也没有办法睡好的，所以我们很可能怀疑他可能跟你的颈椎有关，颈椎出现病变，比如说我们的椎间盘突出， 它也会让我们头疼，也会让我们手脚麻，特别是手部麻痹。还有一个可能性是眼睛的问题。
8: 是，哎，
7: 这个是我在过往访问眼科医生的时候发现的。对，他们就是头脑也检查了，颈椎也照了，后来才发现是眼压的问题，青光眼急性眼压造成这个。头疼的问题也是可能的，所以因为你很肯定，你说你不是情绪的问题嘛，
8: 是的，
7: 你很肯定你不是这个问题，那我们就建议你可能颈椎那边或者是眼睛视力这一方面你也要去检查，因为你一直觉得是身体病因的问题，
8: 是的，
7: 不是心理的问题，
8: 是的，所以可以从身体那边再做一些检测，然后也多元的介入，当然我们还是可以从心理那边观察一些东西啦，
7: 是
8: 回到心理的部分，你要观察些什么呢？第一点是先问自己最近有没有一些巨大的转变，因为可能就是例如 for example 到退休的年龄，或者是身边发生了一些巨大的事情，它可能也会引发我们这个身体的一些不安的成分，所以先观察是不是最近生活有些什么改变。
7: 对，
8: 第二个观察的部分就是当这些症状特别明显跟特别强烈的时候，有发生一些什么吗？例如可能很担心很焦虑很强烈啊，自己一个人在家，还是发生了一些冲突，还是说你可能在家待很久的时候它症状会更加强烈，或者要出门的时候才特别强烈，那这些观察都会让我们知道说会不会也是跟环境压力或者是你心理压力有关。我觉得多观察这方面都不要紧的，因为其实真的我们要的目的就是疗愈治愈自己，不管是生理跟心理的部分，所以多做这些的观察，然后也在这个另外一个部分多找几个医生啊，去做一些 second opinion 等等，让自己这个身体是可以被治疗的。不过现在最重要的状况是先消化一下休息一下，
7: 对，
8: 然后你可以再继续。有些时候我觉得生命有些时候的疾病哦，你真的好像是教会我们一些东西，或者继续探索自己怎么了的状况。
7: 对啊，所以我们祝福你会找到你的病因啊。再来，我也说一说，曾经有个朋友跟我提到有关于他只在某一个情况会焦虑，就是堵车跟赶时间的时候。他说，因为他住的地方那个所谓交通的堵车高峰期哦，就特别的堵，就原本他可能开车15分钟就上班了，结果呢就是因为他跟一般人同样时间出门的话他可能要开45分钟，所以后来他就每一次开车想到要出门明天要上班哦，今天就开始焦虑了，
8: 是
7: 担心迟到，担心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的。后来我就说，不如这样吧，你住的那个地方他什么时候出门路段是不会那么塞，或者是比较轻松一点的，他就算自己试啊，就有时候提早15分钟，有时候提早半个小时，后来他终于找到了，我只要提早半个小时出门我就不会堵车了，所以从那一刻开始他就每天出门的时间提早半个小时，
8: 是
7: 他说我半个小时轻轻松松的出门，虽然不用堵车，可是我早到了公司，我还可以很轻松的去吃个早餐，泡一杯饮料来喝，你看他就解决了他早上因为堵车会出现的焦虑的状态了。
8: 是的，所以找到成因真的是一个很重要，有些时候除了该堵车的焦虑，也可能是有些时候我们的孤单感，或者有些时候像我有一个朋友啦，他很害怕，因为他是单身，很害怕他死在家里，
7: 没有人发现是吗？
8: 所以有些时候他就会有一些生理的症状，例如真的手脚会发冷跟麻痹，所以就像讲，当我们知道成因的话，我们就比较容易去处理跟缓解，例如他把更多的电话留给他的朋友，然后99就 WhatsApp 一下通话一下，不让自己一个人死在家。所以当这一部分他就安定一点，他的慌张跟焦虑跟手脚冰冷的感觉就减少。所以适当的我们去探索，去知道自己怎么了，其实我们就可以找到属于，觉得每个方法真的很不一样，去探索出属于自己的方法，去面对这样的状况。
7: 是，我真的很赞同志伟所说的，去探索属于自己的方法，因为别人说可能就会很不在意，干嘛要怕这个？因为 无常跟明天都不如谁先到，你干嘛每天在担心这个、嗯、可是有些朋友他就是在意啊，
8: 是啊，
7: 他就是担心啊，
8: 是啊，
7: 那我们就要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来安抚自己，
8: 是的，
7: 这个是让自己能够平定下来或者是自在一点，它就是好方法了，
8: 是的。
7: 所以任何的朋友想要重听和重温这一集节目，我们欢迎你来到我们 IFM 的 YouTube 平台或爱生活的脸书平台，就可以听到我们这集节目了。谢谢你，志伟。
8: 是，谢谢明明，谢谢大家。

0: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 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speed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Himitsu
1: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中午12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首相道德苏里安娜伊布拉欣赞扬通讯部有效传达有关乌地95昌明慈敏燃油补贴计划的资讯，并形容这是为政府向人民传达政策实行资讯的最佳典范。安娜说，通讯部就这项倡议给予人民清晰有效的解释，有助提高民众对政策的理解，减少他们对政策实行过程中所产生的困惑。另外，首相针对越来越多外国人滥用游客和学生签证前来我国经商的现象表示担忧。他说，政府发现有一些外国人以游客或访客签证入境我国，却在我国经营买卖，包括在中小微型企业领域经商，这种现象将有损本地人的工作机会。反贪污委员会主席 Dr. Sri Abdul Halim Ahmad 表示，反贪会已经通过 Obstra 执法行动完成一宗挪用公款案的调查工作，预计近期将提供一名涉案者。他说，这宗案件将移交总检察署，也援引刑事法典第409条文刑事失信提控。 Abdul Halim 提到，调查发现通过一家机构拨给特定组织包括非政府组织的公共资金遭挪用，另外有关组织的负责人也涉嫌通过本身设立的几家公司挪用高达数亿 ringgit 的资金。国家经济行动理事会属下的危机管理特工队主席丹斯里摩巴莫马哈桑·马里肯说，能源和石化产品供应中断所产生的影响可能远不止燃料供应，还可能影响日常生活必需品，如医疗用品、食品包装和农业肥料。他表示，现代经济依赖相互关联的工业供应链，当这个系统中的一条供应链出现问题时，其影响可能会蔓延到整个经济领域。国家经济行动理事会正在密切监测这些脆弱环节，并和各领域合作，致力降低风险，保护消费者权益，并确保关键供应渠道畅通。随着菲律宾南部发生强烈地震，日本气象局星期一向日本西部和东部的太平洋沿岸发布海啸警报，警报覆盖范围从东京附近的茨城县一直延伸到冲绳县。菲律宾是在今早发生强烈地震，初步估计震级 7.8。另一方面，就菲律宾发生强震，印尼向北部发布防范海啸疏散令。国家灾害管理局表示，风险最高的地区包括北苏拉威西省首府万亚老、哥伦达洛省北部和桑吉赫群岛。当地的官员下令居民立即有序撤离到较高的地区。以上 RTM 新闻由钟载燕编辑。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爸爸，爸爸，这个星期天我们去踢球好吗？
2: 哎，看着孩子可爱的笑脸，我不敢告诉他，我刚刚在非法赌球平台上输掉了他下个学期的学费。
0: 你以为在搏一个翻身的机会，其实你是在拿家人的未来当作筹码。球赛的精彩在于拼搏，而不是赌博。别让非法的赔率赔掉了你和家人的未来。
3: 真正的胜利是给家人最稳妥的陪伴。球场上有加时赛，但人生赔光了就没有重来的机会。
4: 拒绝非法赌球，
0: 守住你的钱财，
3: 更要守住你的家。
5: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2: 你有没有听？

0: 不想买，你会怎么处理？
1: 你会折回去吗
2: ？OK， 其实不是我不要折，是我不会折，折不好。就他们有一种方式，
0: 我知道，
2: 他跟我们家里折衣服的方式不同。
0: 明白，明白。
2: 啊，可是我、
0: 就是、折不美啦，
2: 而且也不是那个形状，有时候就放弃了。阿珍就提到，有时候会试好几件衣服，不是不要放回去，是忘了从哪里拿的，
0: 不太敢接触店里
2: 啊。
0: 就只好随便放，因为有时候担心你给店员，店员问你怎么样啊，
2: 啊
0: 不合适吗？
2: 对对对对，
0: 要不要我拿别的颜色给你啊？
2: 推销啊，
0: 对对的。
3: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昌明马来西亚 Malaysia Madani 是我国第十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提出的政策框架和概念，主要关注国家的良好治理、可持续发展和种族和谐。Madani 这个字涵盖了六个价值观，分别是永续、繁荣、创新、尊重、信任与关怀。首相于2023年1月19号在布城宣布昌明马来西亚理念，引入成为国家政策。团结政府持续坚持昌明马来西亚理念，不仅让人民看到国家明确的目标，也通过人民广泛的参与，推动国家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精神和道德价值的重建，打造更美好的马来西亚。
2: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0: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马来西
2: 亚现代化、
0: 传统、
2: 多元、
0: 大自然、
2: 独特、
0: 丰富、
2: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一起来马，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0: 欢迎你来马。
3: 嘿，美女，今晚要不要跟我一起呀？
4: 哎呦，这么累呀、啊！给我抱就不用那么辛苦啦。
3: 哇，你的身体好香啊！
5: 你在干嘛？
3: 穿那么短的裙子，不就是为了要勾引我吗？
6: 如果有人使用具有性含义的语言、非语言、心理或肢体行为骚扰你，让你感觉讨厌或不舒服，就已经构成了性骚扰。
7: 不要再忍了，严正告诉骚扰者停止这些行为。要是他一意孤行，请记录案件的细节，向警方报案。如果有性骚扰对你精神状况造成影响的医疗报告，也可以交给警方以协助调查。

0: 歌都在，越听越爱。
1: 还记得吗？念书的时候，每个星期的周会，我们都会一起宣读国家原则。

0: 时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星音乐龙虎榜，本周季军歌曲周深背着山的人。
1: 年少时我总看你俯下身，如同大地不语却背起山峰。你用你沉默
0: 亚军歌曲张远 One by One。
2: Let's go my baby， 今晚注定 is crazy， 啤酒红酒 always key， 没有那么多规矩， Shake your hand for the rest。
0: 本周冠军歌曲告五人宋乐，总有一颗属于你的星球。

0: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speed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himitsu
1: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下午一点，首相指示执法当局制止外国人在我国非法经商。我国不否定任何种族或政党参与政府的权利。菲律宾发生强烈地震后，连同印尼和日本发布海啸警报。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重点新闻。首相达杜苏瑞安娜伊布拉欣赞扬通讯部有效传达有关布地95昌明慈悯燃油补贴计划的资讯，并形容这是为政府向人民传达政策实行资讯的最佳典范。也是财长的安诺尔说，通讯部就这项倡议给予人民清晰有效的解释，有助提高民众对政策的理解，减少他们对政策实行过程中所产生的困惑。另外，首相针对越来越多外国人滥用游客和学生签证前来我国经商的现象表示担忧。他说，政府发现有一些外国人以游客或访客签证入境我国，却在我国经营买卖，包括在中小微型企业领域经商，这种现象将有损本地人的工作机会。他举例，很多中国人以游客签证入境我国，却在我国营业，如提供修车、修冷气机服务，开小型公司和咖啡厅。安诺尔是在今天在布城出席通讯部长月集会时这么表示。安诺尔提到，有部分外国人使用本地居民的执照及准证经商，还有一些虽然合法注册公司，但从原籍国获取货源及劳动力，影响本地居民利益。因此他指示相关部门及机构采取严厉且全面的行动，打击外国人从事的非法商业活动。他说，所建议的措施必须立即实施，所有相关部门及机构必须参与其中，包括内陆税收局、皇家关税局、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地方政府、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和国家银行。首相达杜苏瑞安诺伊布拉欣强调，本着民主原则与联邦宪法的精神，任何种族或政党参与政府的权利都不应被否定。他指出，我国所组成的政府应展现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的实况，给予不同族群及政党参与的空间，确保国家治理更具包容性，并反映人民意愿。他说，在政府或部门中必须有所有不同种族及宗教群体的代表，即使马来人占多数，但既定的政策并不容置疑。其次，在民主制度下，人民的选择必须获得尊重。国家经济行动理事会属下的危机管理特工队主席丹西里莫马哈萨马里肯说，能源和石化产品供应中断所产生的影响可能远不止燃料供应，还可能影响 日常生活必需品，如医疗用品、食品包装和农业肥料。他表示，现代经济依赖相互关联的工业供应链，而医疗用品、食品包装和农业肥料等都与石油化工原料有着结构性的联系，而当这个系统中的一条供应链出现问题时，其影响可能会蔓延到整个经济领域。莫曼哈萨说，国家经济行动理事会正在密切监测这些脆弱环节，并和各领域合作，致力降低风险，保护消费者权益，并确保关键供应渠道畅通。反贪污委员会主席 Dr. Abdul Halim Aman 表示，反贪会已通过 Obstra 执法行动完成一宗挪用公款案的调查工作，预计近期将提供 一名涉案者。他说，这宗案件将移交总检察署，以援引刑事法典第409条文刑事失信提控。 Abdul Halim 提到，调查发现，通过一家机构拨给特定组织包括非政府组织的公共资金遭挪用，另外有关组织的负责人也涉嫌通过本身设立的几家公司挪用高达数亿 Ringgit 的资金。
3: 居家办公也能轻松省电省开销。当冷气温度设定在24摄氏度，并定期清洗过滤网，白天尽量善用自然光，改用 LED 灯具，让照明更高效。电器不使用时，记得关闭电源，避免耗电。优先选择4-5星节能标签的电器，降低能源消耗。再配合非高峰时段用电，电费自然更划算。现在就开始让节能成为您的生活习惯。
2: 关注菲律宾地震消息。菲律宾南部今早发生7.8级强烈地震，导致至少5人死亡。地震造成房屋倒塌，并引发本区域海啸警报。菲律宾过后再发生6.1级余震，这第二次的震动震源深达67公里，震中位于美南老岛萨兰加尼省西北偏北约8公里处。随着菲律宾南部发生强烈地震，日本气象局星期一向日本西部和东部的太平洋沿岸发布海啸警报，警报覆盖范围从东京附近的茨城县一直延伸到冲绳县。菲律宾是在今早发生强烈地震，初步估计震级 7.8。另一方面，就菲律宾发生强震，印尼向北部发布防范海啸疏散令。国家灾害管理局表示，风险最高的地区包括北苏拉威西省首府万亚老、哥伦达洛省北部和桑吉赫群岛。当地的官员下令居民立即有序撤离到较高的地区。就菲律宾米南老今早发生强烈地震，引发海啸警报。沙巴首席部长道苏里哈吉吉诺劝请斗湖古纳、仙本纳以及拿督的居民保持冷静，留意遵守执法当局的指示。哈吉吉说，相关县区的灾难管理委员会正在保持警惕，做好准备应对当前局势。沙巴政府也正在通过沙巴灾害行动控制中心密切监控局势。因菲律宾强震并引发海啸警报，沙巴拿督灾难管理委员会正在加强监控海域的行动。委员会主席 Firoz Izzuardin Mohamed Zul 说，他的单位正在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并将采取相应措施，努力保障居民安全。截至目前，马来西亚外交部没有收到有关我国公民受菲律宾米南老强烈地震影响的报告。外交部在星期一发布的声明中表示，为马来西亚驻马尼拉大使馆正在积极和当地政府协调，确保在受影响地区马来西亚侨民的安全。外交部促请正在受影响地区的我国公民保持警惕，如果身居靠近海岸的地点，需赶紧撤离到地势较高的地方，并全面遵守菲律宾当局发布的疏散令和安全指示。根据最新消息，当地时间8号星期一，以色列城市耶路撒冷上空传出至少8次爆炸声。在这之前，以色列当局表示正在拦截发射自伊朗的一系列导弹袭击。以色列紧急救援单位表示，目前还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自星期天晚间以来，伊朗已向以色列发射多枚导弹，动摇了两国之间已经越见脆弱的停火协议。美国位于纽约的宾夕法尼亚车站星期天发生持刀伤人事件，造成6人受伤，当局逮捕了一名嫌犯，受伤者也被送院救治。据报道，受伤者都是平民，其中一人受重伤。纽约大都会区目前正在准备举办两项重大体育赛事，分别是 NBA 总决赛和世界杯足球赛。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一抵达朝鲜首都平壤，这是习近平自2019年以来再次向朝鲜展开国事访问。习近平将在为期两天的访问行程中会见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和对方展开会谈。根据新华社，这次陪同习近平的出访的有中国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等。美国晶片巨头英伟达公司星期一宣布，将和韩国 SK 集团合作，在韩国新建一个大型数据中心。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首相指示执法当局制止外国人在我国非法经商。我国不否定任何种族或政党参与政府的权利。菲律宾发生强烈地震后，连同印尼和日本发布海啸警报。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个星期开始咯，跟你道一声你好啊，我是爱从自己开始的佩莹。那这个小时我们就一起来梳理这过去可能一个星期，过去两个星期，三个星期，一个月的心情。那么我要对你说，就是让大家抒发心里的感受哦，因为我知道有些人可能比较善于用文字的方式表达，或者有一些人就想透过另外一种管道，就不是自己直接说，那么可以透过节目把你的信息发送过来，然后我就化身为邮差小姐，帮你把你想要说的话发送出去。好，那么今天有什么话要说，欢迎你在这个时候6月8号哈，今天星期一的爱从自己开始，留下你的留言吧。那身边的人或者是一些不认识的人都可以给他们留言的，那么留言之后再选上一首歌吧。那基本上你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的帖子下方留言，或者是 WhatsApp 给我011-1701-8289。来听一首新歌，这首歌曲叫做他似蜜。可能对你来说呢，你是第一次听见这一首歌曲，没有机会，或者是暂时还没有听过这一首歌曲。但是这首歌曲说真的我是因为他的那个歌者的名字，因为我在想他其实给我的感觉就是很会唱一些比较带有那一种律动感的歌曲啊，所以在听着他的歌曲的时候，常常很多时候就会感觉他的这些歌曲可以让我们那个心情变好。所以今天我就给大家送上他的这一首新歌了，不妨来听一听他似蜜，蜜糖的蜜哦，甜甜的。

0: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营养师温素珍。在酷热天气下，我们容易脱水和过热，为避免严重健康问题如热衰竭和中暑，可采取以下措施。第一，保持凉爽，使用空调或风扇，穿轻便宽松的衣服，喷雾保湿，及时冲凉。第二，保持水分，定时喝水，即使不口渴随身携带水瓶，也尽量吃够蔬菜水果。第三，提前计划，了解天气预报，安排活动在最凉爽的时间，避免在炎热天气下锻炼。要特别关注家里的老年人、孕妇、婴儿和儿童，提供额外饮水，适当穿着。对于户外工作者，考虑改期活动，并保持充足的水分摄取。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我的肚子很痛。
4: 放心，我有德安风沙丸。
3: 哦，舒服多了，谢谢德安风沙丸。
4: 对呀，德安风沙丸可帮助减轻肚痛、腹泻、消化不良或轻微呕吐。
3: 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肚痛良药，居家旅行都适合随身携带。
4: 购买时请认明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
3: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0: 在从自己开始，我要对你说，常常有些时候啊，收到一些朋友的信息会跟我说，佩莹，其实有些时候我本想静静的在听你的节目的，但是听到有一些留言之后，让我深深的感触，我也有同感，或者是当下可能让我想要对他说一些什么。这个他是就是在留言的朋友啊，那大家不认识，但是可能听到对方所说的一些话的时候有所感触，就把自己的那一种曾经感同身受的一些感触发送过来。 OK 啊，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的爱从自己开始，我要对你说的这一份温度哈。好，我们来听一听 Mary Dunn 她有话想说啊。那今天她想对谁说呢？来听一听她的留言啦。
1: 好，我想点一我想对我有搬新加坡的表姐说，很久没有见到你了，我们只是微信有时能讲讲话，有空你常回来闽师傅沙老院，有空我们就出来喝杯茶聊聊天。我想选一首歌给你听，希望你在远方的新加坡那里可以收听到。我这个表妹送你这首歌，佩莹，你帮我选一首比较有感情的歌。谢谢你。
0: 比较有感情的歌哈。那我想知道一下，就是其实你们之间有没有一些比较难忘的回忆呢？你怎么会特别的想念他呢？
1: 我们曾经在一起已经是蛮久的了。我别的表姐什么没有什么交往，这个表姐是比较常交往的。曾经她也是开店的，跟我们有比较熟悉，很怀念那时候跟他一起开店的时光。
0: 就是那一份革命情感是吧？有的时候那个回忆是相当珍贵的啊，因为这样所以你一直谨记在心头。你让我帮你挑一

0: 一首比较有感觉的歌啊，我想你说了那么多，我就想到这一首歌。有的时候我跟一些好久不见的朋友也会说这一句话，有空来坐坐。虽然很多时候朋友跟我说比我跟他说还要多，因为我比较常在外头跑动的人。姜育恒的歌啦，有空来坐坐，锁定 IFM。
1: 朋友越来越多，但是寂寞并不因此而少一点。屋子里如果没有朋友来，就感觉自己好像孤零零地站在十字路口一样。窗外车水马龙，我的朋友们想必也在里面穿梭不息吧，而生活又不情愿只有一种感觉而已。上班只是另一种舞台，平凡但真实的。当然寂寞并不代表空虚，在某些时候避免不了的寂寞，可以让自己赤裸裸地面对自己。想一想我曾经获得了什么，失去了什么，正在追求什么，而答案往往是在朋友来了之后，在开怀畅叙之间浮现得更清晰，而心情也往往在朋友走了之后才莫名地安定下来。大家都忙吧，连彼此真诚地相互关怀一下也要抽个空，也许这就是我们共

0: 走。
1: 相当有感觉的一首歌曲哦，来到星期一，我们算是全新的一个星期的开始，也谢谢大家这一边互相的道暖，然后也来留言，有时候也感觉哎，在不断的在跟进着大家的那个心情感受或者是你的生活节奏，哎，这个星期是不是有调快了一些呢？那我想哦，就帮大家做一个梳理啊。好，那我们可以看这位朋友，他想用匿名的方式说，佩仪你好哦，今天的心情非常的愉快啊，因为早上听了很多甜的歌，早上呢就听了一些自己爱听歌，比如有一点甜啊，有点甜啊，你今天选这首歌哈，汪苏泷的歌对吧，听了之后心情非常的愉快，真的跟别人都不一样。他说我不是因为谈了恋爱才听甜的歌的、哦、我心情不好的时候一听甜的歌曲就会非常的开心，感觉生活被按了可爱滤镜一样。还有就是那个旋律一响起的时候，我原本因为工作哇，生活紧绷的那个神经瞬间放松啊，心里那些沉重啊琐碎的烦恼啊好像都按了减重键那样，整个人变得轻飘飘的，会发现自己走路的步伐也变得轻快啦，连呼吸都变得顺畅跟自由，就像在没有重力的云朵上漫步哇，非常有画面感的形容啊，其实还挺不错的，你用听歌的方式来让你的心情得到改善，那么你找到了这个方式呢，那么改次可能你在感觉需要一点甜的时候，你根本都不需要吃甜点了，你听歌曲就可以让你感觉甜了是吧。好，那么今天你挑了这首歌曲，就是刚刚你提到的微微一笑很倾城电视剧的插曲，汪苏泷演绎的有点甜。我想是这样的，生活中虽然我们说不管是酸甜苦还是辣，日子我们都要过，当然可以选的话，谁不要甜呢？对吧？

0: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Let's go,
1: let's go。 全球有很多国家热爱足球，但只有巴西被称为足球王国。对巴西人来说，足球到底意味着什么呢？简单来说，那是刻在他们骨子里的三样东西。首先，足球是穷苦孩子改变命运的阶梯。在巴西的贫民窟，一个破皮球光着的一双脚，就是孩子们摆脱贫困走向世界的机会。从贝利、罗纳尔多到如今的巨星，足球是他们翻转命运的契机。其次，足球是草坪上的桑巴舞。巴西人发明的 Joga Bonito 这个词来自葡萄牙语，字面的意思是美丽足球。他们不局限于死板的战术，而是把舞蹈的律动融入越过对手和射门的技巧。足球是他们释放天性、表达快乐的至高信仰。最后，足球超越一切，万物皆有边界，唯有足球无界。在巴西，无论阶层贫富，整个国家就只有一个心跳。正因如此，巴西人常说，足球不是生活的一部分，而是生活本身，让热爱超越一切。在巴西，足球是热情，是每天早上第一件事。每个人都热爱足球，所以巴西的足球是不可思议的。
0: 下载 RTM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Click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2: 回味无穷，让你重拾过往熟悉的旋律。

0: 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5点到6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来来来，今天呢我要对你说，你是否来留言了呢？不要只是想而已，如果要留言的话就把它化为行动吧，把你的信息发送过来。那如果你想用匿名的方式，你也可以 WhatsApp 给我啦，0111701289。那这位朋友哇，很多的感触啊，说佩莹下午好，来自马六甲的瑞莲的留言啊，感叹人生无常，世间终究离不开生离死别，生老病死，每当送别亲朋好友的时候啊，参加一场又一场的葬礼时，总会勾起自己心中那一段最深最痛的遗憾，想起此生最疼爱我的那一个一个个的离自己而去的那一天，愿离去的人都安息，活着的人坚强，愿我们都懂得珍惜当下，珍惜身边的每一个人，都还来得及关心的陪伴的人。是，其实我相信你因为有所感触，所以写下了这一句句的留言，也把自己的心里的那一份难受化成文字，可能这样的方式抒发出来的时候会比较好过一些，是吧？但是也让我们学会了去珍惜我们的生命，然后也让我们身边的人哈，就是真正爱你的人，真正疼你的人能够多爱一些。那无可否认了，人嘛就离不开生离死别，那么生命到了尽头，有些人也许是提早完成了他的功课，那么他也算是圆满了，完成了他的这个功课了之后，那么他就继续往在另外一个世界必须要完成的事。但是我们在这个地球上，我们在这世间，我们活着的这一些人，我们也有必须要完成的使命啊。但是我想啊，有些时候说起来啊，也不一定是要病了才死，有些人就是无端端的可能也没生病就这样子离开，这可能就是一些人口中所谓的哎，那也好，至少他没有经历病痛，然后辛苦的离开。所以生老死这是必经过程啊，病不病嘛，这个真的是有时候现在真的难说了哈。那无可否认，我们在这当下学习的就是我们能获得的珍惜当下，还是老话一句啦。今天你挑了这一首歌曲，蔷薇之恋的歌曲，阿桑所唱的叶子。

0: 夜是黑的，但心情是白的。
1: 你是白色，
0: 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不需要委曲求全，也不必随波逐流，自己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2: 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
0: 选择独处，保持微笑，选择陪伴，我们同在。
2: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
0: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1: 有很多事没有答案，有很多人牵手后又失散。
0: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3: 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的国家，
4: 我们使用各种语言，拥抱各种信仰，
3: 融合各种文化、
4: 种族、宗教与皇室，是我们相互珍惜与共同守护的基石。
3: 让我们理性表达，彼此尊重，携手守护这一片我们热爱的土地。

欢迎回来，今天的爱从自己开始，我要对你说，欢迎大家来留言。那我想在听着节目的朋友可能心中也会闪过一些事，那么这些事这个画面也许是零零碎碎的，但你就必须把它组成，然后再把它用文字的方式表达，或者是如果你 OK， 你可以录下你的声音发送到0111701-8289，让配音这边帮大家传达吧。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哦，这位是匿名的朋友的留言啦。他说，佩莹你好，那也可以算是梳理了自己这一整个星期的心情。那说变了很多吗？其实也许是吧，因为感觉自己的心理负担没那么重了。过去就会觉得自己一直在想一些就是感觉内耗的事情啊。那身边的朋友都会说，哎呦，你这个人哦，没有的事情被你想成变有了。你可不可以把一些就是原本有的事情让它更加的具体些呢，来把你的这个发挥想象的那个能力哦，把它正确的发挥。他说，当初我在想，其实朋友也只是跟我开个玩笑，我也不觉得他是认真的在说。后来才知道，原来自己是一个真的是很多时候很多事情是算是多愁善感啦，就很多会往负面哦，就是比较没有那么好的方面去想。也许是可能觉得凡事都做最坏的打算，然后至少这事情也许并没有那么顺遂的时候，那自己也不会那么就感觉自己措手不及。也许这个是自己应对可能突发起来的事情的一种方式。可是后来想一想啊，这个方法其实没有完全不对，只是自己已经把它用在所有的事情上了。所以一种方法怎么能够用在所有事情上呢？要不然怎么会有那么多种的方法用在不同的事情呢？所以慢慢的开窍了之后，感觉自己的心理负担慢慢变轻了，人比较没有那么郁郁寡欢，也没有那么容易觉得累，所以就觉得是，所以用这样的方式就继续的往前走，可能这个是一个能够治愈自己的方式吧，哈。其实我想听你聊那么多，也看你写了那么多，那么我做了一个整合之后，也许是这样，你是一个对自己要求高的人，然后可能就是有时候把自己逼得太紧了，那么有时候会透不过气，那就会感觉自己不断的在内耗，辛苦了自己这段日子。那么现在想通啦，那心理负担减轻了之后，就像你所选的这首歌这样，你已经自由了。所以你看，这个是不是真的就是一种选择跟念头的转变而已？你说只要有这个版本就可以了哈，这个歌曲的版本，那我就帮你挑男生版的咯，张震岳的《自由》。也许会

这首歌虽然已经过了那么多年哈，但是我先说我自己个人的感受，我还是那么喜欢。可能就是其实听歌的类别多，然后其实有些时候工作上的需要，再加上自己有些时候希望能够做一个结合，或者多一些曲风的认识，其实听摇滚歌曲也是一个算是我挺大量在听的歌曲啊，那么那种类别，那么当然我想张震岳的这一首自由，那除了他唱，然后也有女生版李心洁也有唱过，然后还有其他的没有真正发片过的歌手，或者是有着发片歌手但是没有收录在唱片里头的歌手都有唱过这一首歌曲，所以我想大家对这首歌曲的那种释放哈，就像刚才那位匿名朋友所说的哈，其实只要你想通了，那念头一转变了之后，自己感觉一身轻的时候啊，就像这一首歌曲唱的，我已经自由了。嗨，你好，我是佩莹。如果你感觉你有一些方面的束缚，或者是你想要把话说出来，让自己啊可以找到一个出口的话，来来来，把你的信息发送过来吧。这位小柔的留言非常的简短，但是他也道出了对家乡的想念。他说，其实佩莹呢，我在听你的节目的时候，我感觉我在追着他人的故事，看着别人的故事，那平常真的很少去翻阅书本哦，那么这样子听故事也是一种享受。那最近回乡的时候，看到就是家乡那里的自己所记忆深刻的那一片草地，已经是起了不少的建筑物之后啊，深深的感觉自己老了，是不是还有一些事情要赶快去完成呢？感触良多，今天就挑了这一首歌曲，就是郁可唯的《我的城》，相当好听的歌曲。

0: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speed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himitsu
1: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下午两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首相达特斯里安娜伊布拉欣就菲律宾南部发生强烈地震事故表示，马来西亚准备在需要时提供援助。由于沙巴也有震感，首相向马来西亚人保证，政府将密切监控局势，应急单位也处在全面戒备状态。我国气象局今天向沙巴斗湖、仙本那、古纳以及拿督沿海发布的海啸警报已解除。气象局表示，于今早8:36发出的海啸警报是在今天中午12:00结束。副首相达特斯里阿马萨菲哈米蒂攻克我国羽毛球男双吴世飞 Nor Izzuddin Romsani 组合，昨天在印尼羽毛球公开赛中夺冠，成功打破我国男双在印尼羽毛球公开赛长达18年的冠军荒。吴世飞和 Nor Izzuddin 早前是在49分钟内以13-21、21-18、21-10的战绩勇挫印尼对手夺冠。内政部长的 Sri Safuddin Nasruddin Ismail 说，内政部属下机构如移民局和警方将展开特别行动，全面打击外国人滥用签证在我国从事非法商业活动。他提到，外国人从事非法商业活动已引起本地人不满，因为他们使用社交签证入境，并以较低价格提供服务，制造不公平竞争。数码部长郭冰星就宣布，国家人工智能办公室将在7月28号正式投入运作。这个办公室目前由 MyDigital 机构孵化营运，一旦制度化后，将获得监督和协调马来西亚人工智能事务的权利。部长说，国家人工智能办公室将负责制定人工智能政策、治理和生态系统，并协助能开发人工智能的个人，从而推动马来西亚实现在2030年成为人工智能国家的愿景。美国晶片巨头英伟达公司星期一宣布，将和韩国 SK 集团合作，在韩国新建一个大型数据中心。同时，英伟达也在韩国达成其他一系列的商业协议。据报道，英伟达将和 SK 集团合作，开发用在运行人工智能系统，并且目前供应短缺的先进内存组件。两家公司在发布的联合声明中表示，计划在韩国新建一个千兆瓦级人工智能云。这首个的人工智能工厂计划在2027年上线。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想要太多，你说我幼稚不按你的做，我说你不懂你总是反驳，那我无话可说，等你自圆其说。

0: 赏识声线，触动心弦。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课题是真诚。世界上有两种不同的人类行为，一种是真诚的，另一种是不真诚的。真诚的行为是坚持原则的结果，不真诚的行为则表示缺乏原则。人很容易沉溺于不真诚的行为或无原则的行为。当一个人允许处境或者环境去决定他的行为的时候，他不假思索就做出了没有原则的行为，你可以容易地明白到什么有利于你，什么对你不利。所以从环境的支配，你不需要任何理想的标尺来指引你，这种行为就像流水，地表的轮廓决定它的河道。不真诚的人总是时刻准备同意任何处境的要求。与之相比，真诚是一个非常难的选择。如果你是一个真诚的人，你无法去违背自己的良心或道德规范，你必须遵守精神底线。这正是两者之间这个不同，才使前者成为一个容易的选项，后者成为困难的选项。真诚总是邀请你去思考你的处境，才尝试选择最佳的行为，即便它有违自己的欲望。但是从社会的需求角度来说，有原则的行为非常重要，它使你成为一个别人可以预测的人，他们在与你交往前就可以预测你的行为。相反，不真诚使你成为一个难以预测的人，很难琢磨将来你会采取什么态度。有原则的行为使你成为一个真正的人，而不讲原则的行为使你成为一个不可捉摸的人，一个可能做出非人行为的人。不讲原则的行为或许能够给你带来一些好处，但只是一时的好处，永恒的利益只能通过有原则的行为来获得。真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是，真诚的人能够接收神圣的灵感。真诚能够培养人的灵性，而不真诚则摧毁人的人格。不真诚的人在人生中不可能有灵性的体验，灵性的人是真诚的人另一个名字。不仅如此，真诚使一个人成为一个自律的人。选择不真诚的道路的人，首先抑杀的是自己的良心，因为如果不压抑自己的良心的话，你的行为是不可能不真诚的。良心是每个人所选择的行动方针的道德监察，它是自然赐赋予的最好礼物。违背自己的良心的人是在做自我毁灭的选择。我们应该通过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来使自己的良心活着，内在的声音就是良心的声音。违背自己的良心并非容易，这种行为造成了所谓的紧张和压力。如果你想过一种没有紧张的生活，那么倾听你的良心的声音，毫无保留地跟随它吧。真诚不是一个单一的价值，真诚由所有良好的人类价值所组成，有真诚的地方就有所道德之美。相反，不真诚必定从你的人格中冲走所有道德之美。我们真诚与否，安拉是全知的。你的主的言辞诚实极了，公平极了，绝没有人能变更他的言辞，他却是博闻的，却是全知的。从古兰经的牲畜章第115节。今天的分享已经来到了尾声，希望下次可以和大家分享其他的课题。我是阿米拉李恩惠，
0: 赏识声线每天下午2:05为您播出。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声线，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你播出家庭们的分享。#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2: 哇哦！
3: 哎，女儿。
2: 哎，
3: 你又在看什么？
2: 我在看优管啊。
3: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2: 男女都有啊。
3: 啊？
2: 有问题吗？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呢。
3: 哦 ，YouTube 也叫优管。
2: 嗯，没错，也可以叫优管。爸、
3: 嗯，
2: 我们一起看吧。
3: 好啊。哦，原来是这样的。
2: 想看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 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4: 不管是男的
2: 还是女的，
4: 我们都值得变得更优秀。

来来来，下午两点到三点哈，今天跟大家聊什么呢？如果在上一个星期你有留意我们六月份的节目的话，有一些些的调整了哈。下午两点到三点的节目单元，让大家更加生活化一些。有些时候我想我们会有一些特别的那个方式去处理你生活中的大小事，这可能在跟朋友聊天的时候会聊出来的啊。大家哈，原来你是这样做的。哦，原来是可以这样啊。对啊，其实很多的事情啊原来是这样的，可是就变成了不一样，或者是没有去想那么多的啦，反正你给我一个简单的方式，那么我去做就对了啦。但是我今天要说的这个呢，是每个人家里都有的电器吧，基本上都有，不管可能它的那个型号有的大有的小有的是中的，说的那么玄啊，那具体一点，那就是冰箱啊。冰箱的好处是什么呢？多咯。刚才我三小时我聊到这个时候，就有朋友发信息过来，就开玩笑说，冰箱啊，我热天啊，因为最近天气很热嘛，就是打开冰箱门吹一吹，然后就比较凉爽一点了啊。这个行为千万不可以一直重复哈，那就偶尔呢一两次可以啦，太热的时候，可是我们是不鼓励这么做的。冰箱啊，它是储存食物，我们要吃的东西，我们要喝的等等呢，让它可以长久一些，比较耐久一点，就是通常大家所说的哈，放入冰箱或者是我这个吃不完啊，那么放入冰箱。那么其实冰箱呢，要怎么样去保持它的整洁呢？我觉得这个很关键呢。有的时候呢，可能大家想到它功能很多吗？可是就没有想到，其实我们人要呵护。你看手机、电脑，大家都会特别的呵护，但是为什么往往很多时候忘了这一点呢？就是其实冰箱它也需要呵护，它才能够长命一点点呢。或者有一天那可能跟你闹一点小别扭的时候，你会觉得这样又不对那样不对，那之前顺的时候就觉得那不就是理所当然吗？其实不是这样的。那平常我们其实都要定期的来照顾它啊，就像照顾你的爱人一样啦。那你有没有定期清理这个冰箱的习惯呢？来，大家跟我说一说吧哈。不一定是妈妈才会清理的啊，爸爸有的时候呢在家里呢，就是主要是掌管家里的一家人的胃的时候，那冰箱呢开开关关的都是父亲在做的啊。好，那欢迎大家留言。那么对你来说，冰箱在生活中扮演的角色重不重要？如果你把它视为是，当然是第一重要的啦。那么重要，那你一定要呵护它，照顾它呀，那么它才能够跟你好好的配合。那么如果是说你有定期清理冰箱的习惯的话，你怎么清理呢？你是请专人来清理吗？那说这些事情花一点钱，然后让人来清理就 OK， 那个其实是对的但是平常的时候呢，你怎么样清理冰箱呢？那你有没有习惯就是整整齐齐的？有的人的冰箱好乱哦，一打开来的时候，像我朋友家的冰箱不说是谁啦，没有关系的，反正就是一打开来它东西是很多，可是乱到你真的不知道里面有什么。有时候他也很惭愧的跟我说我也忘了我冰箱里面有什么了，我想要吃个苹果，我也忘了我到底有没有买过苹果所以听起来是不是很搞笑呢可能有些人就是这样当然有些人乱中有序他越乱他还是可以找得到的。好，那除了是苹果，然后食物饮料冰激凌这一些呢，冷藏的啦等等的，都是冰箱可以扮演的角色啦。好，跟我说一说你清理冰箱的方式吧。说到苹果这一首歌曲

0: 这么胖还穿这么少啊？你可以不要出来丢人现眼吗？
1: 白痴哦，这种事都做得出？哼，他要红，我们就给他红。
2: 就是看这种人不顺眼，出门不要被我遇见。
3: 这样做，你真的觉得比较开心吗？但是你的一句话，却足以对别人造成网络霸凌。
4: 发送、发布或分享对他人有害或负面、虚假与低俗的内容，甚至是个人的隐私信息，都可被定义为网络霸凌，并构成违法或犯罪行为。
5: 网霸是全球共同面对的社会问题，让我们负起各自的责任，共同营造一个友善的网络环境，拒绝成为用案件伤人的键盘侠。
6: 妈，为什么你手机一直打不通？
7: 哎呦，我关机了，我怕。
6: 你怕什么啊？
7: 那个手机的阿欢咯，前几天哦被警察抓去了，听讲哦还查了他的手机，抓了几个哦跟他买字的人。
6: 所以你怕警察查到你啊？
7: 哎呦，踹踹踹，
6: 知道怕了吧？我一直跟你说，非法买字是犯法的，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以后你再不听话，我就叫警察来抓你啊！
7: 哎呀，知道了，以后都不敢了。

疼的。当你养成了之后，你看到就是自己哎，好像一个星期没有清理了啊，或者是三天没有清理了，那么你就浑身不自在。当你浑身不自在的时候，你就会很听话的去清理啊。这是妹的留言，她说：“佩莹你好，她说其实我不算是很会清理冰箱的人啦，但是如果是说分享一下我自己本身的习惯的话，我会这样的。她说我每一天我都会抹一抹，那因为其实要冰箱取出一些。”菜啊肉啊这一些呢都有水啊，他说其实我都会把它抹干净，至少不要湿哒哒的咯。他说我比较不喜欢那一种冰箱湿湿哒哒的哦，所以把它抹干净了之后感觉诶就焕然一新的感觉啦。那么当然另外我们还看到 John 的留言，他就说男人嘛其实很少去清理冰箱的，因为比较少在这个冰箱的周围走来走去，但是呢有些时候因为看到老婆诶很忙，所以自己偶尔心血来潮的时候也会帮忙清理的。他说我清理的方式呢，就是我会把里头的一些大大小小罐的一些东西啊，瓶瓶罐罐啦、啊，都先把它拿出来先清理一遍抹一抹，然后呢把它归位，因为家里小孩可能拿了一些就不会放回原位，他会放回去可是他不会放回原位的。他说这样呢其实也好啦，算了。他说什么叫算了 ？OK， 我的理解是，就是至少他有放回去，是不是？但是还是孩子也是可以培养的。你要跟他说要归位，要把它放在哪里？你从哪里拿，你就要放回那个原位哈。所以他说，把它归位，这个是自己平常比较常做的事啦。然后另外就是要抹的时候呢，一定要先把里头的菜都拿出来。有时候一翻开来，原来里面我还有买了这些菜哦，菜就不能久留。那如果是久留的话，你忘了呢，你就会越。存越坏，到最后没得吃，要丢进垃圾桶了。虽然说清理冰箱对自己来说，除了保持整洁啊，另外一个益处就是才发现原来我也买过这个东西。所以有时候想到有这样子的新发现，或者找一些自己曾经买过的食物放进冰箱又找不到的时候呢，念头一来要清理冰箱，所以就会很自然的去清理冰箱了啊。你看啊，大家要清理冰箱并不是因为要它更加的整洁，而是因为要找东西呀、啊，或者是想就是让它不要那么湿哒哒啦哈。反正那个动机不一样，但是最终的目标就是干净就好了啦啊。好，芬姐就说：“哎，佩莹姐我好，冰箱都有定期清理的，每个星期一次，顺手也会丢一些过期的食物跟擦掉污垢啦。每个月一次，拿出所有的东西彻底的擦一擦。那定期的清理呢，才会没有异味哈，而且更加的省。”找东西也容易，诶真的诶，因为有时候呢你一眼望去哦，你就知道你有什么了，然后可能你要去就是买一些菜啊或者是肉的时候啊，那么你要列下你的清单也比较方便一些，因为那个清单就在你的脑海中哦，过目不忘，一看了之后就知道少了什么东西了，是吧？所以你看冰箱它其实它真的扮演着重要角色，但是往往很多时候挺多人都是只有硬塞很多的东西都塞进去，塞得满满的，但是就是没有去特别的清理它。那么我们再来看一看，这是吉隆坡的 Karen， 他就说东西要放进冰箱之前他是会先清理干净的哦，那这样呢就可以避免把冰箱给弄肮脏了。对，诶这个也是不错哦，大家可以养成这个习惯，不要说放了进去之后你才来想要抹干净，是吧？啊，那你放之前它还有空间，那你抹的时候你也比较方便一些些嘛啊。好，那么欢迎大家继续留言来说一说。哎，其实我相信呢，不少的家庭哦，都是有那种比较中或者是大型的冰箱，因为可能我们常说嘛，大可以小用嘛，小又不能大用嘛，对不对？所以当可能我们说过年过节的时候啊，你要买菜啊买肉啊，特别是家里的人特别多的时候，就可以就把这些就是想要吃的想要买的都一并的把它给买回家，不用出门那么多次啊，这个也是一种方式。好，那么不管是大中还是小的冰箱，它都必须要定期清理。你是怎么清理的呢？欢迎大家留言，我们一起来学一学，成为生活中的达人吧。其实透过大家的分享，有的时候呢也算是上了宝贵的一课，我们就一起成为彼此的老师，正如节目的口号，听最好的别人，做最好的自己，这样哦。

常轻松的歌曲，想你想你啊。是啊，想到吃什么的时候，是不是都会想到冰箱里头有没有，就去冰箱那里翻找呢？有的时候哦，半夜不是不睡觉，而是饿得不能睡的时候，那你看啊，大家都会走到厨房，去到冰箱那里翻啊翻啊，找啊找啊，希望能够找到自己想要吃的，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我跟你说，那个时候啊，多数人呢都是不会就是要继续睡的，因为你的肚子已经在跟你闹革命啦，你没有办法再继续的睡下去。当然呢，如果有些时候如果找到的话还好哦，如果找不到的话呢，就是感觉哎呀，早知道买多一点啦。当然话说回来，我觉得更遗憾的是呢，你找到的时候却是过期了，是不是很想打自己呢？所以你看，冰箱是不是要定期清理的重要性是非常大的呢？因为如果你有定期清理，你保持整洁，你容易找，你不会感觉自己好像买了又好像没有买，那你看到时候你就知道它有没有过期了嘛，哈。所以你有没有定期的清理冰箱的习惯呢？今天跟大家聊这一些，当然我也给大家一些建议哈。其实要保持冰箱的清新，那你可以花一些时间，那比如说你可以准备柚子皮或者是橘子皮，因为这两种它就自带一种芳香的气息，可以吸附冰箱中的异味。那使用的时候呢，可以切成小块，那气味散发得比较快一些。那切好之后，你再放入网袋中，放置在冰箱内的角落就可以了。那另外再花一些心思，你也可以准备茶叶。那茶叶其实它具有疏松多孔的结构，还有亲脂性的物质，那是天然而且优良的除臭剂，只需要把喝完剩下的茶叶渣放在透气的布袋中，那么就可以吸附冰箱中的异味了，是不是相当的巧妙呢？其实话说回来，其实真的很简单的。你看茶叶，如果是说家里有喝茶的话，其实你都可以把这个茶叶渣把它给存起来，随时都可以派上用场嘛。那么当然橘子啊、柚子皮啊，这个也不难找的，这个其实基本上我们平常的时候，我们有些人可能吃了之后就把它丢了，但是其实这一些它可以扮演的角色相当多，就是可以为冰箱除臭啊。那心思花了之后，你就会感觉又学了一个妙招了哈。那么家里都有用卫生纸吧，对不对？那其实这也是一个适合的方式，要清理冰箱，就是让你的冰箱保持清新的话，你的冰箱内部经常可能会因为潮湿而滋生大量的细菌，那么产生的异味，家用卷用纸或者是我们所谓的卫生纸啊，有丰富的植物纤维，防潮除臭双管齐下啊，这双管齐下，在你晾干之后，你就可以拿出来擦除污渍，非常方便啊。所以不要小看家里的这个卫生纸，它其实可以让你去除污渍，也非常方便，所以你可以善用它，不要只是放在洗手间而已。那当然冰箱是要清洗的，如果你的冰箱长期没有清洗的话，就建议你要找专人来清理了。这个清洗师傅呢，他用他的这个专业的服务，然后让你深度的清洗哈，就是深度清洗你的冰箱，让你的食物保鲜，你也更加的放心。那基本上通常都是一年清洗一次了哈。那如果你是长期没清洗的话，你就要考虑这个部分啦，让你的食物啊保鲜啊，而且也不会感觉自己花了钱又吃不到，那一种感觉真的是太让人难受了。所以有些事情哦，它是可以改变的，它是从我们的习惯改变开始，那么就让自己成为一个就是这也算是一种纪律的方式，对吧？那么保持这个纪律的精神，也让自己想要吃的时候随时都可以吃到想要吃的食物。好，等着大家留言，继续告诉我你有没有定期清理冰箱的习惯呢？除了刚才我所说的这几样，其实还有很多的，你还有什么妙招来跟我分享吧。

下过，他也不来。意大利面是他拿手好菜。女孩不再是昔日的小孩，懂得分辨是非黑白，每个星期都到教堂做礼拜。

0: 哇，怎么这里又有蚊子啊？
1: 你们人类太爱清理积水的啦，搞得我们最近好难找地方繁衍。
0: 当然啦，我们才不要你带来骨痛热症，威胁我们的生命。
2: 骨痛热症会导致高烧、头痛、关节痛等等症状，严重的话还会致命。
3: 请记得在户外活动时穿长袖衣服，盖上水桶，清理积水，喷驱蚊剂，如有症状要赶快就医。
4: IFM 提醒您，防止骨痛热症，你我有责。
5: 贴近生活的内容，
6: 驾车的时候分心是不好的行为，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路面上，反应也因此变慢了。
5: 边开车边用手机打电话、传信息和进行别的事，也会影响开车时的注意力。如果车上有小孩和宠物，也要特别小心，因为他们可能会让我们分心。确保小孩系上安全带，宠物也乖乖地待在笼子里。
6: 还有，千万不要酒后开车。大家都知道酒后不应该开车，那是违法的行为。喝酒会影响我们的判断，使我们的反应变慢，而在最坏的情况底下，可能导致人的视线模糊，失去意识。
2: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0: 待期待大家的留言，跟我说一说你怎么样清理你的冰箱，还是说你一年到头其实买到现在都没有清理过呢？不要笑我哈。好，那会员就说：“哎，佩莹下午好啊，清理冰箱之后可以采几叶的那个香兰叶哈、那放入冰箱，让冰箱有着它的香味，又可以除臭。”对对对，你说到香兰叶哦，朋友的车上也有放香兰叶的，那时候他买的是新车，然后你知道新车它有一种味道哦。所以他就放这个香兰叶，一上车的时候就闻到香香的味道了。那有些人闻不出，后来他说哦，这个是香兰叶或者是斑兰叶是吧？啊，那其实、都可以的，只要我觉得其实只要是多花一些心思的话，没有所谓的不可以的事情、那么当然我想、大家在分享、这些冰箱哦，在就是清理之后，可能你需要做的一些善后的工作，只是你可能在清洗之前，你不要让自己的工作繁重的话，像一些人说，哎，我要把一些新买回来的食物啊、饮料啊放入的时候，我就先清理一遍，那么这样子啊，负担就没有那么重。不然的话呢，你平日你就没有清理的话，我跟你说，你后来就好像新年的时候是吗？我们从年头如果到年终你没有清理的话，我跟你说，你从年头到年尾你才清理一次，你年尾的时候你一定会收拾到你会叫救命的那一种哈，所以平日就要多花一些时间了，不要小看一点一点慢慢的收拾，其实真的是有助于我们可能在清理冰箱的时候，你在某一些方面觉得需要在加入，就是我们所谓的补货哈，需要再加入一些东西的话呢，你也比较没有那么不太确定，去买的时候好像有又好像没有，哎呀买啦买啦，结果就买太多了啊。好，那除了记下冰箱的除臭法，日常也要养成让冰箱不再发臭的好习惯，正确的使用保鲜膜，比如你剩菜啊剩饭啊放入冰箱的时候都要用保鲜膜把它包好，建议你将你的保鲜膜还有你的碗盘间的空隙完全密合，小技巧呢就是在这个碗边缘啊沾一点水，那么它就可以粘得牢牢的。那再来你可以购买有盖子的制冰盒，那现在市面上卖的制冰盒相当多哈、为什么建议大家要买有盖子的呢？因为如果这个制冰盒没有盖子的话，它就容易就是那个气味啊容易混合，然后另外在这个你在倒水的时候呢盖上一层保鲜膜防臭，如果想让你的这个塑胶类的容器啊还有保鲜膜密合度较理想的话，你可以套上一个橡皮筋，这样子的效果会更好的。那么、其实这几样呢看似简单，我们去逛商场的时候都会看见的东西，但是有时候呢看到的时候你想，哎呀没有用到这个东西啦，所以你就不会买，那是好事，因为你不知道它是怎么用，所以你没有买。但是呢如果你买了之后你没有去使用它的话，它就没有办法去发挥它的功能啊，所以你看啊，是不是很关键呢？那么其实我跟大家分享哦，不让冰箱就是发臭的那个方式，或者发臭了之后我们可以怎么做？那么其实还有一个方式呢，就是我们把这一些哈、就是平常把自己的那个习惯养成了之后，让你的冰箱不再发臭的好习惯，也包括了用保鲜盒储藏食物。为什么呢？因为保鲜盒的阻隔的那个效果比较好，而且比较环保。那剩饭剩菜啊等等汤汤水水的东西啊，你就比较好摆放嘛。那或是用不完的一些蒜葱等等啊，可以把它切成碎末放在小的保鲜盒里。有一些家里哦，就是会收拾得整整齐齐的，那个保鲜盒啊基本上都有大中小不同的类别不同的型号，所以当你要选择的时候，你就比较知道，哎，这个比较少的我就放在小的保鲜盒，看起来整整齐齐，一点都不浪费。当然保鲜盒要定期的清洁了哈，因为我们说你有了保鲜盒，如果你没有定期的清理的话，保鲜盒肮脏了有灰尘了，其实吃进肚子里也不健康的，所以你要定期的清洗你的保鲜盒，保鲜防臭。在清洗前你可以先用厨房的纸巾把那个残留在保鲜盒的油垢把它给抹干净。那当然如果是冰箱你能够定期的就是净空透气的话，就比如说冰箱我们常说哎，你要清空哦，可以的话清空，但是你清空的时候我们建议啦，就是你拔掉这个插头，然后让你的冰箱提 停止运转，暂时的休息，那么这样子呢它才能够透气。当然透气也包括了让你的冰箱门给打开哈，就是打开你的冰箱门，让空气让异味散出，让它散出了之后，然后能够帮助你检查空间的使用的情况。那有没有过期的食品呢？需要淘汰的呢，就要忍痛的割爱咯。不要说你舍不得，你如果真的舍不得，你就把你的冰箱给清理干净，让它有空间，改次你检查的时候，它就不会有那么多过期的食物啦。稍后我们再聊，欢迎大家继续留言告诉我，你有没有定期清理冰箱的习惯呢？
1: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四点到傍晚六点。本周季中歌曲《飞道尔》，地球是平的。
2: 彩虹，黑白色，云朵不见了。你问我
1: 亚军歌曲《红俊》，助光者。
2: 当世界说放弃吧，太傻，我们必要回答。
1: 本周冠军歌曲马豪毅刘一信别走开。

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ambang.ifm。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www.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拜托拜托嘛，我不跟你玩了。

听过了周杰伦的这一首歌曲《女儿殿下》，是不是感觉很有那种亲情的味道呢？这小孩讲话也太可爱了吧！欢迎回来，我是佩莹，想问一问大家，你有没有定期的清理你的冰箱呢？有养成这个习惯吗？那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防臭秘方啊，让你的冰箱随时保持清新的状态。那刚才也给到大家一些贴士啊，那么其实有很多的，你都可以挑几个你觉得比较适用。有没有听过凤梨皮其实也是一种除臭的好帮手呢？其实买凤梨的时候呢，你就不要觉得哎呀我就就是吃了我就把这个凤梨皮把它给丢了嘛哈。可是这凤梨皮呢，你在晒干之后，你再把它放入冰箱的冷藏库，凤梨皮它就会散发出淡淡的香味，这是有助于去除臭味的。那么当然如果是家里呢有人喜欢喝咖啡的话啊，这咖啡渣含有丰富的碳还有其他的有机物质，有很强的吸臭的效果。将这个干燥的咖啡渣装入盒子里头，并且在表面上盖上一层纸巾就可以了。那么其实很多吃啊喝的啦，它其实你喝了用了吃了之后，它还是可以发挥它的功效的，这几种都 OK。 那当然如果是有一些人会用一些就是消臭喷雾啦哈，那这是有效的抗菌消除这个去除臭味的喷雾，当然这必须要符合安全食品跟食品容器消毒的那个标准了啊。那么当你就是买了之后，你可以直接的把它喷洒在冰箱层板、出风口，然后这几个重要的位置就可以了，让它保持清新的状态。好，谢谢大家的留言，我再整合一下啊。今天大部分的朋友呢，基本上都有就为自己的冰箱化化妆，这位朋友说化化妆，帮他就是打扮打扮一下，让冰箱看起来不会那么老，不会那么陈旧，即便是买了很多年了，但是看起来就像是新的一样。那后来搬了新家，空间比较大了，所以就买了两个冰箱，一个呢就是放湿的，一个是放干的，就干粮嘛其实都可以分开，这样子其实也还挺不错的哈。那么就依你自己本身所在的空间，你的能力许可等等，其实真的只要你稍微的花一些心思，你的冰箱随时都可以像个新的一样，好像昨天才买回来的那样哦。谢谢大家的分享，那么明天我们就来聊音乐啦，欢迎大家继续留守这节目，我们先别说太远，下个小时的节目有绝配拼盘。那今天的绝配拼盘挑了挺多的方言歌曲跟大家分享的，所以爱听方言歌曲的朋友，我们下个小时再聊哦。

0: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 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Himitsu
1: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下午三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企业及合作社发展部长沈志强到访永平著名传统食品企业永平正宗福州面，移交企合部旗下华商佳捷融资计划 Burkat 3万 Ringgit 融资模拟支票给店主。他说，永平正宗福州面拥有优质产品、稳定市场及健康营运基础，但是许多这样的企业在业务扩展阶段往往面对资金周转挑战。有鉴于此，企合部通过 Burkat 等融资计划提供及时支持，让他们能够持续经营、扩大规模、研发创新，并卖向更高价值链。 Burkat 是企合部在今年二月由旗下中小企业机构发放，以协助中小微型华商顺利度过资金需求高峰期，并拓展销售网络。通讯部长大都发明发调指出，该部计划在全国每个国家信息传播中心拉地至少培养一名提示工程师，以加强青年对人工智能 AI 的认知与技能。他说，该倡议不仅让青年接触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也有助于培养他们开发新应用程序的能力，为社区带来直接影响。阿密提到，这项倡议也有助培养精通科技的本地人才，并创造新的就业机会，让年轻人无需迁往城市发展。第十五届国会第五季第二次会议将于来临的6月22号召开。通讯部长达多法米巴列表示，修订1998年通讯及多媒体法令将成为本次国会会议的重要议程之一。他说，政府目前正研究多项改革措施，包括修订相关法令，以提升网络安全水平，并加强我国数码服务质量。伊朗外交部副部长扎里巴巴迪说，伊朗海外资产既不是华盛顿的战争战利品，也不是支付给美国盟友的资金。加里巴巴迪在 X 平台发文回应有关美国可能动用伊朗被冻结资产以补偿部分地区盟友损失的报道。他说，此举不可接受，地区国家也无权要求伊朗赔偿。德国一栋建筑物5月18号倒塌，造成三人死亡后，警方逮捕了两名涉嫌偷窃金属的男子。调查人员怀疑两人拆除建筑物内部设施的行为可能引发爆炸及坍塌事故，目前正深入调查这两名嫌犯的刑事责任。检方目前以涉嫌造成致命爆炸及过失杀人方向展开调查。根据警方的调查结果，两名嫌犯在事发当天下午曾经出现在建筑物周边寻找包括自行车废铁及其他金属等可变卖物品。以上 RTM 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忙也要歇一歇，听听歌。各种语言唱出人生百态。

陈雷的歌曲啊，是因为哪一首歌曲让你朗朗上口呢？其实我想啊，陈雷的歌曲啊，就给大家留下一个记忆点，或者是那个所谓时代的记忆哦。有些人说，哎，其实在读书时期听他的歌曲听得最多的；有些人说，哎，其实听他的歌曲是因为可能在生活上遇到一些难题，所以他的那一首《花一流火》这首歌曲哦，成为了自己的朗朗上口的，可以讲是口头禅，或者是那个副歌的部分也会跟着唱的啦。好，那么我想一位歌手的成功啊，就是在于大家一聊起他的时候，不一定要记住所有他的歌，至少有一首歌曲是记得的，我想这已经算是相当安慰的事。然后说到陈雷啊，那的确他踏入歌坛的时候所发行的首张专辑啊，就是花一流火，然后就是风筝透，然后接下来最佳男主角、伤情过路人啊、拼出头啦，这些呢都是因为他的名气不断的上涨而让大家期待他的一张又一张的专辑了。那么这首歌曲随缘是我个人挺喜欢的版本，很多歌手都唱过哈，我觉得都 OK 都好听，很多缘分嘛，其实也唱出了啊，就是他有他的意义，来不管是去也好，来去都好，或者是离开了也有这个安排。所以我们人生哦，要学会很多事情，哎，聚散离合，得之坦然，失之淡然，也希望在这过程中不为难自己，也不强求他人。进入这个小时的绝配拼盘，今天给大家分享方言歌曲啊，这是一首福州歌，叫《九歌》。你爱听方言歌曲吗？哪一种方言是你的最爱呢？欢迎大家跟我互动交流。

0: 我想去旅行。
1: 想去就去吧，
0: 不过我只有三天的假期。
1: 三天有三天的玩法，七天有七天的行程啊。
2: 与其想东想西，不如直接出发，管他去哪儿，好玩就行。
3: 看看这世界，把我搞得像蹉跎。
2: 这个小时不赶景点，只找惊喜。无论是上山还是下海，城市还是乡镇，探险或是休闲，
4: 跟我走就对了。
3: 大声说耶，
2: 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9点到10点，七旅行带你发现不一样的马来西亚。
5: 四年一度的足球盛事来啦，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登场，揭幕战6月11号在墨西哥城举行，决赛定于7月19号在美国新泽西举行。
2: 这一次，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和私人界合作，正式成为我国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的官方转播平台，转播全部104场比赛。
5: 那全国人民都可以用合法的方式免费观赏球赛了。不过该怎么看呢？
2: 你可以通过 RTM 旗下电视台或 RTM Play 免费观看。
5: 太令人兴奋了，那我现在要跟老板说一下。
2: 跟老板说什么？
5: 世界杯期间我可是会把球赛看得比工作更重要哦。
6: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2: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We are 26.

再忙也要歇一歇，听听歌。君が笑僕もつられて笑った。各种语言唱出人生百态。

Everett 同根生所以的歌曲《黑皮肤人》，是不是觉得这支组合啊，真的是非常的有潜质呢？他们其实六个人哦，都有不同的乐器的专长，那么当然都喜爱音乐，所以就把他们结合在一起了，共同的组成这个组合，然后他们的一些奇幻啊、另类融合的音乐风格在一起的时候，就变成了你听到有一些戏曲的成分。有一些爵士的那个调调啊，然后有一些电子的声响啊，那其实这些呢都是他们擅长的曲风啊。那么其实里头呢六名成员都有各自的这个乐器的这个主要的那个项目之一，比如说有些是在小号的部分，有些在笙的部分，有些在乐琴中阮，还有是这个柳琴啊等等啊，低音提琴都在的。所以中西方的乐器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你可以想象那歌曲会是呈现出什么面貌呢？现今呢我们说其实音乐无边界哈，所以它如果是能够跨越不同的语言方言等等，它可以是浪漫型的，它可以野性型的，这样子的一些独一无二的音乐风格，是否是能够让你听得出不一样的火花呢？好，那我们继续给大家送上方言歌曲哈。接下来刚才那个是客语歌嘛，那接下来这一首是福州歌了，唱歌的是万邦故乡。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0: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Let's go,
1: let's go。听到了吗？这是2026年世界杯的心跳，足球的世界正在变大。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正式告别32强，迎来史无前例的48队新纪元。你准备好迎接史上最长、最燃、最猛的夏天了吗？规模空前，跨越美国、加拿大、墨西哥，比赛场次从64场激增到史无前例的104场。因此，比起以往，球迷将多出整整40场尖叫的机会。这应该是历史上最耐看的一届世界杯。这意味着从6月11号到7月19号，整整39天，整个北美的夏天将被足球彻底点燃。相信2026年的世界杯将会更加精彩。全新的32强淘汰赛机制更有可能出现爆冷的成绩，几乎每一天都有心跳加速的对决，每一分钟都有可能改写历史。这是全球48支队伍的巅峰博弈，也是全世界球迷的盛大派对。
0: 下载 RTM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Click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再忙也要歇一歇，听听歌。君が笑僕もつられて笑。各种语言唱出人生百态。

熟悉的旋律，是的，这首歌曲如果是华语版的话，它叫《天后》，不过这个是粤语版本，所以叫《面具》哈。许廷铿所演绎的歌曲，那这位歌手哈，其实他擅长演绎流行曲目，当然他其实也是一名牙医哦。那像张洪亮这样哦，那其实在这个歌坛上啊，交出了相当不错的成绩啦。只是哎，他唱一些这个比较流行式的歌曲的时候，叫让你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哪一首呢？像这位歌手啊，就是廷铿，他是在参加香港 TVB 的歌唱选秀节目《超级巨声》里头呢，获得最佳的人气奖，后来正式加入演艺圈的。后来在这个乐坛上呢，他其实也获得不少奖项的肯定啦，最受男歌手的奖项啦，最受欢迎的流行歌手啦等等的。那么从他的一张又一张的专辑中呢，可以听得出来他是实力相当的一位歌手。但是小的时候啊，他在填那个志愿或者在写主题我的志愿作文的时候啊，他没有说他要当歌手哦，他只是说他要当漫画家。后来就经过了中学的这个生涯，然后热爱足球的他在中学时期也是校内的足球队的成员，然后其实也喜欢音乐啦哈，那也曾经组建过乐队，后来就进入这个大学跟雅克同学建了乐队之后，诶开始就是往这个音乐发展啦。所以我想呢，喜欢什么跟你真正可能后来的成为什么呢，其实真的可是可以分开来说的哈，两码子的事情啊。好，那听过了这个粤语版的面具之后，那么接下来绝配拼盘的方言歌曲，有这首很可爱的数字歌，我们听一听用客语来数这个数字是怎么样的呢？

0: 妈，你在吃什么药？
1: 哎，这是我在网上买的神草胶囊。你看，吃了两个星期哦，原本我走路膝盖会痛的，现在完全不痛了。
0: 我看看，没有注明生产日期、成分，也没有卫生部的标签。妈，服用非法药物很危险的。
2: 在我国，只要药物
1: 一
2: 没有向卫生部注册，
1: 二
2: 为模仿原装药物外观的仿冒药，
1: 三
2: 掺杂违禁成分，
1: 四
2: 从非法渠道取得，
1: 五
2: 未经卫生部批准进口，
3: 都属于非法药物。长期服用可能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等重要器官。
2: 购买药物前，请检查是否附有 PharmaTag 全项激光防伪标签和药品注册号码 MAL 已核实注册状态，
3: 或浏览马来西亚国家药品监管局 MPRA 官方网站 www.mpra.gov.my 确认药品的真伪。
2: Hashtag Dola Uba Didasa
3: Hashtag 拒绝非法药物。
4: 孩子，你干嘛在社交媒体写这些东西啊？
5: 有问题吗？
4: 这是人身攻击，也显得自己没有教养。
5: 哦，那么严重吗？
6: 现今社会，社交媒体的使用已经越来越普遍。为了确保青少年在社交媒体上的安全，家长应该采取多管齐下的方法来限制孩子使用社交媒体的时间，监控孩子发送的帖子和浏览的内容。尤其是在青春期的孩子，在没有家长监督的情况下使用社交媒体，有可能让孩子接触到潜在的有害内容。建议家长和孩子讨论如何以及为什么使用社交媒体，并以身作则，鼓励孩子成为一个文明有素养的网络使用者。
4: 一起善用社交媒体，理性应对更得体。
7: iFM 越听越爱，
8: Đừng về cô đơn lạnh xa.
9: 再忙也要歇一歇，听听歌。
10: 君が笑った僕もつられて笑った。
9: 各种语言唱出人生百态。

这首歌应该挺多人朗朗上口，就是他那一个和音的部分是吗？乌拉拉乌拉拉，刚才有人说这首歌叫乌拉拉，不是不是，这首歌是大长今的主题曲哈，它是有歌名的，很好听的歌名叫希望。那么我想呢，在听着这些歌曲的时候，是否对你来说也是一种享受呢？陈慧琳演绎的这是粤语版的希望，但如果是华语版的话，他也有演绎过的。那么这首歌曲的缘起呢，是韩国音乐人任世宪，他在创作这个曲子的时候啊，他是先看完这个剧，然后被剧中的女主角长今的命运跟他的奋斗精神给激励到啊，所以他就创作出这个曲子咯。他就通过这个曲子希望能够展现韩国民族的情感。那么陈慧琳他也是了解到大长今的这部剧之后，他也希望能够贡献一些些的力量，就歌声的这个部分啊哈，所以我们就听到他所演绎的华语版的或者是粤语版的。那么其实我还挺喜欢这个粤语版的，因为你留意他的歌词吗，其实刚才他唱到挺多，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排除万难，能够激励着大家奋发向上的，所以这首歌曲牢牢地扣住了许多人的心。虽然它的旋律带有些许的伤感，但是呢歌词却是那么样的让我们可以集起一股士气，那遇到困难的时候不要那么容易的说放弃啦。好啦，听过了这一首歌曲，这是大长今里头的主题曲叫希望之后，接着下来绝配拼盘我们继续给大家送上方言歌。这首歌曲就很有气势了哈，它的歌名啊就已经很厉害了，叫拼出论年名啦，或者是拼出当年名，拼出我们的名字的意思。好，我是佩莹，我们今天就此打住，明天再见。

0: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speed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himitsu
1: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下午四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内政部长的苏里萨夫迪纳索迪奥伊斯马尔说，政府将在平衡国家安全与人道因素的方式下处理国内的难民问题。他说，纯粹以情绪为导向的感情用事无法解决这个长期存在的问题。他强调，难民课题的管理需有智慧和责任感。他否认政府随意向难民发放身份证明，并强调这类指控不准确且具有误导性。另外，塞布丁提到，新版 MyCard 身份证和马来西亚国际护照的执行和签发仍然按照计划实行。不过，在现阶段 ，MyCard 身份证和我国国际护照的申请和发放还是继续使用现有库存，直到用完为止。他举例，目前每个月还有大约35000名年满12岁的儿童提交 MyCard 申请，而目前发放的 MyCard 是根据现有库存发放。俄罗斯准备在今年取消对马来西亚、印尼和科威特公民的签证要求。俄罗斯经济发展部多边经济合作与特别项目司司长孔德拉季耶夫说，马来西亚和印尼是俄罗斯优先考虑给予免签的国家。菲律宾南部今天发生7.8级强烈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增加到至少15人，另有100人受伤。根据棉兰岛民防局，当地有12人死亡，另有129人受伤。达沃省方面则有3人死亡。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星期一解除了海啸警报。在此之前，受菲律宾地震影响，当局下令印尼北部沿海地区居民疏散，以防范可能发生的海啸。随着观察结果显示海平面恢复正常，当局宣布解除海啸警报。瑞士将在6月14号就人口于2050年定在1000万以下的课题举行全民公投。瑞士目前人口910万人，外国公民人口250万人，符合资格的投票者有560万人。自2002年实施人员自由流动政策以来，瑞士人口增长了大约170万，人口增长主要来自移民。这项修宪公投名为不要1000万人口的瑞士提案，要求瑞士常住人口在2050年之前维持在1000万人以下，一旦人口持续增加，政府需收紧移民庇护及家庭团聚政策。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0: 1985，巴西人发明了 Joga Bonito， 这个词来自葡萄牙语，字面的意思是美丽足球。他们不局限于死板的战术，而是把舞蹈的律动融入越过对手和射门的技巧。足球是他们释放天性、表达快乐的至高信仰。最后，足球超越一切，万物皆有边界，唯有足球无界。在巴西，无论阶层贫富，整个国家就只有一个心跳。正因如此，巴西人常说，足球不是生活的一部分，而是生活本身，让热爱超越一切。在巴西，足球是热情，是每天早上第一件事，每个人都热爱足球，所以巴西的足球是不可思议的。
1: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2: Click 流行音乐，
3: Click 热搜新闻，
2: Click 体育赛事，
3: Click 生活资讯，
2: Click 时事焦点，
3: Click 电视电影，
2: Click Podcast 重温，
3: 一个动作
2: 掌握所有。
3: 下载 RTM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2: 随时随地收看 RTM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3: RTM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Click Click Click，
4: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很有气质，
1: 很有风度，
0: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1: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2: 饭。
3: 每逢星期三傍晚六点准时上线，嘉莹、
0: 易智、
1: 易胜
0: 陪你不放不散，
1: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0: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四点到傍晚六点。本周季中歌曲《飞道尔》，地球是平的。
4: 彩虹，黑白色，云朵不见了。你问我
0: 亚军歌曲《红俊》，助光者。
4: 当时间说放弃吧，太傻。我们必要回到我。
0: 本周冠军歌曲马豪毅刘一信别走开。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IFM 下班聊天下，
2: 职业财务规划师周志强来谈一谈，终结了七八法则的时代，2026年的租购修正法令怎么样改写借贷的规则呢？
3: 一般上我们在做借贷的时候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呢就是房子的借贷，我们欠多少钱就计算多少的利息，但是在七八法则里面它是把利息直接提前在前面，所以这个就显得有一点不公平，它并不是站在我欠多少而计算多少的一个利息，而是在前期就把利息全部计算在前面。现在当它一改革过后，最直接的就是更加透明，它也根据你现在欠的钱是多少，甚至是用每一个月欠多少钱来做利息的计算。
4: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0: 听越爱，三打根 FM 95.1。
1: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 Speed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0: Kinohimitsu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下午五点，菲律宾南部发生超强地震，我国随时准备提供援助。内政部锁定热点地区，排查滥用签证在我国经商的外国人。俄罗斯计划今年取消包括我国在内的三国签证要求。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重点新闻。菲律宾南部今天发生7.8级强烈地震，并触发海啸预警。减灾部门通报，这场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增加到至少15人，超过130人受伤。根据棉兰老民防局，棉兰老有12人死亡，129人受伤，达沃省方面则有3人死亡。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下令启动灾害应变措施，强调不会抛弃棉兰老岛。首相 Dato' Anwar Ibrahim 就菲律宾南部发生强烈地震事故表示，马来西亚准备在需要时提供援助。首相深切关注这起地震，同时提到马来西亚和受灾的菲律宾人民同在，并为他们祈祷。由于沙巴也有震感，首相向马来西亚人保证，政府将密切监控局势，应急单位也处在全面戒备状态。我国气象局今天向沙巴、斗湖、仙本那、古纳以及拿督沿海发布的海啸警报已经解除。气象局表示，于今早8:36发出的海啸警报是在今天中午12点结束。内政部长 Dato' Sri Saifuddin Nasruddin Ismail 说，内政部属下机构如移民局和警方将展开特别行动，全面打击外国人滥用签证在我国从事非法商业活动。他说，内政部是按照首相安诺的指示采取严厉行动，对付在我国非法从商的外国人，并已经锁定一些热点地区进行排查，而这些地区聚集许多外国人。塞夫丁也提到，外国人从事非法商业活动已经引起本地人不满，因为他们使用社交签证入境，并以较低价格提供服务，制造不公平竞争。另一方面，塞夫丁说，政府将在平衡国家安全与人道因素的方式下处理国内的难民问题。他说，纯粹以情绪为导向的感情用事无法解决这个长期存在的问题。他强调，难民课题的管理需有智慧和责任感。他否认政府随意向难民发放身份证明，并强调这类指控不准确且具有误导性。另外，塞布丁提到，新版 MyCard 身份证和马来西亚国际护照的执行和签发仍然按照既定时间表进行。由于现有库存仍然足以应付未来几个月的需求，因此目前新的 MyCard 和国际护照申请还是会使用现有的版本。这是因为相关库存必须妥善管理，并在全面过渡到新版证件前确保现有库存获得充分使用，避免资源浪费。国家经济行动理事会属下的危机管理特工队主席丹斯里·穆罕默德·马尔肯表示，在全球地缘政治与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下，强化国家韧性不仅需要政府介入，更需要全民共同配合。他说，全球供应链过去长期保持稳定，但如今面对持续且复杂的干扰，因此提升国家韧性不仅是确保获得更多物资供应，更重要的是提高现有资源的使用效率，减少浪费，并根据当前环境调整消费习惯。第15届国会第五季第二次会议将于来临的6月22号召开。通讯部长 Dato' Fahmi Fadil 表示，修订1998年通讯及多媒体法令将成为本次国会会议的重要议程之一。 他说，政府目前正研究多项改革措施，包括修订相关法令，以提升网络安全水平，并加强我国数码服务质量，让人民享有更安全、更高效的网络环境。企业及合作社发展部长沈志强到访永平著名传统食品企业永平正宗福州面，移交企合部旗下华商佳捷融资计划 Broadcast 3万 Ringgit 融资模拟支票给店主。他说，永平正宗福州面拥有优质产品、稳定市场及健康营运基础，但是许多这样的企业在业务扩展阶段往往面对资金周转挑战。有鉴于此，企合部通过 Broadcast 等融资计划提供及时支持，让他们能够持续经营、扩大规模、研发创新，并迈向更高价值链。
0: 居家办公也能轻松省电省开销。当冷气温度设定在24摄氏度，并定期清洗过滤网，白天尽量善用自然光，改用 LED 灯具，让照明更高效。电器不使用时，记得关闭电源，避免耗电。优先选择4到5星节能标签的电器，降低能源消耗。再配合非高峰时段用电，电费自然更划算。现在就开始让节能成为您的生活习惯。
2: 通讯部长大都方面发电指出，该部计划在全国每个国家信息传播中心 NADI 至少培养一名提示工程师，以加强青年对人工智能 AI 的认知与技能。他说，该倡议不仅让青年接触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也有助于培养他们开发新应用程序的能力，为社区带来直接影响。发密提到，这项倡议也有助培养精通科技的本地人才，并创造新的就业机会，让年轻人无需迁往城市发展。数码部长郭冰星就宣布，国家人工智能办公室将在7月28号正式投入运作。这个办公室目前由 MyDG 的机构孵化营运，一旦制度化后，将获得监督和协调马来西亚人工智能事务的权利。部长说，国家人工智能办公室将负责制定人工智能政策、治理和生态系统，并协助能开发人工智能的个人，从而推动马来西亚实现在2030年成为人工智能国家的愿景。美国晶片巨头英伟达公司星期一宣布，将和韩国 SK 集团合作，携手在韩国打造人工智能 AI 工厂。同时，英伟达也在韩国达成其他一系列的商业协议。据报道， SK 集团和英伟达合作期间以存储领域为主，今后将全面扩大到 SK 集团所有业务领域。两家公司在发布的联合声明中表示，这首个的人工智能工厂计划在2027年上线。俄罗斯准备在今年取消对马来西亚、印尼和科威特公民的签证要求，以进一步促进旅游、经贸和双边交流合作。俄罗斯经济发展部多边经济合作与特别项目司司长表示，马来西亚和印尼是俄罗斯优先考虑给予免签的国家。此举一旦落实，相关国家的公民前往俄罗斯将可以享有更便利的入境安排，无需事先申请签证。俄罗斯近年来积极扩大与亚洲及西亚国家的合作关系，并持续推动签证便利化措施，以吸引更多外国游客和投资者。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说，伊朗海外资产既不是华盛顿的战争胜利品、战利品，也不是支付给美国盟友的资金。加里巴巴迪在 X 平台发文回应有关美国可能动用伊朗被冻结资产以补偿部分地区盟友损失的报道。他说，此举不可接受，地区国家也无权要求伊朗赔偿。加里巴巴迪还说，美国作为针对伊朗军事行动的主要参与方，如果真正讨论赔偿问题，美国政府应该承担自身及盟友在当前地区冲突中的责任。他强调，伊朗海外资产属于伊朗国家财产，任何未经伊朗政府同意而对相关资产进行扣押、转移或重新分配的行为，都将构成新的国际不法行为，并可能引发相应后果。 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菲律宾南部发生超强地震，我国随时准备提供援助。内政部锁定热点地区，排查滥用签证在我国经商的外国人。俄罗斯计划今年取消包括我国在内的三国签证要求。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RFM 越听越爱，
3: RFM 越听越爱。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4: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3: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4: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3: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六点到九点，早安爱上线；下午五点到晚上八点，爱下班聊天下。
4: IFM 强大主持阵容 ：JC 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怡和 YY，
3: 陪你看世界变化，
4: 听新闻脉动，
3: 聊天下大小事。
4: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3: IFM 越听越爱。来到了全新的一周啊，星期一，今天是6月8号5点10分。你好，我是追星城。
4: Hello， 你好，我是小韩。
3: 我们常说时间真的过得很快，快到怎么样的程度呢？我昨天就跟一个朋友吃饭，
4: 嗯，
3: 啊，我们就聊一些事情。聊完之后呢，他拿了一份礼物送我，
4: 是，
3: 然后我就哦，有礼物，谢谢你，谢谢你，因为是因为拿都这样子。然后我看了一下那个礼物，粽子，我说为什么送我粽子？然后看了一个手表。已经是4月23了，
4: 就是农历4月23，
3: 农历4月23，所以呢，这个距离端午节原来不久嘞。然后我也没有发现到原来这个节日要到了。然后我们最近也在忙，对吧？也有一些下来节日要用到的东西在
4: 准备。而且我们的节日是明年，
3: 明年
4: 就现在是2026年6月8号，但是我们已经紧锣密鼓在筹备明年台历的拍摄了。
3: 是是是啊，我觉得对于我们下半年的同事很不尊重，你知道吗？现在6月是 YY，
4: 是
3: 你哎，你出现了吗？
4: 我1月份，
3: 你1月份就出现
4: 很久了。
3: 对于那些7、8、9、10月的，有点不尊重。我们现在拍新的台历了，
4: 不会啦。就是他们可以留在那个台历久一些嘞，就像我1月已经过期了，他就真的过了。因为有些朋友他可能1月份才收到台历，
3: 是是是，
4: 然后我出现，我每天提醒他今天是几号的那个时间，可能只有10多天。
3: 那让你挑明年你要在几月？
4: 在我生日的月份，
3: 就是
4: 7月
3: 啊，7月。
4: 对，因为你看1月份，
3: 可是我也是7月生日，那怎么办？
4: 你看1月份是一个开始，7月份是下半年的开始，都是开始。
3: 但7月份就是我们可能要拍2028年台历的时间。
4: 没关系啊，我就同事们就会特别看重我这个月份，因为可能那一个月份会有很多重要的日子，比如说 MV 的拍摄啦、台历的拍摄等等。
3: 而且呢，不只是这个全新的台历哦，大家都知道我们已经录了我们2028年啊，对不起，2027年的贺岁歌曲，所以紧锣密鼓的也在安排要拍 MV。
4: 你知道我之前呢，录了那个贺岁歌曲之后，就在社交媒体宣布嘛，
3: 是，
4: 然后有朋友在我的那个帖子底下留言。太夸张了，而且是有很多大写的那种语气，
3: 对对对，这样早，然后放了很多问号啊。所以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啊，大家一定要懂得怎么样把握光阴啊。那么粽子的这个部分，不晓得大家已经准备好，家里已经有这个节日美食的出现了吗？来听，这是范范的粽子。

0: Hi FM， 振振有词。
1: 你好，我是振业。经济部副部长大都穆罕默沙哈阿卜杜拉在2026年能源转型会议发表特别演说时指出，我国必须依据第十三马来西亚计划，重点打造一个更清洁、更智能、更具有互联能力且面向未来的能源生态系统。他说，这包括强化电力网络现代化，推动大规模可再生能源整合，以及发展电池储能的能力。由国家能源公司 TNB 在6月3号到5号举行的2026

0: 提升能源生产与输电及配电效率，同时推动再生能源发展和减少碳排放。大会围绕三大核心议题展开，包括能源支撑人工智能发展、人工智能赋能能源产业，以及以人为本的能源转型。与会者也就智能电力网络、电池储能系统、绿色交通、气候韧性与人才培养等课题交换意见。总的来说，能源转型会议不仅是交流平台，更希望促成跨领域合作，将创新科技与能源发展结合，协助落实马来西亚国家能源转型路线图，为区域能源转型注入新的动力。
1: IFM 振振有词，
0: 星期一到五下午5:15播出，每逢星期六上午11:00重播。

0: 贴近生活的内容。
1: 驾车的时候分心是不好的行为，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路面上，反应也因此变慢了。
0: 边开车边用手机打电话、传信息和进行别的事，也会影响开车时的注意力。如果车上有小孩和宠物，也要特别小心，因为他们可能会让我们分心。确保小孩系上安全带，宠物也乖乖地待在笼子里。
1: 还有，千万不要酒后开车。大家都知道酒后不应该开车，那是违法的行为。喝酒会影响我们的判断，使我们的反应变慢，而在最坏的情况底下，可能导致人的视线模糊，失去意识。
2: 短剧快乐八九三，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

0: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x。
1: 四年一度的足球盛事来啦！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登场，揭幕战6月11号在墨西哥城举行，决赛定于7月19号在美国新泽西举行。
2: 这一次，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和私人界合作，正式成为我国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的官方转播平台，转播全部104场比赛。
1: 那全国人民都可以用合法的方式免费观赏球赛了。不过该怎么看呢？
2: 你可以通过 RTM 旗下电视台或 RTM Play 免费观看。
1: 太令人兴奋了，那我现在要跟老板说一下。
2: 跟老板说什么？
1: 世界杯期间我可是会把球赛看得比工作更重要哦。
3: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2: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We are 26。
1: IFM 星期一到五
4: 下午5点，
3: 无所事事。
1: 2026年呢，对于这些喜欢看球的朋友们是绝佳的好时机，因为呢是世界杯的时候了。
5: 是，那是，但是对我来说呢，不是对我来说，对我来说，我当然是喜欢看电影。然后最近呢，这个电影院哦，他们也会转播，不是转播啦，可能有一些特别的活动是可以转播球赛，或者是延播球赛，还有呢也会播放一些演唱会的。所以现在电影院的功能是越来越多了。
1: 没错，没错。而且呢，当这个世界杯要举办的时候呢，它在哪里举办啊？就是所谓的承办国是哪一个地方，也是蛮关键的。这一次是美国、加拿大跟墨西哥，所以叫美加墨世界杯。可是如果回到电影的话呢，那个电影是来自什么地方其实也很关键。所以我们今天要谈的就是哪一个国家的电影是你买票观看的首选啊？简单一点来讲，就是你会看哪一个国家的电影。
5: 我觉得在马来西亚主流还是好莱坞电影吧。
1: 对，
5: 对吧？而且好莱坞电影呢一般上在马来西亚都会是第一波先上映的市场。
1: 对对对，
5: 然后来看一看这个票房怎么样，然后在一些地方呢可能就会根据这一个票房成绩来调整宣传的策略。
1: 是，你说到好莱坞呢就是美国嘛，对不对？虽然美国也有产很多就是所谓的其他国家的背景的这些电影，但是主要的产地还是美国。那除了美国之外呢还有哪里呢？当然中国也是一个相当大的我们所谓的华语电影的出产地。那之前有香港，对不对？那为什么会谈这个呢？是因为呢最近这个香港影业协会公布了一些数据，就说呢香港的电影业呢还是在寒冬里面的。过去我们说你要看这个华语电影应该还是以香港为主，因为香港
5: 东方好莱坞嘛。
1: 对，东方的好莱坞。而且呢香港有很多很知名的演员，影帝级的哦。如果你说顶级的华人演员的话，现在数一数二还是可能你会觉得是香港哦。但是慢慢的这个香港的影业呢也好像在萎缩当中。去年呢好像只有8部电影开拍，是10年的新低。而且呢在他们一年下来200多部上映的电影当中，只有41部是香港电影。而且呢这41部当中呢还有一些是合拍片，可能就是中港合拍或者是港台合拍还是怎么样哈。所以这个数据对他们来说是相当的低的。香港电影的去年票房也只有1亿5000万港元，按年下跌70%多。所以这个我们以前讲的港产片是电影界尤其是华人电影界的龙头现在好像未必了。
5: 是，而且呢去年在香港他们的年度十大卖座电影呢是没有一部港片上榜的。
1: 对，
5: 这即使他们的香港的电影产业如此的蓬勃，但是在卖座电影当中好像不受本地人的青睐。
1: 是最好卖的去年最好卖的竟然是日本动画《鬼灭之刃》然后其他的这个电影当然也都是国外的，就是没有一部港片在当中。所以呢这个香港电影究竟能不能够重拾辉煌，也是现在香港的娱乐界一直在谈的哈，就是 make Hong Kong great again， 可能有这样的想法。那今天我们就来谈一谈吧，哈，你看电影的时候，你会不会特别选哪一个国家？不只是香港啊，嗯、我觉得马来西亚人现在越来越喜欢看韩国电影，
5: 在马来西亚呢，
1: 日本电影，
5: 如果是说。好票房的话主要还是以好莱坞电影为主、
1: 哎、
5: 那如果是亚洲电影市场的话呢主要还是以港片为主那我们以为韩国电影票房应该会很好不过还是要看呢它就有几部现象级的它的票房就会特别好、哦、那你说一般的韩国电影可能在马来西亚也不是非常的主流
1: 是
5: 上映的数量也不是很多、嗯、再来就是中国电影哎，最近不是崛起了吗
1: 对、啊、
5: 但是真正说在马来西亚的票房很好吗那也未必也要看可能有几部是特别好的但不是所有的中国电影都会被接受
1: 当然我
5: 简单来说是什么呢就是马来西亚人看电影的品味主要还是偏向于好莱坞、嗯、可能是因为我们的市场比较分众一些我们有多元种族多元文化然后可能也受这个串流平台的影响
1: 我当然觉得有很多原因像语言也是一个原因因为好莱坞就是我们三大民族都看得懂啊虽然你说韩语大家也看不懂也都可以看字幕可是如果你要原汁原味的话那当然英文是最大众的哪怕你说马来语的电影像本地电影啊或者是印尼的电影那可能不是每一个民族都会就是首选去看但好莱坞肯定就是一个最大的市场可是如果撇开好莱坞啊，除了好莱坞之外那其他的你会选什么像泰国其实泰语我们也看不懂我们也听不懂、嗯、但我们就看字幕然后大家也很喜欢看可能泰国的一些惊悚电影啊，然后也有很多宝莱坞电影其实也蛮受欢迎的
5: 是你有在本地院线看过印度
1: 宝莱坞电影我有看过那个三个傻瓜
5: 啊
1: 哎就是
5: 很好看
1: 也是听不懂但就看字
5: 其实我觉得在马来西亚呢我们本土的电影最近几年也是越来越受欢迎了
1: 是
5: 尤其是马来电影因为马来电影他们很会拍可能鬼片啊、
1: 哎、
5: 或者是动作片真的希望大家呢有机会的话可以走进电影院看一看马来电影的动作片、
1: 嗯、
5: 尤其是每一年的国庆期间呢、哦、我都会去看这些电影的就是大制作而且他们也会加入一些华裔演员哦，整体制作的规模其实真的很不错一定要给本地电影一个机会当然华语片不用说啦，而且很多本地的观众呢是一年可能只看一次电影，就是什么时候呢？
1: 过年，对对对，
5: 碎片。
1: 哦，大家来说一说啊、如果让你来排序的话啊，假设我们说一二三，你要去买票看电影，第一你会选什么？你可能就哦，好莱坞排第一、
5: 嗯、
1: 啊，毕竟你可能觉得比较划算，然后大制作，然后呢，你一张票可以看很厉害的东西。那可能第二是什么呢？会不会是韩星啊？你喜欢？你觉得韩国的制作也不错啊，韩国演员也很好。那第三会不会是本地电影还是怎么样？你可以试试看排序一下，一二三，你会花什么？你会花电影的这个戏票钱在什么国家的电影上呢？我们来听这首歌曲，诶，这首歌曲呢是《天心树》啊，是电影《寻龙诀秘宗》的主题曲，来自刘宇宁。

0: 这首歌曲呢就是天心树，来自刘宇宁，他也是这首歌曲呢也是最新一期的新星月龙虎榜啊第1871期排名在第7的位置，因为刚好过去的周末是我跟敏瑜数榜，所以就听到了这首歌曲，觉得蛮有趣的，而且呢跟电影有关，就介绍给大家。来到了5:34，你好，我是 JC 进程，
1: 我是小韩。
0: 那么今天要谈的就是你在买票看电影的时候呢，你会不会有一个首选，就觉得1、2、3，如果有好看的好莱坞就先看好莱坞，没有的话呢那可能就看韩国。
1: 来你先说你我觉得你代表了一般大众。
0: 其实我对好莱坞
1: 某程度上
0: 我对好莱坞片不一定特别钟爱，因为我觉得有一些好莱坞片它也是很怎么说呢，很普通的拍，很应付啦，就是那种
1: 一般的
0: 警匪的，对，就是有一个警员，然后他陷入一个什么情况，然后就一些打斗，然后好人获胜，然后就跟女主角
1: 就是相爱到老，这样好人光环，
0: 对，
1: 主角光环，
0: 对对对，除非他是一个这个超级英雄电影啊，他可能有一定程度的吸引力。所以你问我的话呢，我其实反而首选是港片，因为我觉得港片，没有那么。没有
1: 类型，
0: 没有那么黑、
1: 是吗？
0: 没有那么黑，
1: 那可能会有比较本土的议题。
0: 对对对，或者这么说吧，可能我长大的那个时代就是看香港电影的
1: 情怀，
0: 对情怀。然后你对那个语言呐、那个香港的那个方言，那个广东话啊、是有一定程度的熟悉感。好莱坞的演员跟我们有一段距离，当然我知道他很有名，但是。我不会对他的个性啊他的背景啊相当熟悉，所以我是把港产片排第一。你呢？
1: 我是看情况，因为我就是电影爱好者啊，所以只要
0: 你好像什么都看哦，
1: 只要有好电影我都会去捧场。
0: 那何谓好电影？
1: 但是如果今天有几部电影排在面前，有本地电影、香港电影、亚洲电影，可能韩国电影啊，然后到好莱坞电影，我一定会先首选本地电影。因为
0: 真的哦，
1: 对，因为如果是好电影啦，因为本地电影呢它的市场主要以马来西亚为主，所以如果我都不支持的话，
0: 对
1: 那它就比在其他的市场它可能回收的就会更少一些。
0: 确实。
1: 那再来就是亚洲电影也是一样，因为它主要的市场还是亚洲市场，因为好莱坞面对的是全球市场，所以秉持着支持电影产业的心态我会这样排序，但是前提是它要是好电影，如果它不精彩不好看随便拍的话，当然是选好看的电影啦。
0: 那我确实有点相反，虽然我也很想要支持本地电影，可是我要去看那一部本地电影它必须要给我一个很足够的理由啊、譬如我最近看或我上一部看的电影就是本土电影，就是一部马来电影啊、就是讲拳击的。那我去看是因为那部电影的导演是我的同学。然后过去呢有很多中国电影，我记得有一部马来西亚导演，然后他翻拍很多泰国剧本啊，或者是中国剧本啊，跟凶杀案有关的，那也是我的同学，所以有时候他要
1: 同学好优秀，
0: 因为他们读电影系，然后我们读广播系，大家就是在同一个系里面，所以我就觉得，除非有那些理由，否则我很少会去特别因为情义节支持本地电影。
1: 当然我也不是完全单纯的情义节，我都说了嘛，前提是他要是好电影，比如说他可能
0: 你不看你哪懂他好不好嘞，
1: 你看他的简介大概就知道了。
0: 不会盲目啦，你的意思。
1: 对，就好像如果在贺岁档期的话，有很多本地的贺岁片，对不对？我还是选我最想看的，可能是港片，可能是中国电影，
0: 所以你没有特别钟爱港片、
1: 好莱坞电影，它不是拍那种新年主题的，但它就好看，我还是会选择它。
0: 我最近呢，在串流平台呢，会特别去看越南电影，我发现越南电影也不错。就是他们的演员啊，然后他们的那个设定，然后场景的选用也是不马虎的。
1: 还是要看他是爆款对吧，就是口碑好啦。
0: 对对对，当然口碑好才能够上到串流平台。
1: 你问这个问题你就忽略了年轻一代，很多年轻一代你知道他们看什么吗？
0: 看什么？
1: 日本动漫，就是到电影院去看动画片。
0: 我不把动漫当电影耶，坦白说，我知道，但是如果你让我排序的话，可能买票去看动漫，我的选择会把它排在第10嘛，就是蛮低的。我会先选实境电影啦，就是不会选。你会吗？你会去看动漫吗？
1: 就是如果它是现象级电影，我也会看一下。
0: 好，
1: 你不要。 排除掉，
0: 没有排除，它总要有一个优先顺序嘛。今天我们就问大家，你会怎么排呢？如果今天好啦，都有好电影 OK， 那来自各个国家的，你会不会因为它是好莱坞，所以你把它放在第一位，然后呢因为它是泰国电影啊，所以呢你会把它放在第二位等等，
1: 或者是一年只看一次电影，就是看贺岁片，尤其是本地贺岁片，
0: 贺岁也要看，
1: 有朋友
0: 你要竞争，对不对？
1: 有朋友是有情义结的，他就在等每一年的贺岁片跟全家族哦，不是全家人哦、啊、可能全家族买十多二十多张电影一起去笑一笑乐开怀，
0: 好、
1: 啊、也可以啊。
0: 好，等待大家的 WhatsApp 0111701889，郑女士问动漫为什么不是电影，哈哈哈哈，有，它是电影只是我个人不会把它放在太优先，因为我觉得我好想看演员演戏啊，而不是这个科幻制作啊，或者是电影的制作了哈，个人选择啊、没有对错。你的想法也是怎么样呢？哇塞，进来吧。选给大家这首歌曲呢，是过去有一部蛮好的香港电影，叫做《九龙城寨之围城》，片尾曲呢就是这一首《风的形状》。
2: 记不记得你将证件与机票连着一份渴望，放入这背囊。

0: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1: 听众朋友们，准备好迎接地表最强的盛夏狂欢了吗？2026年世界杯决赛不仅要决出球王，还要引爆你的耳膜。一直以来，世界杯的45分钟中场休息是球迷们平复心跳的时间，但从2026年开始，这一刻将成为梦想交汇的终极舞台。国际足球联合会 FIFA 宣布，今年7月19号新泽西大都会人寿体育场将迎来史上首个世界杯中场秀，这标志着世界杯正式从单纯的体育赛事进化为全球顶级的体育和娱乐综合体。看看这强大的阵容，美国流行乐天后麦当娜，哥伦比亚女歌手夏奇拉，再加上席卷全球的韩国男团防弹少年团 BTS。整场大秀将由酷玩乐队 Coldplay 主唱克里斯马丁 Chris Martin 负责策划。国际足联表示，这次中场秀不仅结合音乐和足球，也将支持全球儿童教育项目，帮助更多孩子获得教育和参与足球的机会。7月19号，我们决赛见。 We are 26。
0: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2: 哇哦，
3: 哎，女儿，
2: 哎，
3: 你又在看什么？
2: 我在看优管啊。
3: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2: 男女都有啊。
3: 啊，
2: 有问题吗？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呢。
3: 哦， YouTube 也叫优管。
2: 嗯，没错，也可以叫油管。爸，
3: 嗯，
2: 我们一起看吧。
3: 好啊。哦，原来是这样的。
2: 想看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 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3: 不管是男的
2: 还是女的，
3: 我们都值得变得更优秀。

0: 世界倒流，我独自承受，我独自承受。
1: 公益快讯，
2: 周末要去哪里呢？那就来参加充满异国与本土风情的嘉年华吧。由亚太科技大学 Asia Pacific University 主办的国际母语日嘉年华将在6月20号星期六早上9点到下午2点位于吉隆坡 Bukit Jalil 亚太科技大学校园内举行。当天除了可以免费体验各族群的文化，还有各种经典传统游戏等你来探索，以及观赏精彩的舞蹈表演。同时你也可以在现场欣赏全国小学生的母语作文和绘画得奖作品。有兴趣者可以在6月15号之前报名参加，入场免费，先到先得。欲知更多详情请浏览 International Mother Language Day IMLD Malaysia 脸书专页，或拨打热线 019-280-2496 019-280-2496。
3: 配合文明对话国际日，吉隆坡中国文化中心将在6月10号星期三举办中国故事系列文化讲座，带大家感受千年陶器文化的魅力。讲座将从上午10点半开始，由德化窑遗产文化研究院陈立芳老师担任主讲嘉宾，以中国陶瓷的发展历程为主线，分享中国陶器如何随着海上贸易传播世界，在不同地域文化交流中留下深刻印记。入场免费，名额有限，记得提前报名参与。预知更多详情请联络 03-2181-2456 03-2181-2456。
1: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4: IFM 分别在早上9点50分和下午5点50分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1: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可在活动举行前的三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4: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1: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IFM 星期一到五
4: 下午五点
5: 无所事事，
6: 五点五十一分，你好，我是追星进程，
2: 我是小韩。
6: 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哈。那顺龙就说，他是比较偏向看中文电影。那中文的话，应该就是中台、
2: 中港台、
6: 马来西亚
2: 都有啦。
6: 好，那 Chikyong 啊 ，Chikyong 呢，他喜欢看悬疑片，就是那种出乎预料的，语言不重要。
2: 那言才就说，美国的科幻恐怖动作片、香港警察动作片、恐怖片都是他的首选。美国恐怖大师温子仁的作品他一定看，毕竟是马来西亚人。
6: 是，温子仁也是很棒的一个导演啦。这位是舒婷，他说其实动漫也有演员啊，那就是声优。我刚仔细想了一下，我发现其实我还蛮爱看那个好莱坞有一些大的动画制作片厂，对吧，像那皮克斯啊之类的，我觉得我还蛮喜欢，只要他的那个作品是原创的。可能我所谓的就是比较不太会看是漫画改编的，就是我刚才讲的动漫啊，那些我就觉得我可以去看漫画之类的啦。
2: Jack 就说他的第一选择就是好莱坞电影，因为对美式英语很熟悉，听起来很容易明白，应该不会花钱在港产片呢，只要等几个月之后就会在串流平台出现的。那些口碑好的，比如说中国的孤注一掷，他就会到电影院去看。好莱坞也会在串流平台出现。
6: 是是是是，中国电影当然也有很多很厉害的演员啊，很大的制作，像一些古装的电影啊或者是那种打斗片都蛮厉害的。Mary Tan 呢，就是说他很久没有看电影了，有机会呢会看韩国电影。韩国呢就要选爱情电影。可是韩国做那个丧尸电影好像也蛮厉害的。
2: 对，已经破了马来西亚韩国电影的票房记录，现在有2000多万了。
6: 之前有一部是跟列车有关的，最近也有一部是新的，那个是
2: 同一个导演的另外一部电影，
6: 但是它是场景不一样，取的那个整个大背景不一样。
2: 对对对，场景不一样，而且僵尸也进化，丧尸也进化了。
6: 比较厉害的丧尸。
2: 对，而且这个导演很厉害哦，他的这个 Train to Busan 呢，已经是那个时候打破了马来西亚韩国电影的票房记录。那十年之后由他自己的作品
6: 再
2: 打
6: 破
2: 自
6: 己
2: 的
6: 记
2: 录。
6: 哦，蛮厉害的。Mary 呢还有补充，就是韩国很多英俊的帅哥当然呢最好就是有华语字幕啦。
2: 本地电影也有很多英俊的帅哥哦。
6: 是没有错。
2: 2977他没有特别选产地啦，主要看电影的种类和明星。比如说他是香港明星，可是客串美国电影，他也是会去看的。
6: 那这位呢要匿名的朋友就说，他是看传媒有什么推荐啊，就是可能要看社交媒体啊，或者是媒体的报道。譬如这两个星期超想看韩国的丧尸片啊，应该就是小孩已经看了那一部啊。如果不是这些推荐的话呢，他会看好莱坞电影，因为时长是比较长的，他可以慢慢看，也比较划算了。就是因为那个电影戏票是价格是一样的嘛，那如果120分钟跟90分钟就有差了，对不对？
2: 而且有一些大片可能到3小时，
6: 对，
2: 有些人就觉得哎，值回票价，
6: 比较
2: 可以看久一点。
6: 对，
2: 那朝全他就说呢，他在90年代是首个搞雷射小电影院的。他说现在东南亚出产电影市场已经转入中国了，中国人口多，市场大，早期的导演明星大多已经到中国发展了。
6: 那这位朋友呢是主进的国风啊，他有提到他特别喜欢好莱坞的电影，然后就是香港电影，本地的也是会喜欢。所以我觉得大家对不同的产地的电影都有不同的印象的，像泰国就是惊悚啊，那种很可怕的啦，
2: 恐怖片、啊、
6: 对，恐怖片。然后韩国呢，很多也许就是那种帅哥美女爱情片、浪漫片。
2: 而且我觉得韩国的优势就是他们的题材很多元，而且很敢拍、他们也很敢拍一些影射政治的寓言故事，
6: 是，
2: 所以他直接照搬，你一看就知道他在演谁，
6: 他就是直接跟你讲演总统啊，
2: 对
6: 啊，政治人物啊，议员啊，
2: 是，
6: 我觉得这个部分在可能宝莱坞也是有，或者是在很多地方，他们要反映当地的这个国情的时候，也都会把它放到电影里面啦。好，有机会呢也可以去看看电影吧哈，就是推动一下这个全球的电影产业，毕竟现在有了串流平台，拍电影出产电影变得一点都不容易啊。下个小时呢，我们就会有廖超级博士加入我们的国内新闻焦点环节，不要走开。

0: 越听越爱，云梦和诗屋 FM 103.3。
1: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speed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himitsu
2: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3: 傍晚六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您好，我是吴景秋，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随着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即将开跑，通讯部长德德方面发电了警告，任何一方在球赛举行期间推广或进行线上赌博活动，将受到严厉对付。他说，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将继续加强监管，因为线上赌博是我国，在我国是完全禁止的。他提醒民众，一旦发现任何涉及线上赌博的链接或内容，可向通讯委会举报，以便采取进一步行动。企业发展及合作社部将和人民银行联办、人民银行商业配对，助力马来西亚企业做大做强计划。目前随着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访问日本的企合部长沈志强发文告指出，这将配合2026年亚洲未来日经论坛的计划，将汇集我国和日本企业，以期探索新的贸易、投资及商业合作。他说，这一次的日本之行是企合部推动本地中小微型企业国际化议程的一部分，特别是拓展至东亚市场，且是延续企合部在日本推动中小微企国际化工作的成果。菲律宾南部的梅兰老岛当地时间星期一早上发生7.8级地震。外交部证实，我国驻菲律宾达沃市领事馆成功联系旅居桑托斯将军城的我国公民，他们都安然无恙。外交部发文告指出，共有59个我国公民已经向领事馆登记，目前该领事馆正与菲律宾的有关当局密切联系，以监督旅居该区域的我国公民社区的整体安全状况。国民服务局放眼明年在全国6个营地举行的国民服务计划 4.0 会有10520名学员参与，比今年翻多1倍以上。局总监的马苏基莫克达指出，预计明年的国民服务计划会新增4个营地投入运作，包括位于森美兰的金马市、吉兰丹郭拉吉赖的松恩杜亮、吉打的布吉比朗以及玻璃市的布吉格德瑞。这些营地会依据其设施准备进度后才启用。伊朗星期一表示，西亚战争再次爆发敌对行动，将对伊朗与美国之间为实现地区和平而进行的谈判产生影响。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 ：JC 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怡和 YY，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0: 这首歌曲呢是黄义儒跟林毅的歌曲《思念是一种病》啊，当然是翻唱的啦。6:08，你好，我是 JC 进程，
1: 我是小韩。
0: 那么线上呢，我们有 Joe 廖朝纪博士啊 ，Joe 哥，你好啊 ，Joe 哥。哎，
1: 喂，
0: 没有听到声音，
2: 怎么突然间叫我叫 Joe 哥啦？
1: 有一个新的嘉宾 DJ 是吧？
0: 不是，我每一个星期都要为你想一个新的称呼，这样才有新鲜感，不然大家
2: 对对对，
0: 大家总是觉得啊，又是那个廖伯，又是那个廖北。
2: 对对对对对对。
1: 怎么样？你喜欢人家叫你舅吗？你喜欢人家叫你舅吗？
2: 是。
0: 你喜欢哪一个名字？哪个称呼？
2: 其实只要是能够引起热议的名字，哪怕是你叫我叫大叔，我也 OK 啦。
1: 哎呀，我们不敢造次啦，所以大叔没有啦。所以我们的 Joe 下个小时要聊什么主题啊？
0: 来给大家预告一下哈。
2: OK， 下个小时的主题呢，主要配合小韩，然后也有一个主题是配合进程啊。先讲配合进程的那个主题哦。
0: 嗯，
2: 我们都知道我们是听这个启航、启程、起飞、起床的忠实的听众。正好呢，上两周的经济学人有一个专题专门谈到一个有意思的课题哦。就我们常常说大家都需要有密切的沟通，对不对？作为团队的话，沟通越密切就表示你的能够完成计划的成效会越高哦。而最近经济学人报道了一个最新的科学的研究的一个成果，蛮有趣的。原来更加紧密的沟通往往在一个相对一个密集的环境里面呢，它可能不会导致你的所谓的团队精神更加的团结哦，可能会导致更多的问题。
0: 嗯，
2: 所以要借这个机会来分享一下这个蛮反我们的直观跟直觉的一个小的一个科学，作为行为科学上的一个研究的成果，也可以为启程、启航、起飞、起跳做一个新的一个一个小小的一个提点哈。下个课题呢是跟小韩有关系，因为我知道小韩喜欢去韩国，因为作为小韩的忠实的 follower， 我总是 stalk 他，我又注意到他最近的发型，整个言行举止跟韩系越来越像。那我们知道韩国最近在完成了地方议会的选举，然后这地方议会选举有非常多有意思的课题，其中一个有意思的课题跟我国还蛮有接近的。比如说我国曾经有一段时间在谈选举的时候都提到说有人那个冒名投假票，对不对？那个票箱是怎么样去处理的？原来韩国是有一个提前投票的机制，而这提前投票的机制呢，在这一次的这个选举里面呢，也形成了另外一个效果，就很多人怀疑这个票箱是不是运到哪里去了，有非常多的阴谋论哦。所以要借这个时段跟大家谈谈韩国选举的一些状况，可能也能够让我们来去反思一下我国目前接下来要举行的几场选举的可能，尤其谈一谈，哎，这个提前投票制是不是适合我们呢？那我们现在都在谈说，哎，这个游子回不回来投票啊？那因为我们都是当天投票制嘛，哈、哦，那聊一聊提前投票制的可行性。第三个当然就是跟刚才的那个 IFN 的这个新闻广播有关哦，就是这个西亚的战事才好谈一谈说要停，接下来又陷入到这个两边相互的这个军事行动里面。那这次我要换一个焦点哦，要谈一下以色列。总觉得以色列在这个美国跟伊朗战争里面扮演的角色非常的奇怪，照理说应该是跟美国同步调，可是当美伊在进行这个和平谈判的时候，以色列总是会从中作梗。所以这里呢，是不是显示出他两国对于伊朗的战略目的其实是有不同的，而这不同调是如何影响了最近整个伊朗跟美国的战争的局势？当然有没有出路呢？这就是我今天要谈的三个课题啦。
0: 嗯，好，这都是我们7:00要谈的课题哈。这个小时呢，我们会先关注国内的新闻焦点，而廖博士也会和我们一起来探讨。所以稍后呢，再看看廖博士呢对于最近发生在国内的一些时事有什么看法。先来听，这是白安的《刚好》哈。歌曲回来呢，绝对不会有起床啊、起航，有的是启程2.0的节目哈。稍后告诉大家，到底打工好还是创业好。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6月8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张志伟谈疗愈，从听懂身体和情绪开始。6月9号星期二，游戏治疗义工许淑珍谈游戏是儿童成长的重要养分。6月10号星期三，自然疗法师郑诗玲谈新饮食金字塔适合马来西亚人的饮食状态吗。6月11号星期四，血液病理及移植专科医生

0: 同样是贫血，原因却不同，你属于哪一种？六月十二号星期五，爱要幸福，妇科中医师苏威敏谈，有爱但没有幸福，我们还有机会再靠近一些，
1: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2: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greater.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
1: 本周季军歌曲周深《背着山的人》。
3: 年少时我总看你俯下身，如同大地不语却背起山峰，你用你沉默。
1: 亚军歌曲张远 One by One。
4: Let's go my baby， 今晚注定 is crazy， 啤酒红酒 always key， 没有那么多规矩， Shake your hand for the rest。
1: 本周冠军歌曲告五人宋乐，总有一颗属于你的星球。

0: 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enbang.ifm。
1: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2: 你有没有经常去服装店买衣服并试衣服呢？试完如果你不想买，你会怎么处理？
3: 你会折回去吗？
4: OK， 其实不是我不要折，是我不会折，折不好。就他们有一种方式，
3: 我知道，我知道，
4: 他跟我们家里折衣服的方式不同。
2: 明白，明白。
4: 可是我、
2: 就是、折不美啦，
4: 而且也不是那个形状，有时候就放弃了。阿珍就提到，有时候会试好几件衣服，不是不要放回去，是忘了从哪里拿的，
2: 不太敢接触店
4: 啊、
2: 就只好随便放，因为有时候担心你给店员，店员问你怎么样啊，
4: 啊，
2: 不合适吗？
4: 对对对对，
2: 要不要我拿别的颜色给你啊？
4: 推销啊，
2: 对对
4: 的。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5: 爱 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2.0。
2: 大家好，我是追西进程。启程2.0已经制作播出超过一年，至今来到了第57集。有不少的听众私信告诉我，他们透过节目了解了创业和经营的各个面向，燃起了心中那股创业之火。那么我们就来探讨打工和创业究竟哪个比较好呢？当然客观地说，肯定就是各有各好，每个人适合的职业取向不一样。但重点是，你适合打工还是适合创业呢？这两者本质上是不同的东西。有人说打工就是一辈子在帮老板赚钱，也有人说创业根本就是辛辛苦苦在养员工。打工的人出售的是自己的时间，公司付你薪资，买你一天8个小时、10个小时甚至12个小时的劳动与专业能力。不管公司赚钱还是亏钱，都必须保障你能够获得相对固定的收入。换句话说，打工的本质就是一种风险转移机制，员工把市场风险交给公司承担，换取一个收入的确定性。而创业刚好相反，创业者出售的不是时间，而是承担风险的能力。顾客不会因为你做了16个小时就付钱买你的产品，市场也不会因为你很努力就承诺给你回报。创业者赚取的是风险溢价，因为创业者承担了市场变化、竞争压力、库存风险、现金流的风险，甚至倒闭亏损的风险。所以在你羡慕创业者赚钱的时候，不要忽略了一件事，企业利润本来就是市场给予风险承担者的奖励，没有风险就没有超额回报。曾经有一家铅笔生产商的工人抱怨公司没有与他们分享利润，还说没有我们，老板不可能生产出产品卖给顾客，所以赚到的利润必须和工人分享。可是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一般规则和共识就是，工人得到领工资的保障，企业承担银行贷款、机器折旧，一旦这门生意形成亏损，唯一承担亏损的就是资本拥有者。所以工人获得工资，资本承担风险，利润

0: 本就是企业承担风险之后的回报。下一集我们再来谈，很多人以为自己可以创业，实际上却不然。iFM 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每逢星期一到五傍晚6:15播出，每逢星期六早上10:00，五集完整重播。
1: 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0: 听完启程 2.0 之后呢，我们就回到来节目现场。你好，我是追西进程，
2: 我是小韩。
0: 线上呢，我们有舅哥啊，舅哥你好。
3: 大家好，我是舅叔啊，叫我哥可能又有点太抬举我了。如果我们可以叫进程哥，叫他进哥或者程哥啊，
0: 也不
3: 一样，我都是不会是辈
0: 嘛。你知道吗？我们周末有谈到啊，这个在演艺圈啊，刘德华叫华仔，
2: 嗯
0: 啊，他多老他还是叫华仔，对不对？那么还有另外也是叫华的，就是我们的首相，
2: 嗯
0: 啊，大家也都叫他华哥，
2: 嗯，
0: 他也有做一些社交媒体上的这种所谓的包装啊，大家也都叫他华哥这样。所以有时候他不一定是年纪了，他就是期望别人的一种感觉。我们看一看最近华哥说什么。华哥呢，就是说啊，政府呢会严厉的打击外国人滥用旅游签证或学生签证在我国从事商业活动的行为，用来保障本地商贩和中小型企业的生存空间。他说呢，内阁最近呢有多次讨论这个问题，就发现呢、有一些外国人就拿了这个旅游签证之后呢，做什么呢？经营汽车维修、冷气维修，还开咖啡店。我觉得有些人甚至直接开餐厅的了哈，甚至有形成完整的商业网络，引起本地业者的不满。所以呢，首相呢就是安诺尔呢就说，政府别无选择，只能够制定更加严格的规定，要求企业注册的时候必须拥有永久地址，禁止借用营业场所。所以他就说，如果本地的营业执照啊，或者是准证被转让出售给外国人经营，那当局呢就会吊销有关的执照了。
2: 这是什么概念呢？他就说啊，有人注册公司之后再将执照交给外国公司来经营，有部分外国人则使用本地居民的执照和准证来经商，还有一些虽然是合法注册公司的，但是呢从原籍国获取货源和劳动力，影响本地居民的利益。他也提到，沙巴仙本那部分的旅游业出现了外国人主导的酒店、餐馆、导游和交通服务的现象，已经引起了当地居民的关注。比如餐馆是中国人的，旅行社是中国人的，车辆也是外国人拥有的。首相接获了很多本地小商家的投诉，指外籍人士违规经营已经严重影响他们的生计。他也关注外国商家透过电子商务平台销售廉价进口商品的问题，如果执法不够有效，本地小商家的生意将会逐渐消失。
0: 我觉得这个层面分几个哈，第一个层面，廖博士，我们来说一说啊，这种跨境电商啊，它不算是滥用准证啊，他们就是跨境电商，所以谁上网都可以买，那他就用这种物流啊运输把货寄来这边，
2: 什么一件也免邮之类的。
0: 这个拼单平台，我们上个星期的启程就有谈到这个点，这个不算滥用，但是我觉得廖博来说说这样的一个冲击吧。
3: 其实这个冲击是全方位的，而且这个情况其实存在的时间也非常的长，而且如果你放开整个时间线来看的话，还不单是最近，作为一个自由的经济体，你往往发现到呢，就从消费者的角度而言，当然市场上有更多的服务，对于消费者而言是一个福音哦，那我们就能够挑选适合我们的服务，甚至是商品，甚至在价格里面能够做出区分。那当然又回到一个商场竞争的一个残酷的事实哦。就有时候呢，我们常常看这本地的商家跟外国商家的这种情况，我们常说买卖的这个行为，就例如进程也曾经教会了我，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一个情况哦。我卖的贵，那进程吃得起，那进程就会来吃。我卖的便宜，小韩吃得起，小韩就会过来这里吃，所以这个东西还是存在着一种市场的需求，还有这种商品的这个提供的一个相互之间的一个对接的可能。当然今天我们的情况是更多的朋友或者是外国朋友 利用自己的签证的便利，就是非法或者是不按照我国既定的商业运行的规则来去经营这些商业活动。那对于我们我国而言，当然对于税收而言是直接影响到税收，因为他们可能采取的方式就是直接用可能电子支付啊，或者是其他的方式能够逃税啊，这才是对于我国的这个经济收益里面最大的影响。但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跟金城也讨论过，就是假设这些外国商家进来以后带来的是一些新的销售配套、销售手法，甚至说销售的新平台，而本地的商家在这方面是面对压力的，那我们就要想了，那这个压力是不是促进你改革的动力呢？又或是你这个面对压力的时候，你先把这个压力转移，变成说哦，都是其他人的问题，因为是你们的存在使得我的生意无法往下经营啊。这一点呢，我就觉得我们是可以讨论的。
0: 其实我一直在想啊，到底国家是不是应该有一个政策只保护本地的产品，譬如我们说汽车也好，虽然外国的汽车它有它的方法哈，就是降价销售然后等等，就其实跟我们现在网购上买的东西都是一样，他们就是有方法把那个价格压到一个不可思议的地步，让本地的生产商、本地的销售商是几乎没有办法跟上的。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到底应该是要让我们的商家就是努力一点啊，跟上他们的这种制作的规模，然后降低这个成本，还是我们就是应该大家不在同一个起跑线，我不让你来，因为你来你就会毁掉我们，因为大家的起跑线不一样，对，大家规模不同，你不能放在同一个线上比，你觉得是应该怎么样？所以我们应该要对网购平台设施一些什么税务这样子吗？廖博士？
3: 对，因为这也是目前大家面对这种超大型的这个网购平台所采取的方式，各国都有各国不同的一种应用方式哦。因为在我们既有的这种小商家生存的这种业界形态里面，已经形成了我们的购物的方式、付款的方式，乃至于这个定价的这个可能的空间，因为这涉及到我们当地的店租啊、人力啊，这个是整个产业链包括这个雇佣关系哦。很多时候这些国外的商品，就例如更早以前这种就电子支付盛行的时候，也其实打击了我们很多实体经济。当然国家在这方面当然是可以做出很多宏观的一种就是在法令上或者在税制上有所的调整，使得相关的这些业者当他进入到本地市场的时候呢，会面对一定的这个压力，甚至呢需要付出更多的这个盈利的税哈。那当然这里又形成另外一个问题了，你让别人更难进来，你是保护了我们本土的商家是没错哈，但是你保护得了多久呢？因为我们现在处在的一个年代是非常的活跃的，随着这个每个人都能够随时在假期的时候往其他国家去做飞跃，去做不同的旅游经验的时候，你甚至都会不断的问自己，为什么在我们自己的国家里面相关的一些服务啊，相关的一些商品呢，还是保留在它的原生态，甚至呢为什么不能够和世界目前所发生的变化接轨。当然这里又涉及到大家怎么样认同自己的消费文化，甚至怎么样认同自己的本土品牌哦。所以这个还算是一个非常有意思而且会不断延续发展和讨论的一个课题哦。
2: 那当然呢，首相已经指示进行跨部门协调和执法了，因为其实涉及的层面很多嘛，所以呢包括什么部门呢？内陆税收局啦、关税局、国内贸易及生活费部、地方政府、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和国家银行等等。那国家银行还有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会研究电子商务平台和资金的流向，必要的时候呢就可以援引反洗黑钱法令来展开调查。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和数字部也应该研究运用人工智能 AI 的技术，加强监测和侦查非法商业的活动。那我们的内政部长Dadoshri Fooding 也表示，包括了房屋及地方政府部、国内贸易及生活费部、内政部和财政部等等相关的单位，都已经受到指示对外国人滥用社交访问准证入境之后从商的现象，立即采取执法和对付行动。
0: 所有入境我国的人都必须要遵从我们的法律也要尊重我们的商家，可以来玩没有问题，但如果你不是领商业准证的，你不是来这边做投资的，请你不要来这边做生意。这是林明真的歌曲《勾勾缠》，稍后来我们再看其他的新闻焦点。

0: 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1: 继续的在下班时段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你好，我是 JC 进程，
2: 我是小韩，
1: 线上呢有廖朝纪博士。虽然呢廖朝纪博士
3: 是廖朝纪，
1: 对，是我们的这个常驻的嘉宾 DJ 哈，每逢星期一都会出现，可是呢这个时间过去了哈，我们也看到有一些在政治上啊或者是在行政单位上的改变，尤其是像反贪会啊，我们从过去啊谈到现在，哎，反贪会已经换了一个首席专员了。
2: 那我们的反贪会首席专员 Dadoshri Abdul Halim 就强制反贪会的全员必须要在接到稍后发出的正式通知期的一个月内申报名下资产或者是更新申报的资料。他就说呢，这项指令是他加强组织连结的第一步，进而重建民众对反贪会作为独立专业和公正机构的信任。为了率先实现这个目标，他将亲自启动资产申报的程序。他也表示呢，他领导的反贪会绝对不会屈服于任何一方的压力，包括公众压力、媒体舆论，也不会被利用来谋取政治利益。
1: 他就强调了，反贪会的人员必须要具备两大的品质，坚韧还有诚信，确保反贪会呢继续作为国家廉政的主要堡垒而受到尊重。那坚韧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履行职责的能力还有专业的知识。诚信呢就是体现诚实，这是公共服务的基石了。那么谈到组织的工作文化， Dadoshri Abdul Halim 呢就提醒反贪会的人员在履行职责的时候要避免傲慢和自负，因为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受到社会的关注和批判。他也强调呢，正义不容妥协，真正的廉政呢往往体现在一个人能不能够拒绝利益相关方的干涉和影响。
2: 那首先就要问问我们的廖博士了，其实我们马来西亚人对于官员申报资产好像已经习以为常了，很多人就说这个申报资产好像只是走个形式，没有实际的效益，你怎么看？
3: 的确是如此，因为从这个申报个人的财产的过程里面呢，除非他有公示公告类似哈，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到所谓的申报个人的财产涉及到个人的隐私，很多时候是对相关的上司做内部这样的一种资料的一种提供，所以公众其实是无法查询相关的这些政治人物也好，或者是相关的官员的目前的资产的状况。所以这个当然就是涉及到我们常常谈到的一个清者自清的一个概念了，尤其你作为反贪污委员会的这个一哥也好，或者是其实我们的台面上的政党领袖、正部级的部长、副部长，其实都有这样的一种压力，他需要向民众交代他自己自身的这个财务的状况，因为唯有如此呢，大家才能够合理的去判断说接下来他会不会受到一些游说团体的影响，甚至呢会不会是直接呢在他个人资产的暴富的过程里面呢就突然间增加很多资产哦，那会不会是有一些行贿的空间哦？但这里呢就涉及到全方方面面的问题了，当然最关键的还是政治意愿哦。我们都知道这个政治人物在他在任的时候呢是拥有最多权力的时候，而往往这个权力呢都会很容易在他自己的过程里面呢被很多利益方给去诱导，甚至呢为了行使方便而产生了贪污腐败的情况，因为我们民间常常理解的话就官官相护哦，就官商勾结。所以当然现在反贪污委员会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取得公众对他的信任，这点我们是表达激赏的了。
1: 那当然之前的这个首席专员就是 Azam Baki 嘛，现在呢换了一个新的所谓的首席专员，你觉得在真的是要重振这个反贪会的信心跟他的这个声誉，甚至刚刚像 Abdul Halim 有讲的嘛，就是坚韧跟诚信，还有大家都在关注跟批判反贪会，所以你觉得他应该要做点什么？如果只是一直就是要申报资料啊，对对对，就一提醒大家你要廉政啊，你一定要就是不要接受大家的贿赂啊等等，那我想这些没有办法达到真正的效益哦。
3: 对，因为从我们对于马来西亚的贪腐腐败的情况以及所谓的案件的深入的程度，当然大家因为常常看这些中文的这种所谓的反腐风暴啊、反贪风暴啊，都会想说马来西亚这种动摇国本的甚至一些大型的所谓的大鳄鱼 有没有被揪出来哦。目前当然我们也看得到，其实在都陆陆续续说报章新闻都会报道，反贪污委员会都有在一些案件上就是努力的去做这个查证以及提控。当然对于新的这个反贪污委员会的主席，大家还是会聚焦在一些大的一些案件上了，希望在一些大的案件上有一些主要的突破，甚至能够就是组织就是为民众揭弊更多已经寄存的这种贪污腐败的案件。
2: 嗯，那其实刚才呢，我们的反贪会一哥他也表示呢，他领导的反贪会是不会屈服于任何一方的压力，包括公众的压力，媒体舆论也不会被利用来谋取政治的利益。会不会有一些怎么说矛盾呢？因为媒体是第四权嘛，如果现在有一种案件是备受争议的，那大家都在谈，有公众的压力，也有媒体的舆论，那不会屈服于任何一方，所以要在怎么样在这中间取得一个平衡呢？难道就说哎，这个你们误会了，这件事情没有猫腻，所以我们不查这样吗？
3: 类似法官的角色哈，比如说法官在判案的时候呢，是要根据这个法律的精神，法案的既有的这个案例去做相关的这个判决，而不能够就是随时受到这个言论的影响，甚至是这种媒体报道的那种影响。当然这里就涉及到小韩提到的咯，有一些揭弊案可能是先由媒体先做这个揭弊的这个开始，对吧？那这时候你反贪委员会能不能够去跟进，还是只是用一句话说对不起，这是你们媒体这个揭弊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而目前为止呢，这个只属于媒体的这种相关的报道，还没有形成到立案的过程。所以这一点呢，其实又会回复到这个反贪污委员会他倡议的这个做，就是他建立的这个机构的这个动机以及他的目的了。就顾名思义哦，这当然就是要针对我国存在已久的这种老问题，所谓的就是很根深蒂固的官商勾结，以及这些政治领袖也好，乃至于这种基层的这种贪污腐败的情况。所以大家一直以来都对于无论是反贪污委员会甚至是警队呢，都是有很高的期待的。
1: 嗯，好，不管怎么样呢，到最后大家对反贪会应该还是就几个简单的期待啦。第一就是如果真的是查到的东西，请你一定要控啊，不要查完就把案件关掉啊，或不了了之，也没有跟大家交代，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呢，就是他在这个内部的这个所谓的交代的时候啊，是不是应该要有更加透明的一个做法？例如可能就是像国会啊，或者是像啊，尤其是这个吹哨者的部分啊，要怎么样处理得好啊？就是如果今天连吹哨者的制度都没有好的话，那请问反贪会要如何得到更加有力的情报来完成这些调查呢？对不对？所以我想呢，这个就是反贪会现在要做的事情了。把提供的程序啊做得透明公正，把吹哨者法令也做得完整，让大家可以提供更多的线索。只要人人都是线眼，我相信打贪应该会相对的更加容易成功。

0: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 RTM 的老朋友聊一下在 RTM 的那些事。当初我们是转型从第五台变成 IFM， 先说一下我们是2004年考进来的，那个时候还是第五台，你跟我都是一样的啊。听到广播，我们要招募李爱广，还记得李爱广什么意思吗？你爱广播，
1: 最有成就感就是把多管闲事这一个成语改成爱管闲事做我们节目名称。听众见到我们都是叫我们管家名字，那时候真的把自己就是包装成可爱管家，就要去接受啊。
0: 我觉得你是相当成功的，就是大家看到你们会叫你们管家。你好，我是小芬。
1: 你好，我是 IFM 前 DJ， 我是可爱管家碧芝。
0: 聊一下，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到9点重播。聊一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
2: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3: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4: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3: 关注 IFM 脸书
0: AIFM.Malaysia，
3: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4: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5: 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6: 不晓得 Mr. Joe 啊，你本身是世界杯的球迷吗？啊，每四年一届，您的年纪应该也经历不少届。
1: 真的是，
7: 哦，是、我对世界杯的记忆就停留在马拉多纳还有西丹，就没有跟到了。
8: 有啦，可是这应该是第一次面对美加墨一起联办世界杯吧？
6: 三个地方，
8: 对啊，
6: 对。啊，可是每一年啊，不是每一次的世界杯出现。除了大家很兴奋很激动之外呢，执法单位呢也很头疼，因为呢有球赛啊，就会有线上赌博，或者是会有赌博，以前没有网络的时候就会有赌球的行为，现在有网络更加难以去监管。所以呢看到世界杯要到了啊，这个星期就是开幕战了，通讯局多媒体部的这通讯部部长的都发明呢就警告，任何一方呢在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举办期间，如果推广或进行线上赌博的话呢，就会受到严厉对付。而这个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啊，刚刚我讲的 MCMC 呢，就会加强监督，因为呢线上赌博在我国是完全禁止的。如果你发现有任何涉及线上赌博的链接或内容，可以向通讯委员会，就是 MCMC 举报，来进行进一步的行动。
8: 那我们的部长也提到，执法行动不仅限于应用程序，也包括了在赛事期间试图牟利的赌博网站。那我们也给大家一些背景吧。2026年世界杯呢，就会在墨西哥城体育场开幕，首场是由墨西哥对阵南非，决赛呢则将在7月19号与美国新泽西州大都会人寿体育场举行。
6: 廖波，你觉得为什么这种所谓的赌博啊，是没有办法打击的完的？尤其是如果我们回到华人社会啊，我们好像对赌有一种莫名的双重标准啊。一方面我们禁止，对吧？哦，我们说不鼓励，不应该这样子啊，每个人都不应该。可是另一方面，可能我们在某些时节时刻又觉得，哎，小小玩一下，好像又是怡情这样。我觉得蛮双标的，你怎么看？
7: 首先要更正你一下哦，这个赌这个足球似乎不是华人世界独有的现象，
6: 当然不是，
7: 是全球的一个所谓的一个蛮有意思的一种，就是对于球赛的一种博彩式的一种活动，甚至在欧洲这种博彩式的这种球类的这个竞赛或者投注呢，还是合法的，还可以合法课税，对吧？合法去 买你的赌注，甚至还有所谓的开盘之类的，
6: 就是预测赛果啊、那个、什么什么的这样。
7: 对对对，而且五花八门，然后从那个抽签的过程都可以赌啊，各种各样。当然这里又回到一个很有意思的课题啦，我不知道进程，因为进程是喜欢看羽毛球的，那对于这个热爱羽毛球的进程，有没有赌他都会很认真的看完羽毛球，对吧？而且羽毛球作为一个高速竞赛的这个球类比赛，就发现到呢，你很容易投入到这个球类的这个得分或者失分的过程里面。但是有些球类比赛呢，似乎它的这个过程是比较漫长的啊。其实我问过很多女性的朋友，问他们，哎，你们看不看足球呢？那很多女性朋友就告诉我说，看着一群臭男人在那边追着一粒小皮球，有什么好看呢？啊，这个东西我也反省了很久啊，因为任何人有去观看世界杯啊，或者观看足球比赛的朋友，都会有一种感觉哦，就是那个整个比赛的 highlight 可能也就是那么的十分钟，甚至是很短暂的30秒到一分钟。可是你为了要去得到或者得到这个过程哦，很多时候你需要全程贯注的盯着那个荧幕，再加上那个荧幕因为是这种现场转播的方式，很多时候你从高空上，目前的摄影技巧是比较好了哈，可以给每个影，你可以给每个球员特写。以前真的是看着一群白衣蓝衣的朋友，可能也不确定他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反正就是追着一粒球从头追到尾，然后最后可能都没有进到球。所以有些人就提到说，诶，这个如果中间里面加一些竞技或者是娱乐的元素，会不会增加你对看球的这样的一种乐趣呢？这一点我是比较反对的啦。所以我就很好奇哦，小韩同学是看不看足球的呢？
8: 我看精彩片段就有了这个机制之后就不用追完整场啦，就看一些截取的片段就可以了对吧？
6: 我觉得有时候啊，球赛是很怎么说，很好玩的啦，当然呢很令人兴奋的，我觉得这是没有太大的争议的。只不过它一定要跟赌扯上关系吗？现在有很多人都说，其实你看这些球星的球衣赞助商真的没有跟博彩扯上关系吗？你看的这个比赛啊，旁边的这些看板啊，然后他们的这些广告标志，是不是多少也可能跟博彩有一定程度的关系？所以这个渗入好像是已经很习以为常啊，廖博。
7: 对，而且就是涉及到参与感啊，我们还是要跟不同的球类做比较，比如说那种快速竞争的球类，篮球、羽毛球，你作为这个比较的话，你发现到你作为一个观众是很容易进入到代入感的、参与感的，哪怕你是看电视直播，你都会能够感觉到那个现场的激烈程度。但是有些球类哦，包括橄榄球也是如此哦，不要讲美式足球，像橄榄球就好，这个情况也是有点类似哦。所以很多时候，很多朋友是因为要借由这种不同的方式让自己参与的过程里面多了一些额外的助因或者助力，才会有这个所谓的赌博或者是其他的娱乐的元素穿插在里面呢。当然如果任何看过现场球类比赛的，无论什么球类比赛，你看现场的话，你绝对是会被现场的气氛给感染到的。所以那个时候有没有赌，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娱乐元素都不重要了，因为你就在那个茫茫的这个球迷的海里面，被左右的声浪还有前面的应援的这些美少男美少女给吸引住了。
6: 好，
8: 那这一届的世界杯呢，是第一次扩军至48支球队参赛。我们鼓励大家看球，但是千万不要赌球。而且这一次呢，本地的观众有福了，可以透过 RTM Click 官方串流平台，还有一些免费的电视频道，像是 TV1、TV2、OK 观看比赛的直播。所以大家记得下载 RTM Click 这一款手机应用程序，也可以透过这个程序来听 IFM。
6: 好，提醒大家哈，就是千万不要涉及非法赌博，因为在这段时间呢，执法当局呢会加大力度去监督跟打击，而且真的要苦口婆心的提醒大家，很多时候啊，染上一些恶习，就是从你觉得尝试试试一下开始，可能啊，一个世界杯就让你陷入了赌博的这种苦海，那下来呢，可能整个结果跟这个所谓的下场是非常严重的。下个小时回来，我们请廖博士进入国际料理的课题，不要走开，锁定 IFM。

0: FM 越听越爱，柔佛南部 FM 104.9。
1: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speed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2: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

晚上七点 Salam Lazy Madani， 您好，我是吴景秋，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先来关注本地股市消息，截至今天下午五点闭市时，富时吉隆坡综合指数报 1679.52 点，跌 13.91 点，富时创业板指数报 4648.38 点，跌 84.86 点，富时全股项指数报 12470.08 点，跌 131.98 点，总成交量达34亿7800万股。时尚大家虽然 Y Brahim 今天启程前往日本东京，率领我国代表团展开昌明外交任务，重点在于加强战略合作及提升国家能源安全。时尚在脸书发文说，这趟为期三天的官访将持续至本星期三，在全球能源安全与供应链韧性备受关注之际展开。安诺在行程中将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举行会晤，讨论双边关系发展，并推动马日两国在经济、投资及能源安全等领域的新合作。选举委员会将于本星期五52号举行特别会议，以商定森美兰第16届州选举的相关事项。选委会今天发文告指出，有关特别会议将与柔佛第16届州议会特别会议一并举行，并将由选委会主席 Dato Sri Ramlan Harun 主持会议。文告表示，会议将讨论森美兰第16届州选的重要日期，包括选举令状发出日期、提名日、投票日、所采用的选民册以及其他选举准备工作。在特别会议结束后，将随即召开新闻发布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席格奥尔基耶娃指出，在过去几年接任遭遇各种危机后，全球急需建立起能够承受频繁冲击的更稳固基础。他说，非常担心各国还没有真正接受这样的一个现实，也就是不可能再回到没有冲击的时代。格奥尔基耶娃自2019年出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席以来，先后经历了冠病疫情、俄乌战争、关税争端以及当前的西亚战事。他说，他的职责是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191个成员国在分歧中寻找共识，为全球经济大局共同努力。以上 RDM 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和 YY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聊天下大小事。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0: 地北谈华语，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30播出。想要重温更多节目，可到 RTN Play 的 Podcast 重听。你也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和 YouTube at ifm.malaysia。
1: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ngs。
2: 哼，我没有剧透，你无凭无据，不要诬赖我。
3: 我话系就系，唔使证据，呢度唔系法庭，唔需要证据，我对眼就系证据。
4: 哎呀，不要吵啦！来来来，各位剧迷，跟我读一遍 ：B E H E C P， 还有 O S T。
3: 可是臣妾做不到啊！
2: 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的错啦！
5: 我就是命不该绝，只要我出来了，他就能落下。
4: 哎呀呀呀，大家不要伤和气，就来一个 B B Q 大团圆结局吧！
5: 人生有几多个十年？中文最近通通拜拜，静静。
6: 剧情张力，
4: 角色魅力。
6: 每逢星期五晚上9:00-11:00，国俊、
4: 小薇和你轻松聊剧集，
6: 一起听 GST
4: 啊，不是，是
6: OST。剧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7: 有一天你一定会是个明星，你要记得，是我先看到的。
8: 哎呀，怎么 kick 住了，烦呐、
9: 啊！怎么啦？
8: 我的衣服 kick 在门缝里。哎，
9: 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8: 谢谢你。
9: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 kick 住，知道吗？
8: 嗯。
9: kick kick kick， 喂，都说不是 kick， 是
8: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click。哎，真 kick 心嘛。
9: 哎。click 什么啊？
8: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9: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xim 喽？
8: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啊。
6: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8: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6: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8: RTM Click，
6: 和 IFM 一起
10: 说好华语，越精

0: iFM 国际料理。很快进入到了七点钟的时段了哈，七点十六分。你好，我是追西进程，
1: 我是小韩。
0: 线上呢，我们有廖朝纪博士啊、哦。那廖朝纪博士呢，今天呢会在国际料理和大家聊一聊以下的几个课题。先来和他打个招呼，廖博士你好 ，Hello。
2: 大家好，我是廖朝纪。上一个时段进程叫我啾哥，怎么现在到了这个时段就变成廖朝纪博士了？
0: 哦，因为国际料理要有一点权威感。这个国际料理一定要是国际关系学者，关系学者后面加舅哥有一点太轻浮了。嗯啊，还是要把您那个学历资格讲出来哈，廖博士。
1: 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小时就会探讨三个国际课题。
0: 是是是，
1: 第一个课题就是你上一个小时预告的跟小韩有关的韩国地方选举。
0: 哎，这韩国的政治也是在全球算是相当有特色的一个政治体系啊，或者是一个文化的环境， 对吧？
2: 对，而且这一次的选举是非常引大家非常关注的，因为正好是这个共同民主党的李在明，大家还记得韩国还经历过这个尹锡悦的短期的政变，后来现在都已经进入到司法程序的这个所谓的国民力量党下野以后，后来由反对党共同民主党执政的这样的一个地方选举哦。从目前各个传媒的这个评论里面来看，这次的选举基本上两边都是打平了。怎么说呢？就是广义上呢，就是共同民主党虽然占据了大部分的地方首长的职位，就选到了相关的地方省市级的这个就是省长也好，或者是市议会主席这样的一个位置，如果用我们的马来西亚大家熟悉的语言哦，可是最大的在野党的国民力量党呢，还是守住了东南部的根据地，包括首尔市，所以大家要说，哎，好像感觉起来是一个整体性的这个共同民主党呢，在其他的地方是有一些就是优势，可是到了这个传统的选区，保守力量啊，比如说国民力量党啊，还不会因为这个。

0: 就是整个保守力量的这个声势会掉下来哦。诶，伊朗保留了这个首尔市的这个市长的这个位置。然后这次的韩国的这个选举呢，如果大家有留意到上一周的话，有一些非常特别的一个情况，例如说选票中心里面的选票不足，诶，这个有一点特别哦，像我们都投过这么多次选票了，还没有发生过选票不足的情况。
1: 是，
0: 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韩国投票是怎么样投的、哦。这个韩国选举蛮有意思的，就是随着这个题目，我认真看了一下、哦，他不单只是投选这个地方首长哦，他一次过处理过好多个选票，其中就包括了广义的这个市长的这个选票，接下来还包括了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县市议会首长的选票，也包括了县市议员、市议员的这个选票。还记得我们最近我国还在谈说吉隆坡市长要不要民选制，可是韩国呢，作为一个民主化相当彻底的一个国家，基本上主要的公职哦，就是从国家级的这个总统一直到这个县市级的委员，包括地方议员都是票选的。而且他有一个很特别的另外一个选票是选教育总监，原来这个地方教育主管哦，也是要由人民的选票给选出来的，这个就非常特别哦。当然它的好处是希望这个地方自治的这一块，尤其是教育的相关的这个行政啊、教育的预算啊，不应该停留在政党的委任了、啊、证明韩国人在处理教育议题上呢有他特别的想法，而且需要交由选民来做选择。而韩国的投票制度还有一个特点哦，它有一个事前投票制。那这个呢，我就觉得很适合我们这个时候来谈这个课题了。很多时候我们都说这个马来西亚投票是要当天当日限时的情况之下回到你的这个投票站里面去投票，对不对？所以很多是有所谓的邮纸票啊、回乡潮啊等等等等等。可是韩国目前是有一个非常聪明的一个设计哦，它会在提前两天在全国任何一个事前就是设好的这个投票所去投票。就是你不一定要回到你的祖籍地或者是你的聚集地，你只要到相关就是投票中心里面去投票去，而且也不用事先登记，也不用回到户籍地，就有点像说，哎，如果 IFM 附近有一个投票站，那我们三个四个人可以就直接去投票了，那也就完成了我们公民的这个权益哦。但是它的这个过程目前呢，也在这个选举里面得到了大家的一个反思吧，因为在一个大高度竞争的政党政治的局势里面呢，一票之多或者一票之少可能就牵动了一个议席的一个变化。所以这时候你想啊，如果你有选票是提前投的，那选票放哪里呢？怎么样运输呢？那运输过程里面会不会有一些黑箱作业呢？所以这次的韩国的投票，你发现好多阴谋论哦，大家都在谈这个事情哦。哎，这个就让我联想到马来西亚过去常常有一种就是选票投票业的一个神话故事，大家还记得吗？过去在政党轮替以前，常常有哎，投票前注意一定要把那个插座给插好，不要随便发生停电的情况，因为停电的情况，这个那个票箱就会多出了几箱这个所谓的某一个政党的支持票，可能一下子就把整个政党的结果给改变了。那这是韩国也有类似这样的一种争议哦，就是说哎，相关的议席当他票数很靠近的时候，是不是这个事前投票箱里面的票数的这个算法是有问题的呢？因为他们是收集好了以后，到了开票日，整个再运回到当地的这个投票站，再做这个所谓的开票的。所以你想想看，它的过程哦是相当的复杂，再加上呢，你一个人不是投一票。像我们是投两票，一国一州，对不对？那韩国呢，不但是投这个你的这个市长，还要投你的市议员，然后市议员如果下面还有区的话，你还要投区长，还要投你的区议员，所以票是非常的复杂。当然目前最让人诟病的是所谓的票纸不够，所以发生了很多人就是到了那边去排队啊，然后呢就是拿不到那个投票纸。我这心里想，这是什么情况哦？我们这个过去在马来西亚的这个投票不是算好选民册，不是算好几张票的吗？哦，原来呢这也有一个冷知识了，如果选举委员会按照这个选民的总数去备所有的选票的话，那你是预估180的人出来投票，那就会有一个情况。

0: 就会造成大量的浪费，对不对？因为我国最高的投票率也才70%多以上，有一些地方甚至到80%，从来没有100%的投票率。所以这一次的这个韩国情况也是如此。韩国的选举委员会就解释说，因为和事前的这个投票率的估算有出入，所以就导致了多个地方出现了这个选票不够，那大家排队都拿不到选票的情况。
1: 所以意思就是说，他为了不要浪费票，他就印少一点，结果没有想到出来的人比他预测的多，所以票就不够，是这个简单的道理，对吧？
0: 简单道理是这样，
1: 简单的说法。
0: 大家就会想，怎么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一个事情呢？尤其在一个现在目前看起来也是 AI 强国的一个韩国，因此很多人想说，哎，这里会不会是有一些外国势力的介入？
1: 对，有一些猫腻存在。所以其实究竟这些投票的这个制度应该怎么样？其实马来西亚也有提前投票啊，对吧？我们有军警人员的提前投票，那我们也有海外投票，只是可能我们在国内的话就不能跨州投票，但是如果你人在海外，但我们过去也有讨论过，到底究竟海外选票来得及回来吗？因为要邮寄票过去，然后填了要再寄回来，好像一来一回是赶不及算票之类的。所以究竟韩国的这次的投票的事件，我们可以学到什么？我们是应该要借鉴什么呢？
0: 我觉得我们可以借鉴的是这个事前投票的制度哦。现在大家都在谈就是民主参与的过程。而如果民主参与的过程里面最能够集中表现出大家对于民主政治的直接参与，就是投票啦。尤其是选举的过程里面，能够就是完全的去测试你的候选人跟他所代表的政党的跟那个党纲。可是很多时候你发现到呢，为了就是赶去某一天某一个时段去投票，其实他没有那么的方便。所以有时候很多时候为了要促进大家更多的参与，尤其是那个相关地区的选票能够有更大的代表，这所谓的民意代表基础的话，选前投票这个方式是可供我们借鉴的。而且这个东西呢，其实它没有那么复杂。目前我们是邮寄投票，我们需要先登记，海外投票也是需要先登记，但是只限定在某一些族群或者某一些特定的人群里面。而韩国的情况是基本上只要是选举的话，包括总统选举，都有这个事前投票的机制。而如果有了这个事前投票的机制的话，其实呢就会更大的扩大了大家对于民主政治参与的这个过程。当然首先你要回到一个老问题哦，你有事前投票的话，那你能不能够信任这个选举委员会呢？如果你信任的话，那就不会出现接下来韩国你会发现的各种各样的阴谋论哦。因为很多人都会像我跟静晨在想，怎么可能选举委员会发生这么低级的错误呢？怎么可能选票会印不够呢？选民册不是已经规定了每个区有多少选民吗？你怎么可能会有预估少的情况呢？等等啊。
2: 那最后呢，能不能请廖博士说一说，这个韩国总统李在明的执政政党共同民主党呢，横扫了大多数的席次，但是没有拿下关键的首尔市长的职位，反映了什么呢？
0: 其实反映的就是目前我们原来以为在这个共同民主党就是在李在明上去以后，尤其是尹锡悦之前的这个假政变造成了这样的一个大的风波，应该会对这个国民力量党造成一个重大的一个所谓的形象啊，或者是力量上的一个挫败啊。可是很明显在这个选举的过程里面，其实双方都并没有得到太多的这个胜利啦，就有点像是五五波的感觉，不如大家选前预测的这个共同民主党会有点像狂风扫落叶哦，借着这个尹锡悦的这样的一个问题，能够把韩国绝大部分的议席，包括首都的议席给囊括下来。
1: OK，
2: 会不会也是选民可能要对权力形成一个制衡的形态呢？
0: 这当然是有的，这个也涉及到就是韩国的政党的民众对于政党的认同哦，很多时候还不仅仅限于对于某一个领导人的认同哦。你要知道这个国民力量党呢，其实历经过蛮长的一段时间，在韩国有一定的这个民意的基础，所以有时候虽然是有出现了一个奇怪的尹锡悦，但并不代表这个党本身 是很快就被民众给唾弃的。所以政党认同跟领袖的这个认同，很多时候是可以在某一些关键点上所做出切割的。
1: 好，那韩国的部分呢，我们就看到这里了哈。稍回来呢，还是要看一看啊、一直在影响这全球的这个美伊或者是美以伊之间的这个武装冲突。每一次的大选都是一种选择，来听，这是林俊杰跟农夫的《由你选择》。

0: FM 国际料理。
1: 好，回到国际料理，7:32。你好，我是追西进程。
2: 你好，我是小韩。
1: 线上依然有廖朝纪博士，廖博士你好。
3: 大家好，我是廖朝纪博士。就这个时候可以做博士，上一个小时只能做纠哥。
1: 哎，对，那上个小时我们亲切一点嘛，对不对？不要有太多这种学术包袱。但是国际课题就必须还是要有一点这个深度，对吧？今天呢，我们来谈的第二个课题就是到底美以伊之间的这个战争现在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到底美国跟以色列之间是Partner 是伙伴哦，一起完成他们要完成的一些事情吗？还是以色列是美国的跟班？
2: 还是他们各自有不同的算盘呢？廖博士。
3: 所以大家如果认真观察这次美国、伊朗的还有以色列的这个角色，你就发现到国际传媒其实在对于这个事情上有一种判断。首先的第一个判断就是说，特朗普的身边呢都被许多以色列的谋士或者是以色列的游说团体给包围着，所以某个意义上呢，就是内塔雅胡是利用了他跟特朗普之间的这种关系也好，甚至是他身边的谋士去劝说特朗普去采取对伊朗的行动。因为美国在历代的总统里面对伊朗都有非常多的意见，但是从来没有一个总统敢真的对伊朗动手。为何是特朗普敢对伊朗动手呢？所以有一种说法就是说，诶，这个以色列仿佛呢就是能够影响到特朗普的这样的一种角色吧，使得特朗普呢可以跟以色列一起联合作战去攻打这个伊朗啊。但是随着这个局势的这个变化，尤其是美国对伊朗的战略的这个目的跟以色列对于战略的目的不太一样。我们都知道以色列最大的中东的敌人就是伊朗啊。对以色列而言，除了哈马斯还有黎巴嫩的真主党之外，当然最后面的最大的靠山就是伊朗，他总是希望能够摧毁伊朗。所以对于以色列而言，最好就是借由美国的军力把伊朗彻底的摧毁。可是这一次的特朗普面对伊朗的局势，他的想法却不太一样。他反而像是说，诶，打了以后呢能够得到一个可控的伊朗。所谓的可控的伊朗就是满足美国对伊朗的要求，包括放弃这个核武，包括目前新的局势就开放这赫尔木兹海峡。所以两边之间的战略目的其实不太一样哦。所以大家如果认真一看，就是差不多在上一周的时候，我们看到国际传媒就有这样的一个报道。就特朗普呢在这个内部会议的时候呢，甚至跟这个内塔雅胡说话的时候呢，口爆粗话哦，甚至呢就是威严，有点像说了一些很难听的话，甚至直接就是苛责这个内塔雅胡说你疯了吗，然后还骂了一下粗话。然后后来特朗普自己在对美国记者做这个说明的时候也承认了类似的情况，他说我是用了一些比较严厉的话语了 harsh word。那其实他的严厉的话也是带了很多粗话的哦。所以从这个意思来看，诶，其实美国跟伊朗的这个关系，还有美国在这个伊朗之间的这个和谈的这个过程里面呢，其实以色列仿佛在扮演着另外一个特别的角色。以前大家都说这个美国在中东的小跟班就是以色列，美国是借由这个跟以色列之间的盟友的关系呢而去掌控中东局势，尤其是主导这个中东的局势。所以很多人说，诶，美国的指挥棒往左，以色列就会往左。可是晚近的情况却非常不一样哦，仿佛这个以色列在这个美伊之间的这个战争呢找到了另外一个可以服务于内塔雅胡的一种政治诉求。我们知道内塔雅胡自从对于这个中东的局势不断的深化以后，他在国内的民意基础其实一直备受考验。而作为一个领导者，他一直想要用更强硬的姿态去维持他在国内的领导的权威。尤其你让以色列一直处于战时的时候呢，你就发现到处在战争的时候，你很容易玩这个爱国牌，对不对？也很能够借由这个爱国主义的号召呢去掩盖你自己施政上的问题，更不要说你所造成的这种森林涂炭啊，包括人道危机等等等的问题，你可以不断的妖魔化中东，包括这个巴勒斯坦，包括这个黎巴嫩，包括伊朗，都是你的生存的最大的敌人。所以为了维持这样的一种张力，所以大家看到这个美国跟伊朗正在促进这个和谈的时候，你就发现到，诶，这个小跟班怎么没有跟着特朗普的步伐呢？ 为什么上一个小时两国才在谈这个和谈的时候，以色列却会加大力度去攻击这个黎巴嫩呢？所以从这里来看呢，其实现在美伊两国，就美国跟以色列两国呢，其实处在这样的一种战略上的分歧，而这战略上的分歧呢，也间接导致了今天我们面对这个伊朗局势的时候，除了既有的伊朗的政权没有崩溃之外，还有赫尔木兹海峡导致的国际油价的飙升之外，也包括了似乎不是一个单方面美国跟伊朗可以双方面达成和谈的步调，跟先不要提美国跟伊朗的根本矛盾，再加上你还有一个以色列从中作梗，使得整个局势非常的复杂，也使得我们去思考，哎，要怎么样彻底的进入到这个和谈的过程呢，都仿佛举步艰难呢、
1: 所以美国是控制不了以色列的，是这样的意思吗？
3: 某个意义上我们是可以这样来解读，美国控制不了以色列，但是特朗普先生总是会提到说他是能够说服或者他是能够控制这个内塔尼亚胡的。可是今天摆在我们面前呢，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一个例子哦，就两国的战略目的是不一样的，而内塔尼亚胡自己有自己的政治生存战，而他的生存战当然优先于你美国总统的其中选举战哦，这就是选举国家很多时候在考虑这个军事行动的时候呢，所带来的一种就是期待与落差，所以才使得今天的这个西亚的局势总是无法如纸面上的这种谈判所带来的这个期待或者是期许。所以我们上一分钟还看到美国跟这个伊朗好像已经进入到和谈的框架了，而下一分钟以色列却攻击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对伊朗方而言就觉得，哎，美国你为什么又背信弃义呢？为什么你上一分钟跟我讲，而下一分钟你又指使以色列去攻打我们呢？可是特朗普就又有点像吃了那个闷亏的那个主人哦，所以我没有叫他打你啊，是他自己打你啊，所以才会有这个特朗普跟这个内塔尼亚胡在电话里面爆出甚至苛责内塔尼亚胡这样的一个情况。
2: 可是现在短期内就看不到有彻底解决的方案啦，难道任何方面都什么都做不了吗？那不是有完没完了？
3: 对，的确我们现在进入到了一个情况是非常的尴尬，所谓尴尬就是伊朗已经找到了一个能够制约美国的方式，就是持续的就是封锁赫尔木兹海峡，同时对于这个国家的韧性而言，大家都充分低估了伊朗这个国家的韧性哦。我们也谈过这个课题哦，所谓的集权国家对于这个民众的生活福利其实不是很在意的哦，所以民众可以耐得更多的苦，只要这国家没有崩溃就好。甚至在国内呢，伊朗也会实行更多高压的政策以打压民众可能起来的反叛都好哦。但是以目前的情况来看，其实主动方还会是在美国跟以色列，因为今天美国对于伊朗的这个基本的这个要求跟伊朗本身是有矛盾的，例如说这关于核的这个能力的问题。因此很多专家有提到说，首先美国跟以色列以前两边需要先划定一个红线甚至边界，就是你现在再也不能够用这种一篮子的方式，特朗普先生特别喜欢就是说，哎，我们进入到一个一篮子的谈判，一系列的这个和谈的可能或者一系列的这个条约，以目前的局势来看，可能你只能局部的先完成个别的这种谈判，其中就包括了这个，比如说画出一个清晰的红线，先确定这个内塔尼亚胡不会攻打这个黎巴嫩，以这个作为谈判的起点，然后你跟伊朗可能会达至可能赫尔木兹海峡这样的一种局部的开放或者全面的开放。因为今天有点像是类似说大老板特朗普先生就开出了一个完整的一个配套，但是这个配套呢往往就会被这个内塔尼亚胡给打乱，所以与其你开出完整的配套不能够一劳永逸的话，当然特朗普是最不喜欢这种不能一劳永逸的这个动作的，但是卡在目前的情况就真的是逼迫的特朗普需要改变他的谈判策略，首先一定要制约的你过去的盟友甚至以前叫做跟班的以色列，如果你制约不了以色列的话呢，基本上接下来情况只会继续拖着全球的经济还有全球的这个区域政治的这个不稳定。
1: OK， 那无论如何呢，我们看到好像最新的这个 Al Jazeera 的一个消息表示呢，伊朗的武装部队呢表示现在呢是暂停或停止针对以色列的这个所谓的军事行动，但是如果以色列恢复攻击黎巴嫩的话呢，那可能这个东西就会有所改变了哈。无论如何，这个美以伊之间的武装冲突它一直在变，有时候我们现在讲的跟两个小时后的或一天之后的局面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只能够就现在的局面来做一个简单的分析。好，谈过了一些比较认真比较严重的一些新闻之后呢，稍后来我们轻松一点点来看看其他的焦点，到底我们经常呢在这个公司里面或者是团队里面说的沟通究竟是好还是坏呢？廖博士有不同的看法，稍后来我们谈。

0: 钱一票。
1: 厕所应该收费吗？多少的收费是算合理的呢？20 cent、50 cent、1令吉、2令吉、3令吉、5令吉。
2: 譬如今天你去动物园，你不是付了门票吗？进去然后你发现那个厕所还要再另外付费，那你觉得合理吗？本来那个场所的营运就应该要包括这些解决生理问题的设施。
1: 其实很多亚洲国家的公共厕所大部分都是免费的啦，哪怕是日本那种非常高科技的厕所你也可以免费使用。可是呢，欧美国家的厕所大部分是要收费的哦，因为很多欧洲国家认为啊，使用服务的人就应该付费，所谓的使用者付费的观念比较强。再来呢，就是欧洲的人工成本比较高。
2: 也没有对跟错啦，就像美才说，他付了钱能不能够换来一个干净不臭有水有纸的厕所呢？如果收了费依然是肮脏不堪，他就难以接受了。
1: 思伟他说20 cent到1令吉还是可以接受的，那言才可以接受5毛钱，但如果1块钱的话呢，就希望里边是更干净的哈。星期一到星期五
0: 早上6点到10点，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3: 妈，为什么你手机一直打不通？
4: 哎呦，我关机了，我怕。
3: 你怕什么啊？
4: 那个手机的阿欢咯，前几天被警察抓去了，听讲还查了他的手机，抓了几个跟他买字的人。
3: 所以你怕警察查到你啊？
4: 哎呦，踹踹踹，
3: 知道怕了吧？我一直跟你说非法买字是犯法的，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以后你再不听话我就叫警察来抓你啊。
4: 哎呀，知道了，以后都不敢了。
5: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6: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7: Let's go, let's go.
1: 听到了吗？这是2026年世界杯的心跳，足球的世界正在变大。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正式告别32强，迎来史无前例的48队新纪元。你准备好迎接史上最长、最燃、最猛的夏天了吗？规模空前，跨越美国、加拿大、墨西哥，比赛场次从64场激增到史无前例的104场。因此，比起以往，球迷将多出整整40场尖叫的机会。这应该是历史上最耐看的一届世界杯。这意味着从6月11号到7月19号，整整39天，整个北美的夏天将被足球彻底点燃。相信2026年的世界杯将会更加精彩，全新的32强淘汰赛机制更有可能出现爆冷的成绩，几乎每一天都有心跳加速的对决，每一分钟都有可能改写历史。这是全球48支队伍的巅峰博弈，也是全世界球迷的盛大派对。
6: 下载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N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8: IFM 国际料理。
2: 7点49分了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进入到今天的最后一个话题，我们依然有廖朝纪博士。喂，廖博士你好。
9: 大家好，我是廖朝纪。这个题目是为进程所选的，作为一个起飞、启程、起床、起来啊，对，要给他改一个这个栏目名，不然叫起来好了哈。那这个企业导师的形象，所以我在这个经济学人读到这个文章以后，我就想，这个要跟进程讲。OK， 因为进程曾经也跟我谈过这个问题哦，说这个团队的沟通是很重要的。IFM 的团队他都秉持着这个沟通的原则。很多我们说，团队有问题，班表有问题，一般上是沟通不足，对不对？需要多沟通，促进交流才是化解这个矛盾的这个最佳方案哦。可是在最近《经济学人》的这个报道里面，尤其是由这个美国国家科学院的院刊刊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研究成果。当然这研究成果呢是有一个实际的案例，假设是在一个极端封闭的环境里，请问多沟通到底是能够解决或者是增加团队的凝聚力，还是可能增加了这个所谓团建团队精神的一个毒药？他讲的是南极的情况。OK， 这个研究其实它有一个非常重大的启示哦。 很多时候我们都知道接下来我们会进入很多太空的这种所谓的这个航行的一个活动里面，所以很多人就想说，如果是太空航行的话，相对封闭的话，10个人50个人100个人在这个封闭的空间里面，那是不是因为这样的一个高度封闭的情况之下，能够让这些人发挥超强的团队团建力呢，能够使得任务完成的好棒棒呢？其实可能不是这样哦。因为在这个目前所得到的这样的一个研究的数据以及这样的一个研究的过程里面，他们发现到呢，经过反复用问卷的这个调查，以及他们身上会带有一个所谓的剧烈的传感器哦，整整10个月，跟谁见面，然后聊了多长的时间等等等，大家就发现到呢，原来这个互动越频密不一定是感情越好，而且很多时候呢，反而越互动越频密，他得到的那个反馈呢是不信任程度会更高。
10: 这个有一点出乎人的预料，讲
9: 对，也就是说这12个人哦，没有因为他朝夕相处而变成一个紧密的大家庭了，反而这十个月的这个南极的这个，他们在南极里面做这样的一个科学研究的情况之下哦，这12个人反而分裂成几个小组织。其实这个东西呢，我们认真一想啊，就可以跟静城研究一下，因为静城常常跟我说，他跟他家里的几位美女哦，都是实行这样的一种亲密沟通的方式。
10: 是，
9: 夫妻要坦诚啊，我记得静城跟我讲过，什么都要讲，要很坦诚。其实这个东西哈，静城你就发现到这个透明感或者这个坦诚感哈，其实反而不一定是能够增加这个团队的凝聚力。
10: 确实，我听过一些关系专家他也是有提到，不是什么东西都要讲的。我们经常说要坦诚，要沟通。其实我们可能陷入一种迷思，就以为说的越多就越好。Maybe not， 可能不是。
11: 不一定哦，
10: 不一定。
11: 廖博士一直强调10个月，你知道我们不是常说呢，你只要去旅行的话，你们的友谊就可以看得出是真友谊还是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就如果你长期相处，你看连旅行可能1-2个星期都可能闹翻，更何况是不认识的一个团队10个月朝夕相处。
9: 所以本来我们的假设是这样啦，就小韩你说我们去旅行3几个礼拜，因为可能沟通的不够频密，所以才使得我们这个旅行的小团队就闹翻了。所以也就是说大家都会质疑说，我跟小韩本来感情挺好的，后来去一个旅行我们闹翻了，是表示我们其实可能沟通的这个程度不够多，很多话没有说清楚，才导致我跟小韩之间的这个感情生变。这是一种我们过去常常谈说人与人之间有矛盾的话就要沟通，可是这个研究呢是提了一个蛮有意思的一个反直觉的观察。也就是说其实每个人还是需要有自己的隐私，而且呢还是要有选择一种边界的自由。也就是说很多时候呢你可能选择的不想去搭理别人，而这种边界的这种自由或者隐私啊，这个又回到静城之前跟我提到的这种感情夫妻之间坦诚那这个时候你发现到假设没有边界感，没有这个隐私的话呢，其实呢这种温柔或者过度亲近它就会变成一种相当窒息的一种关系。
10: 理解。
9: 反而这个会增加了大家的这个所谓的因为过于的这个因为透明嘛，我们以为就会相互包容或者相互团结在一起，可能适得其反的。
10: 是，所以要总结一下廖博，所以这一篇新闻给你带来的一个所谓的总结，你想要跟大家一句话讲完
11: 是什么？是什么？
10: 对对对。
9: 启示呢就是做自己，
10: 不要开那么多会，不要讲那么多话，
9: 对，
11: 要有隐私。
9: 也就是说对，就是说我们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往来呢，你一定是要维持一定的边界感，千万不要以为说为了达到沟通你就要求对方放弃了边界感，甚至放弃你的边界感，这其实不会有助于你跟他之间的这个沟通或者是互动的，这第一点。第二点呢，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隐私。过去呢我们曾经有一种说法说小孩不能有隐私所以父母亲都要及早的去比如说管理他们的生活管理他们的生活的各种各样的方方面面其实你发现到隐私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品德， 以及人性的一个基础点吧。当人的这个隐私也好，或者是这个边界感被模糊掉的时候呢，其实他就会往另外一个相对不健康的方向去做他所谓的化成另外一个小圈子呢，去完成他要完成的一些沟通的一些任务。这是很多时候呢，我们也从亲子关系里面我们也发现到是如此哦。比如说我们要求孩子们每一个时段，包括他的行动、他的言行举止，可是发现到呢，他可能会采取用说谎的方式。
10: 是，所以我觉得说到底就是一个字，度。做任何事情都还是要有度，你要求对方跟你坦诚，可能还是要有一个极限，哪怕你们要朝夕相对，那也是要有一个度啊，否则的话是蛮窒息的。那我觉得下来我们可能可以跟老板，就是沟通一下那个国际料理啊。我们要有度啦，我们不能每个礼拜都来，那个太窒息了。我们可能每一个月一次就好了，
11: 要有一些空间，
10: 这样好吗？有给彼此一点空间，是不是？
9: 是，给彼此一点空间，也给听众一种换不同的声音的这样的一种选择哦，不然每个礼拜都听这个安哥讲这样多。也是会烦。
10: 好，我们回去检讨一下，看看是否要更改。但是在还没有所谓的更改之前，下个星期依然约定廖博士了，好不好？谢
11: 谢，
10: 谢
11: 谢廖博士，
10: 谢谢，
9: 谢谢。
10: 好啦，7:57啦，要交班啦。我是 JC，
11: 我是小韩。
10: 那么明天呢，小韩会出现在
11: 早安爱上线，
10: 那我会出现在爱下班聊天下，明天见。

0: 爱 FM 越听越爱，瓜拉登嘉楼 FM 90.5。
1: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 Himix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Himix
2: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3: 晚上八点 ，Salam Lisa Madani， 你好，我是吴景秋，为您带来晚间新闻。菲律宾梅雷老岛今早发生强烈地震，造成至少15人死亡，134人受伤。副首相 Dato Sri Ahmad Zahid 表示，沙巴多个沿海地区一度因为海啸预警进入戒备状态，民防部队随即展开监测。目前相关警报已经解除，受影响地区情况安全稳定，暂时没有异常事故报告。副首相呼吁民众保持警惕，并通过气象局官方渠道获取最新资讯，避免传播未经证实的消息。他同时向菲律宾灾民致以慰问，并表示马来西亚愿意提供必要援助。政府无意制定专门法律来规范轻生案件的新闻报道，而是继续优先采取媒体机构自律的方式，确保这类案件的负责任报道态度。通讯部长的 Dato Fahmi Fadil 说，政府希望给予媒体工作者空间，在新闻报道和新闻伦理方面自我监管，而不是由政府采取行动。他透露，政府计划于今年十月心理健康觉醒月期间，与社交媒体平台领袖们和媒体机构合作，提高公众对轻生等心理健康问题的觉醒意识。针对完全停止报道轻生案件的建议，方密表示，这类报道仍然很重要，因为它基于事实，但有必要审慎报道，以避免出现模仿事件。政府正积极研究调降柴油车路税的可行性，以舒缓柴油价格上涨对车主带来的压力。交通部副部长 Dato Hasbi Habibullah 表示，有关建议目前还在研究阶段，预计将在近期内敲定。他说，相关决定需要经过国家经济行动理事会会议讨论之后才能拍板定案。反贪污委员会主席 Dato Sri Abdul Halim Aman 强制反贪会全员需要在接到稍后发出的正式通知起的一个月内申报名下资产或更新申报资料。他指出，这项指令是他加强组织廉洁的第一步，进而重建民众对反贪会作为独立、专业和公正机构的信任。为了率先实现这个目标， Abdul Halim 将亲自启动资产申报程序。他今天在2026年第三次反贪会常月集会上发表上任以来的第一次演讲时强调，他领导的反贪会绝不会屈服于任何一方的压力，包括公众压力，媒体舆论也不会被利用来谋取政治利益。选举委员会将于本星期五十二号举行特别会议，以商定森美兰第十六届州选举的相关事项。选委会今天发文告指出，有关特别会议将与柔佛第十六届州议会特别会议一并举行，并将由选委会主席 Dato Sri Ramlan Harun 主持会议。文告表示，会议将讨论森美兰第十六届州选的重要日期，包括选举令状发出日期、提名日、投票日、所采用的选民册以及其他选举准备工作。在特别会议结束后，将随即召开新闻发布会。受到暴雨和雷暴天气影响，在墨西哥城举行的世界杯揭幕战可能受到干扰。当地政府已经多次发布橙色天气警报。揭幕战将由东道主之一墨西哥迎战南非，赛前还将举行由拉丁流行天后夏奇拉献唱官方主题曲的开幕仪式。 此外，墨西哥太平洋沿岸海域可能形成热带风暴，进一步增加赛事受到天气影响的风险。近期持续强降雨已经导致墨西哥城部分道路积水，地铁服务中断。主办方担心恶劣天气可能影响本届由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联合举办的世界杯赛程安排。以上 RTM 新闻由刘振业编辑，下来是福建话新闻。

你好，我是齐晓芬，为你带来福建卫新闻。菲律宾南部今日发生7.8级的强烈地震，并触发海啸预警。现在部门通报，这场的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是增加到第95人，超过130人受伤。菲律宾总统小马库斯下令启动灾害应变措施，强调被抛弃闽南老岛闽南澳。五个气象局今日向沙巴、达瓦奥、圣波罗纳、古纳、加拉哈达杜、瓦哈一带发布的海啸警报已经是解读。气象局表示，在今日早起8:36发出的海啸警报是在今日中午12点结束。首相达杜斯里安瓦伊布拉欣针对菲律宾南部发生强烈地震的事，表示马来西亚准备在需要的时阵提供援助。伊深切的关注。这起的地震，同时也提到马来西亚加受灾的菲律宾人民最近并为因祈祷。副首相达杜斯里阿马扎希表示，受到菲律宾地震影响，沙巴几个瓦海的所在一度因为海啸预警进入戒备的状态。民航部队马展开监测，目前相关的警报已经是解除，受影响的地区的情形安全和稳定，无异常的事故报告。内政部长达杜斯里塞夫丁纳苏顿伊斯马尔讲，内政部属下的机构，亲像移民局和警方，将会展开特别行动，来全面打击外国人滥用签证在我国进行非法商业活动。伊讲，该部已经是伫即款的热点的地区进行排查，伫即款的地区有真侪外国人。塞夫丁嘛提到，外国人从事非法商业活动已经是引起本地人的不满，因为伊人使用社交签证入境，并以较低价格来提供服务，制造不公平的竞争。另外，塞夫丁嘛提到，新版的麦卡身份证加马来西亚国际护照的执行甲签发，依然是按照既定的时间表来进行。因为现有的库存依然是足够应付未来几个月的需求，因此目前新的麦卡加国际护照的申请，阁是会使用现有的版本，避免资源浪费。随着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即将的开始，通信部长达杜法米法丢警告，任何一方在球赛举行期间推广或者是进行线上博缴的活动，将会受到严厉的对付。伊讲，通信局多媒体有关会将会继续的加强监管，因为线上的博缴在我国是完全禁止。伊嘛提醒民众，一旦是发现任何涉及线上博缴的链接或者是内容，会影响当局举报。企业局合作社发展部长沈志强，刀锋用冰出名的传统食品工业用冰正宗福州面，移交该部旗下两人改制用资计划不计30,000 ringgit 的资金和投资。伊讲，有真侪的企业伫业务扩展的阶段，面对资金周转的问题，因此该部门通过不计等等的用资计划来提供支持。通信部计划在全国各个国家信息传播中心那里提出培养一票体示工程师，加强少年人对人工智能 AI 的认知和技能。部长达杜法米法丢指出，这项的倡议会用的帮助培养精通科技的本地人才，并创造新的就业机会，让少年人不需要搬到社区发展。数码部长郭炳生就宣布，国家人工智能办公室将会伫7月28日正式投入运作。伊讲，国家人工智能办公室将会负责制定人工智能政策、治理甲生态系统，并协助会用的开发人工智能的人，推动我国实现伫2030年成为人工智能国家的环境。选举委员会将会伫这个礼拜5月12日举行特别会议，来商定新北兰第16届州选举的相关的事项。以上 RTM 福建卫新闻由刘清杰编辑。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我的肚子很痛。
2: 放心，我有德安风沙丸。
1: 哦，舒服多了，谢谢德安风沙丸。
2: 对呀，德安风沙丸可帮助减轻肚痛、腹泻、消化不良或轻微呕吐。
1: 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肚痛良药，居家旅行都适合随身携带。
2: 购买时请认明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
3: 德安风沙丸。
1: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天南地北谈华语，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30播出。想要重温更多节目，可到 RTN Play 的 Podcast 重听。你也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和 YouTube at IFM.Malaysia。

0: 越听越爱，从名人的一句话看人生百态，
1: 人心这不过一万多天，
0: 每一句名言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次成长，或者一段人生启发。和敏瑜轻松互动，让你的周末多一点思考，也多一点趣味。
1: 没事的，慢慢来，眼泪
0: 每逢星期天晚上7点到8点，记得锁定名人语录，我们一起听，一起学，让这些充满智慧的名言陪我们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周末。

0: 听爱，
1: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 Himitsu Wellsure 和 Wellsu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0: Kino Himitsu
2: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3: 晚上九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你好，我是吴景秋，为你带来晚间新闻。首相 Dr. Sri Anwar Ibrahim 已经抵达日本，已展开为期三天的正式访问。除了进一步加强马日双边关系之外，也出席第31届日经论坛。首相和代表团所搭乘的专机于我国时间晚上7:20抵达东京国际机场。这也是 Dr. Sri Anwar 自2022年11月出任第10任首相以来首次对日本展开正式访问。不过他曾于2023年和2024年两度前往日本进行工作访问。刚在布城举行的2026年国家技职教育及训练日庆典活动，创造了国家的技职及培训转型路途上的重要历史事迹。这项为期三天的活动共吸引了超过51万人次的访客。副首相的 Sri Ahmad Zahid Hamidi 指出，该活动的举办证明了技职教育领域如今日益获得民众的信心，也作为在未来建造人才和事业的主要途径。也是国家技职教育理事会主席的 Zahid 指出，由首相在庆典上推介的技职教育 2.0 计划，标榜着国家通过更迅速应对、弹性及以工业需求为主轴，在国家人才发展方面出现巨大转变。政府准备研究扩大对网络危害的定义范围，以涵盖包括交通事故等惊悚内容的图片或视频。通讯部长大多方面发电说，此举目的是为了保护公众敏感情绪、受害者及其家属，同时避免干扰执法单位的调查过程。他以昨天在吉打州双溪大年发生的涉及一家六口夺命车祸案为例子，是说这个通过行车记录仪拍摄的视频在未经删减之下擅自发布在网络上，因此他希望网络安全委员会能考量并邀请相关社媒平台采取适当行动，同时也希望相关平台本身能够行动。方面也提到，这类内容的传播包括涉及自杀事件的内容，主要源自于社交媒体平台未能及时下架相关贴文，而不是媒体报道所造成。经济部长阿克曼·纳苏拉·穆哈曼·纳西尔表示，马来西亚石油资源机构应该发挥更积极的领导作用，协助本地油气服务与设备企业拓展海外市场，并建立更具韧性的长期产业基础。他说，近期西亚地区的地缘政治局势再次凸显，油气服务与设备产业必须做好应对不确定性的准备，同时也要把握未来地区重建与经济复苏所带来的新机遇。他认为，本地油气服务与设备企业必须提前布局，具备竞争力，并有能力将价值输出至海外市场。国外方面，欧盟宣布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部门的发言人及一支地区指挥部实施制裁，以回应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举动。法新社报道，欧盟27国星期一发声明说，将把革命卫队海军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巴尔扎德以及革命卫队霍尔木兹干省指挥部列入制裁名单。同时，伊朗石油出口商联盟代表哈米德·侯赛尼也将被实施资产冻结和入境禁令。在安全层面，欧洲国家正谋求增加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存在，以法国和英国为首的多国正制定在战事结束后向霍尔木兹派遣海军力量的计划。 联合国驻阿富汗援助团对阿富汗西部赫拉特省多名女性因被指未遵守着装规定而遭逮捕和拘留表示关切，并敦促塔利班当局保障所有人在法律面前享有平等权利。路透社报道，该援助团星期天在社交平台 X 发帖文表示，这项举措引发严重的人权担忧，并提醒阿富汗当局，所有人都享有行动自由的权利。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下来是潮语新闻。

乐好，我是吴宏安，为了带来第二个新闻。首先关注菲律宾地震消息。菲律宾南部近日发生7.8级强烈地震，并触发海啸预警。检察部门通报，这次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增加到至少32人，超过130人受伤。总统西耶贝克斯下令启动灾害应变措施，强调不会抛弃命令老道。另外，我国外交部证实，我国驻菲律宾大澳区领事馆成功联系里格圣托斯将军城的外国公民，因人落安江博洋。外交部发布告指出，共有59个外国公民已经向领事馆登记，目前该领事馆将与菲律宾的武官登记密切联系，以监督里格该区域的外国公民社区整体活动状况。同时，首相特特瑞安诺伊布拉欣就菲律宾南部发生强烈地震事故，表示我国准备多数有事提供援助。伊也提到，我国个受灾个菲律宾人民同坐，并为伊人祈祷。由于沙巴有震感，首相也向国人保证，政府将密切关注局势，应急单位也处到全面个戒备状态。首相特特瑞安诺伊布拉欣强调，本地民主原则和两方向化的精神，任何政治或政党参与政府的权力都不应被否定。伊指出，我国所组成的政府应定向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的实况，确保不断足空甲政党参与的空间，确保国家治理兼顾包容性，并欢迎人民的愿望。另外，首相也针对阻碍住在外国人拉面游客的学生签证在来外国经商的现象表示担忧。一旦政府发现有接触外国人以旅客或访客签证接近外国，却到外国经营背背，包括到东西梅县强业然后经商，这种现象将无送本地人的工作机会。但是，特特瑞安诺的其代表团已经抵达日本东京，一定会参与外交任务，动定岛屿加强战略合作，甲提升国家两方外窗。首相早在两次访问达，这趟为期3日的官访将提速到本赛期三，到全球两方外窗和经营量建设皮小光组织之展开。安诺多今天当将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举行会面，讨论双边关系发展，并推动北极两国到经济、投资及能源外窗等领域的新合作。另外，强业发展及合作社保将个南美银行两派南美银行成立配对，助力马来西亚强业做大做强规划。目前，随着首相特特瑞安华访问日本的强业发展及合作社保将甚至强发文稿指出，这项配合2026年。亚洲未来的一间垄断规划将汇集我国的日本企业，以及探索新的贸易、投资和商业合作。内政部长特特瑞·塞夫蒂纳·苏丢·伊斯迈尔达，内政部属下机构驻移民局的警方将展开特别行动，全面地拍击外国人滥用签证到我国从事非法商业活动。伊达，内政部是按照首相安华的指示采取严厉行动，对付到外国非法从商的外国人，并已经锁定一座热点地区增加排车，自此所地区聚集合作外国人。另外，塞夫丁提到新邦麦克新红证和马来西亚国际护照的资格和签发，已经按照制定的时间表增加。由于项目的扩充已经足以应付未来季的国的需求，因此目前新的麦克和国际护照申请或是会使用项目的版本。以上 RTM 第二个新闻由邓志斌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今天是6月8号1971年的今天，时任首相敦阿杜拉萨在雪兰莪巴生港口主持了 MV Bunga Orchid 号货船的接收仪式。 MV Bunga Orchid 号是我国政府拥有的第一艘船只，它是根据马日两国于1967年签署的协议，在日本政府提供的亲善拨款下合作建造的。该船由三菱重工业有限公司历时18个月打造，政府也通过成立马来西亚国际航运公司进军全球航运业，为远东和欧洲航线注入了重要的新力量。

听过的歌曲是卢可佩的《亲爱的大地》。 I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易志。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晚上9点16分。如果你跟我一样在关注动漫圈，或者昨晚你也在现场，那你的喉咙应该跟我一样还有点沙哑，对吧？是不是到现在还没有办法平复心情呢？没错，昨晚也就是6月7号，摇滚精灵 Lisa 来到了吉隆坡。哇，她的现场表演真的是张力十足。当那熟悉的旋律响起来，全场大合唱的画面真的让我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这是我第一次听她的 live 演唱会，但别看她身形小小的，歌声是超级有爆发力。而且特别好玩的是，他唱到情绪高涨的时候啊，还叫台下的所有人跟着节奏一起去跳舞，然后全场瞬间就变成了一个大型的派对，气氛非常的欢乐。而且他真的是诚意满满，在台上秀了好几句国语，听得出真的是下足的功夫，用心准备过的，瞬间拉近了我们的距离。说起 Lisa， 很多人最先想到的应该是《鬼灭之刃》《Kimetsu no Yaiba》，对吧？但在昨晚啊，在演唱会上，当另一首代表作的前奏响起，那份久违的感动，瞬间把我拉回了那些年的青春记忆。那就是带我们走进无数人回忆的神作《刀剑神域》《Sword Art Online》。当年这部作品不仅荣获了许多重量级的大奖，还彻底带红了异世界游戏穿越的题材，甚至让当时刚起步的虚拟现实 VR 概念风靡全球。直到今天，只要大家聊起必看的经典作品啊，它依然榜上有名。很多人之所以推荐它，是因为它不只有这个热血的战斗，更有着极其深刻的这个人性探讨。我觉得这部作品不仅适合动漫迷，更适合每一个在现实中感到疲惫，或者曾经在网络的世界里寻找过归属感和温暖的人。这部作品在2012年，也就是十几年前，在首播的时候啊，它的设定不仅新颖，而且还彻底颠覆了想象。在故事的设定里，这10000名玩家是带着一款特制的虚拟现实装置，让自己的意识完全进入了游戏的世界。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自己被死死困在这个虚拟时空里，只要没有办法在游戏里就是顺利登出 log out， 那他们在现实世界中的身体就永远无法醒过来。它和我们平时在手机上一个人玩的那种通关小游戏完全不同啊。在这个世界里，你遇到的每一个路人，每一个队友，背后都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大家在里面社交、冒险，过着属于自己的第二人生。但也正因为这个世界太真实，当它变成一个牢笼时，才会显得如此绝望。故事的一开始，就在这款游戏开服的第一天，神秘的这个游戏设计者就恶意锁死了所有人的登出键，这意味着10000名玩家被彻底断绝了后路，没有办法逃回现实。而让这个设定成为无数人噩梦，然后最残酷的这个核心在于它开启了真实死亡。一旦玩家在游戏里的虚拟生命值归零，或者是在游戏里彻底战败，那他们头上戴着的虚拟现实装备就会在现实中释放微波，破坏大脑。也就是说，游戏里的死亡直接等同于现实中的脑死亡。

这个游戏。在那个随时会丢掉性命的世界里，每个人都面临着人性的考验。如果你也被困在这样一个就是随时都会死去的虚拟世界，你会选择躲在安全的村庄里安稳地过日子，还是会选择赌上性命去往前线拼一条生路呢？剧里的男女主角同仁和亚斯娜就是选择在最前线并肩作战的这个搭档。在那个朝不保夕的世界里，他们相互依赖，最后相爱了。这也带出了今晚我想和大家聊的这个话题。现在我们的网络世界是越来越发达嘛，大家在网上的交流甚至多过于现实生活。那你觉得在虚拟世界或者是在网络上产生的这个感情，到底只是一场因为寂寞而产生的这个错觉，还是最真实的救赎呢？你相信网络上有真爱吗？欢迎你 WhatsApp 到011-1701-8289 告诉我你的想法吧。如果你昨晚也在 Lisa 演唱会的现场，赶快到我们的 TikTok 直播间搜寻 AIFM 的 Malaysia 来聊聊你昨晚听到最惊喜的歌曲是哪一首呢？我们来听听这首《刀剑神域》的第一首主题曲 Crossing Field。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1: 4年一度全民看球。
2: 2026年的世界杯有一个属于我们所有人的口号，那就是 We are 26。很多人问2026年世界杯的口号为什么这么简单， We are 26 不就是一个年份吗？其实这一句口号不只是一个年份，它是史上第一次将大力神杯的真实图案融入标志。它的寓意是奖杯不再高不可攀，它属于每一个为足球疯狂的我们。48支球队，3个国家，1个共同身份， We are 26 告诉全世界，这场盛宴没有观众席，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场上。 We 代表我们，是球员，是球迷，是跨越美加墨三国的文化碰撞。无论你在温哥华的凉爽夏季，还是在墨西哥城的热浪之中，只要你热爱足球，你就是 26 的一部分。2026年世界杯，让我们从我变成我们。 We are 26。
1: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欢迎回来，刚刚好多朋友就是发 WhatsApp 进来，然后说他也是买到 Lisa 演唱会的票，好开心。他说他听到第二首这个 Dade Adashi no Hero 的时候听到他流泪，我自己是很惊喜他唱了那一首就是我独自升级的 Reawaker， 真的是没想到他会唱啊。好了好了，我们回到刀剑神域。那很多人以为刀剑神域只是一部主角自带光环一路轻松过关的爽剧，但它能成为无数人心目中的这个神作的原因其实恰恰相反，是它一上来就展示出那种让人窒息的残酷和真实啊。在普通的网络游戏里，角色死掉了，就是大不了就是在这个复活点重生，或者就是掉一点那个经验值。但在这个虚拟的世界里，生命的筹码只有一次。当同伴的虚拟生命值归零那一刻，他们的身体不会倒下，而是会瞬间碎成无数个蓝色的这个晶体碎片。那些碎片在空气中闪烁几下，接着就彻底消失，连一具尸体甚至一粒灰尘都不会留下来。一个在前一秒还跟你并肩作战互相开玩笑活生生的人，下一秒就直接变成了一团虚无。这种画面啊，直接卸下了虚拟世界的轻松伪装，把现实中最冰冷的死亡冷酷地摆在所有玩家的面前。就在游戏刚开始的短短一个月，就有2000名玩家因为没有办法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又或者在迷宫里犯了致命的失误，结果彻底消失在这个世界上。在这款游戏里，最沉重的惩罚其实不是死掉的人有多痛苦，而是活下来的幸存者要背负着多大的这个绝望。主角同人在早期就遇到了他人生中最痛的一场灾难。当时他隐藏了自己的真实等级，加入了一个叫月夜黑猫团的小公会。其实同人是玩过游戏的抢先体验版的资深玩家，他知道很多隐藏的设定和攻略，但他一个人孤军奋战了太久，真的很渴望有人能够陪着他。那他也害怕自己因为资深老玩家的特殊身份而遭到大家的排斥，于是他选择保留实力，贪恋着这个小团队带给他的这个家的感觉。可这却成了他噩梦的开始。在一次探索迷宫的时候啊，大家因为顺利就放松了警惕，误触了一个宝箱的陷阱，而这个隐藏陷阱是经验丰富的同人也是完全不知道的。原本安全的房间瞬间亮起刺眼且刺耳的这个红色警报，无数高等级的怪物潮水般的涌出来。更绝望的是，那个房间居然是禁止使用任何逃生的这个传送道具。在混乱和恐惧的惨叫声中啊，这个同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同伴们一个接着一个在自己面前碎成蓝色的碎片。最后轮到了那个虽然是很胆小但却说好要一起活下去的女孩萨吉。在萨吉彻底消失前的最后一秒，她对着同人动了动嘴唇，留下来了没有说完的遗言。那一刻同人就算是等级再高攻击力再强也救不回任何一个人。作为这场灾难的唯一幸存者，看着自己空荡荡的双手，那种巨大的内疚和自责直接成了他心里一辈子都挥之不去的阴影。他觉得是自己的自私和隐瞒害死了所有的队友。老实说，如果是我啊，在经历了这样一场灾难之后啊，我也会把自己的内心死死的封闭起来，不让任何人靠近。因为只要我不去和别人就是产生这个深刻的联系，那我就不会再经历失去的痛苦。只要我不付出真心，我就绝对不会受伤。
把自己变成一个冷漠的独行侠，不是因为高冷，而是因为真的输不起了。同人就是这样。在这个时候啊，一个关于遗憾的提问其实已经种在同人的心里。如果连这个世界是虚构的，那我们付出的真心还算数吗？虽然同人把心都锁起来了，但我们知道在那个冰冷的面具下面，他依然保留着最纯真，就是最珍贵的纯真，依然在等待着那个能带他冲出黑暗的奇迹。我很喜欢《刀剑神域》的第二首主题曲啊，来自就是这个 LROE 的 Innocence， 里面的这个歌词是特别热血，也很鼓励人。他说：迷わずに今飛び立つのさ、ずっと描いてた未来へ。别犹豫，现在就出发，奔向我们一直向往的未来。每次听到，我都觉得有一股往前冲的动力。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这首 Aoi Eru 的《Innocence》。

0: 四年一度的足球盛事来啦！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登场，揭幕战6月11号在墨西哥城举行，决赛定于7月19号在美国新泽西举行。
1: 这一次，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和私人界合作，正式成为我国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的官方转播平台，转播全部104场比赛。
0: 那全国人民都可以用合法的方式免费观赏球赛了。不过该怎么看呢？
1: 你可以通过 RTM 旗下电视台或 RTM 费免费观看。
0: 太令人兴奋了，那我现在要跟老板说一下。
1: 跟老板说什么？
0: 世界杯期间我可是会把球赛看得比工作更重要哦。
2: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1: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We are 26.

0: 你以为只是画出来的故事，却总能看穿你的心事。动漫里藏着的，其实是我们最真实的人生。换个视角看世界，带上你的好奇心，我们一起来翻看动漫。
1: 在上一段的节目中，我们聊到了主角同人因为心里一直觉得很自责，所以选择把自己的内心死死的锁起，宁愿一个人独来独往。他以为只要不付出真心，就永远不会再经历失去的痛苦，但偏偏命运就是这么奇妙啊，在这个冰冷的世界里让他遇到了亚斯娜。其实刚认识的时候，两个人的状态都很不好，都在这个低谷期。同人是用冷漠来保护自己，而亚斯娜呢，当时她是游戏里最厉害的团队血盟，就是骑士团的副团长。在外人的眼里，她是高高在上的精英，但实际上她当时的想法其实挺绝望的。她觉得在这个虚假的世界里，每多待一秒都是在浪费现实现实生活中的生命。既然反正都是在浪费时间，不如拼尽全力，就是死在最前线，早点解脱。你看这两个人呢，都把自己的心锁在最深的黑暗里，一个害怕连累别人，一个急着放弃自己。按照常理，两个同样受过伤，浑身都是刺的人碰在一块儿，可能只会让彼此更痛苦。可神奇的是，当他们开始并肩作战，在这个冷冰冰的虚拟世界，竟然因为有了彼此的陪伴，开始有了一点人情味。而让我最感动的一幕啊，是他们后来做出了一个决定，在不知道明天还能不能活下来的时候啊，他们向团队请了假，决定暂时不去前线拼命了，而是在22层买下了一栋就是很安静的小木屋。在那里，他们选择在一起，过起了最平凡、最宁静的小日子。很多朋友在看到这段剧情的时候啊，心里可能会有一个大疑问，就是大家都在前线拼命，那他们作为最厉害的玩家之一，却跑去过二人世界，这算不算是一种逃避啊？这难道不是软弱吗？但现在隔了这么多年，当我重新回去看这个故事，我有了不一样的想法。在那种每天都让人喘不过气的绝境里，每个人都被逼着往前冲，当精神紧绷到这个极限的时候啊，能够有一个人陪你退一步，躲进一个避风港里，暂时放下所有的压力和责任，去过几天平凡的生活，这绝对不是软弱。相反，在那个根本不知道明天和死亡哪一个先来的世界里，能够有一个人陪你坐下来，安安静静地喝一杯茶，看一次这个夕阳，不就是最珍贵的安慰吗？这栋木屋不是这个逃避的借口，而是他们为了走更远的路，让心休息的地方。真心其实跟你们在哪里相遇，是通过网络或者是通过现实认识都没有关系，它只取决于你们面对对方的那一刻到底是有多纯粹。当两个孤单的人在这个绝境里互相依靠，互相取暖，那一刻产生的信任就是最真实的答案。我想今晚正在听节目的你，或者在 TikTok 直播间里的你，可能也曾有过那么一个瞬间，和某个遥远的人产生过这样心动或者是感动的瞬间。只要那一刻你的感动是真的，那么这份真心就永远算数。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刀剑神域》的第一季的片尾曲，由亚斯娜的配音员户松遥带来的《夢世界》。

0: 家好，我是男的。
1: 大家好，我是女的。
0: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1: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0: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1: 简单啦，叫 man's talk。
0: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1: 哼，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0: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1: 那我知道，是 TikTok。
0: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1: AIFM.Malaysia。
2: 欢迎回到翻看动漫，我是易智。刚才在上一段的节目中，我们就聊到瞳人和亚斯娜在绝境中找到彼此。其实《刀剑神域》的第一个故事的结局，也是当年无数观众流着泪看完的，我也是其中一个。当他们终于合力结束了游戏，在现实世界的这个病房里醒来时，瞳人顾不上自己虚弱的身体，拔掉身上的医疗管子，扶着墙壁，一步一步的艰难地走在医院的走廊。他心中没有重获新生的这个喜悦，唯一的执念只是去寻找不知身在何处的亚斯娜。在故事的尾声，这款死亡游戏幕后的设计者 Kayaba Akiko 曾经在虚拟的世界里问过瞳人一个问题。他问，你觉得那个虚拟的世界到底是真实的吗？其实什么是真实，什么是虚幻，从来不需要由别人帮我们定义。只要你在这里感受到的眼泪，每一次心跳，还有想要拼尽全力保护对方的渴望是真的，那它就是你生命中最真实的一页。只要你付出了真心，那就是你活过的证明。这也回答了我们今晚的主题啊，如果连世界都是虚构的，那我们付出的真心还算数吗？当然算数啊，因为真不真实不取决于这个世界是真是假，而是在于我们付出的感情到底有多真。虽然最后这个游戏最终通关了，但那些活下来的幸存者，他们的心理的伤口是真的痊愈了吗？在下个星期的节目，我们会聊到那些在现实中受了伤却在虚拟世界里找到力量的人，像是在这个游戏里努力克服现实这个心理阴影的女孩西诺，还有虽然躺在病房里却用生命最后的坚持在游戏里成为最强剑士的女孩 Yuki。 好啦，今晚的翻看动漫就聊到这里，谢谢你今晚的陪伴，我是易智，下周继续锁定翻看动漫，接下来是心灵零距离的重播，继续留守在 IFM 越听越爱。最后送上这首歌《刀剑神域》的第二首片尾曲，春奈露娜的《Overfly》。虽然时间不能倒流，但那些留在青春里的感动会一直陪着我们坚定地往前走。晚安，晚安，我们下周见。

拍拖拜托嘛，我不跟你玩了。

0: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1: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

晚上十点 Salam Lisa Madani， 你好，我是吴景秋，为你带来晚间新闻。政府推动中学六年级课程品牌重塑及落实多项改革措施，证明昌明政府持续致力于提升中六教育的发展与地位。教育部长法林纳西蒂指出，这些努力包括重新塑造中六课程形象，以提升其品牌、制度及教育质量，使其和其他中学后教育体系看齐。他在脸书发帖文提到，中六课程对教育部而言确实非常特别，也一直受到重视。对此，教育部也推行多项措施，持续提升这项教育计划的价值与吸引力。他表示，为支持中六学生的发展，教育部推出了多项专属措施，包括开学援助金、成立全国中六学生代表委员会，以及加强与公立高等教育机构的策略合作。政府将持续通过 eVetting 3.0 系统以及刚推出的电子保护安全系统 EPS 作为强化国家公共服务的安全及廉政水平。政府首席秘书 Dansri Samso Azri Abubakar 指出，这项倡议也是政府的战略对策之一，以强化数码安全并符合时下的科技发展。他指出，早前通过2026年财政预算案宣布成立马来西亚科技及密码管理中心，被视为重要举措，以应对未来的安全网络安全挑战。雪兰莪巴生登古安布安拉希玛医院定期采取监控措施，以控制鸽子飞进医院病房内。这家医院发文告指出，当中的措施就是安排特许公司修剪树木，并持续在病房区和医院大楼监督。此外，院方也获得地方政府的配合，强化控制鸟类在医院地区做出干扰。院方也提到，一些鸽子和乌鸦已经把医院一带的树木充作栖息地，这种情况足以让这些鸟类不经意地飞进医院大楼。气象局指出，菲律宾南部米兰劳岛附近海域今天傍晚在两个小时内发生两起中度余震，但没有对我国引发海啸威胁。气象局在脸书发帖文指出，第一起余震发生在今晚7:22，震级为5.3级，震源深度为48公里，而震中距离科罗纳达尔市东南部112公里。而在下午5:17则发生5.6级地震，震中距离印尼塔劳群岛西北部171公里，震源深度则是10公里。柔佛新山淡杯昨天发生女童从公寓12楼坠下身亡案件，而女童的哥哥则在事故中受伤。警方已经逮捕女童的母亲，协助调查这起案件。柔佛州总警长 Dada Abdul拉哈曼阿沙表示，根据调查资料，新山北景区总部刑事调查组于案发当天中午在淡杯地区逮捕了一名37岁的外籍女子。该名嫌犯没有任何犯罪前科，初步尿液筛检结果也呈阴性。他发表文告指出，警方依据刑事诉讼法典第117条文向法庭申请严扣嫌犯，并获批准从即日起严扣4天驻查。此外，警方也已经传召多名目击者录取口供。另一方面，今早在菲律宾南部米兰劳岛附近海域发生7.8级地震，死亡人数至今增加到最少32人。另外，当局早前表示，地震已经造成超过130人受伤。这起地震也让菲律宾、邻国印尼和美国海啸预警系统一度发布海啸预警，警告沿海居民转移到地势较高的地方。其中，菲律宾监测到最高约1.4米的海啸波，其后在下午宣布解除预警。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下来是客语新闻。

以后我在聊政业为带来学以新闻，首先来关注菲律宾地震的消息。菲律宾南部今日发生 7.8 级强烈地震，并出发海啸意见，监在部门通报的从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增加到至少32人，超过130人受伤。另外，我国外交部证实，我国驻菲律宾大沃斯领事馆成功联系利基桑托斯将管上的我国公民，其他人都安然无恙。外交部发文稿指出，已经有59的我国公民已经向领事馆登记，目前该领事馆正在同菲律宾的有关当局密切联系，以感到利基该区域的我国公民沙奇的整体安全状况。同时，随着菲律宾发生地震，副首相达拉什阿曼扎希表示，沙巴多个沿海地区也一度隐蔽海啸已经进入戒备的状态，民防部队随后马上展开检查。目前相关警报已经解除，受影响地区的情况安全稳定，暂时无异常的事故报告。此外，首相达拉什安奈伊布拉欣就菲律宾南部发生强烈地震事故表示，我国准备在需要时提供援助。他也提到，我国同受灾的菲律宾人民同在，并为这两人祈祷。由于沙巴也有震感，首相向国人保证，政府将密切监控局势，应急单位也处在全面的戒备状态。首相也针对一来一到埃及人滥用游客同学生的签证前来我国见丧的现象表示担忧。据讲，政府发现有一啲埃及人以游客非法在访客的签证入境我国，却在我国竟然买卖，包括在总销面前企业两位见丧。这种现象将要损半天人的工作机会。同时，达拉什阿诺同代表团已经抵达日本东京，以展开草民哀悼任务，重点在于加强战略合作同提升国家能源安全。首相早前在脸书发文讲，这趟为期三日的干事访问将持续到半星期三，在全球能源安全同供应链优先必须关注直接展开。安诺在行程中将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举行会晤，并讨论双边关系发展，推动马来西亚日本两国在经济、投资同能源安全等领域的新合作。啱啱在布上举行的2026年国家企业教育及训练业庆典活动，创造了国家的企业和培训转型路途上的重要历史事迹。这项为期三日的活动已经吸引超过52万人次的访客。副首相达拉什阿曼扎希指出，该活动的举办证明了企业教育两位已经热烈获得民众的信心，以作为在未来创造建造人才和事业的主要途径。通信部长达到范法都指出，该部门计划在前的每个国家信息传播中心那里至少培养一名提示工程师，以加强青年对人工智能 AI 的认知和技能。其中该创意不仅让青年接触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也有助于培养这两年开发新的应用程式的能力，为沙企带来积极的影响。法米提到，这项创意也要注意培养精通科技的本地人才，并创造新的就业机会，让年轻人谋事搬到城市发展。法米也警告，随着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即将开跑，任何一方在这段期间推广或者是进行线上赌博活动，将受到严厉的对付。据讲，通信及多媒体委员会将继续加强监管，以免身上赌博在我国是完全禁止的。以上的 RTM 学以新闻由陈志斌编辑。

0: 喜欢你。
1: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你好，我是恩慈。今天在心灵零距离的这个单元里面呢，谈女性爱的力量。其实爱这个东西好像我们一般会说的很我不想用正面这个字啦哈，当然爱的这个力量是非常大的，但是爱有的时候，当我们还没有学会爱的时候，或者表达爱的时候啊，爱是会夹带着伤害的。像我最近看到一个视频，一个网红吧哈，或者是内容创作者，他就提到他以前会觉得他的母亲不爱他，但是到了他自己当妈妈之后，他才知道说母亲应该是爱他的，或者说他知道母亲是爱他的，只是他母亲表达爱的方式实在太糟糕，以至于他感受不到爱，所以他要重改或者重养自己一遍，或者他在养他的小孩的时候就会完全换另外一个方式。而他在当中提到说，为什么母亲特别会对女儿特别的苛刻，可能对儿子不一定，但女儿通常会比较苛刻，那是因为他们对自己苛刻，因为他会把自己的女儿当成自己的眼神，他怎么样对自己就会怎么样去对女儿。所以其实有的时候你会觉得母亲很讨厌你，其实并不是，他某个程度上是讨厌他自己。所以因此在这个爱的过程当中，我们真的是需要学习，不管是怎么去爱自己或者是爱小孩，他其实要让爱能成为一个滋养的爱，而不是带着我们说有毒素的爱 toxic 的爱，或者是一个有的时候我说我们东方的家长就有这种 tough love 很艰苦的爱呀，就为什么爱不能好好表达，有的时候我们就真的是需要好好的学习吧。所以稍后呢，在8:30到10:00，我们心灵零距离有协谈督导陈云娟跟我们一起来聊聊爱的力量。

0: 妈，为什么你手机一直打不通？
1: 哎呦，我关机了，我怕。
0: 你怕什么啊？
1: 那个手指的阿欢咯，前几天哦被警察抓去了，听讲哦还查了他的手机，抓了几个跟他买字的人。
0: 所以你怕警察查到你啊？
1: 哎呦，踹踹踹，
0: 知道怕了吧？我一直跟你说，非法买字是犯法的，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以后你再不听话，我就叫警察来抓你啊！
1: 哎呀，知道了，以后都不敢了。
2: 我是优子
3: ，YY 制作的这个母亲节的这个公益，让我第一次听的时候就红了眼眶，我就还 text 他，我就说哇，你这个太讲入那个母亲的心里去了。
4: 他讲的很简单，但是。只有经历过做妈妈，尤其听到那个

0: 特别的力量和天赋。那当然在如果你要真的从这个医学角度它是有原因啦，因为我们有那个生产素嘛，那生产素就是跟我们的孩子只要你听到他的声音或者是他的哭声，有没有，当你啊把 baby 生下来的时候，尤其他一哭，你可能马上不，您本来是没有在胀奶的时间、
1: 哦、
0: 可是你可以马上就会胀奶、嗯、你只要不一定自己的小孩哦、
1: 嗯、
0: 你可能在外面走，你听到有小朋友的哭声、嗯、你可能也会引发你身体里面让你去胀奶、
1: 嗯、
0: 然后这一个就是我们说的身体里面就是老天给我们女人的一种天赋，让我们可以跟我们的孩子有一个很好的依附关系。那小朋友在没有力量自己生活的时候呢，有妈妈这样的存在，
1: 嗯，
0: 他才能够有生存率，
1: 嗯
0: 啊，这个就是爸爸没有办法。我到了我小孩很大哦，我小孩十多岁，
1: 嗯，
0: 我只要听到有人叫妈咪，我都会忍不住以为是我家的小孩在叫我，
1: 哇 哦
0: 我都会回头找，哎，就是那种感觉，哎，我孩子叫我吗？
1: 嗯，
0: 就是你看哦，这种就是我们说。说出来很多男性可能很难理解的一个部分、嗯、但是女人说出来女人都懂得一种曾经的经历，
1: 这个也是很有趣，这也是其中一个我有想要生小孩的原因，就是因为别人一直会跟我说就是当母亲的这种爱是你没有办法去形容或者你很难去想象的、
0: 嗯，
1: 就是我就会说很多时候我可以去试图去理解别人同理别人，就只有唯独当妈妈的这个感受是我没有办法去想象、嗯、我听了很多、嗯、然后我就会很想知道是怎么一回事这样子，
0: 是、哦、所以你看你在这个节目很多很多年了，
1: 嗯，
0: 你听了很多，诶，可是当你当妈妈的时候你觉得你的知识好像也回归成零，
1: 嗯，
0: 所有的感觉都是从零开始
1: 对，所以我觉得我挺幸运，就是我身边还好有很多的朋友，
0: 很多的妈妈，
1: 很多人去问，哎，对，很多的妈妈，然后一直问这个怎样，这个哪样，然后就很多的方法，然后大家都在各自的去测试这样子，
0: 对对，
1: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旅程哦。所以其实我们在说这爱的时候、嗯，就像刚才说的。其实爱的认知，我觉得人对爱的认知好像一开始就是从母亲那边，
0: 嗯，
1: 是我们第一个感受到爱的对象，对不对？
0: 应该是说先从母亲的子宫开始，
1: 嗯，
0: 那个羊水啊，
1: 嗯，
0: 里面的那个空间里面的那个狭窄，让你产生的安全感，
1: 嗯，
0: 然后那个羊水里面的温度，
1: 嗯
0: ，OK， 那个温度是热热的。但是不烫人、嗯、就是那个温度让你觉得是温暖的、
1: 嗯、
0: 然后再加上那个波动，温度里面的波动、哦、让你觉得是舒畅的，所以你看很多小朋友为什么很喜欢被摇啊摇啊摇 啊、
1: 嗯、啊，对、
0: 哎、就是这一个整个就是妈妈的子宫首先应让给我们的孩子的一个安全感，让他觉得、
1: 嗯、
0: 哦，我很舒服，我很安全，我没有恐惧。
1: 嗯，
0: 所以当他生下来了之后呢，你就会发现他为什么很多，当然我们说会哭是因为我们的肺要给他扩张嘛，
1: 对。
0: 可是另外的在情感的部分里面、
1: 嗯、
0: 他失去了一个熟悉感。
1: 嗯，
0: 所以当他回去妈妈的怀抱有温度，再加上当他听到妈妈的心跳声，妈妈的那个耳朵他贴近妈妈的胸部的时候的一些杂音、哦、对他而言都是一种什么
1: 熟悉感、
0: 啊、对，所以他就会觉得、嗯、哦，我虽然没有那个外在的感觉，可是有那个声音的感觉也让我很有安全感、
1: 嗯、
0: 所以那个安全感那个熟悉感全部源自于他是被爱的，
1: 嗯，
0: 所以这样的一个被爱就是像刚你说的啊，原来妈妈就是所有孩子第一个让他感受到爱的源头，
1: 嗯，但是如果说刚才说的，哎，这个爱是满满的，但是在他的成长过程当中这些爱出现了一些我们说不一样、嗯、或者是我们说的 confuse、嗯、就混淆了，诶，到底我妈是爱我还是不爱我，为什么她会对我这样，
0: 对对对对，为什么她会哄我，
1: 嗯，
0: 那今天我们说明天是母亲节嘛、
1: 嗯、
0: 那我们针对女孩女性就好了，
1: 嗯，
0: 因为女孩她有一天会成为女人，
1: 嗯，
0: 她会成为母亲。

0: 所以我们先从小女孩开始哈，
1: 嗯，
0: 我们会发现小女孩的爱哈是双方，她不只是对母亲，嗯，当然她可能比较 attached to 妈妈，
1: 嗯，
0: 但是同时她也需要双亲，所以她也需要爸爸，嗯，所以小女孩的时候呢，她的爱是叫做什么？她的爱就是你有没有看见我？
1: 嗯。
0: OK， 小女孩要从爸爸和妈妈的身上得到的爱是，她有没有被看到，
1: 嗯，
0: 被这两个人看到，
1: 嗯，
0: 所以呢，小女孩会说，妈妈可以抱我吗？
1: 嗯，
0: 哈哈，妈妈哈，所以你看那个哈，嗯，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我很累哦，不要抱可以吗？嗯，爸爸抱可以吗？或者是，嗯，你不是能会自己走吗？
1: 嗯，
0: 为什么一定要抱？
1: 嗯，
0: 其实你看到，哦，那个抱，或者是妈妈，嗯，love you love you， 其实他讲 love you，嗯，就希望同时妈妈会告诉他我爱你哦。
1: 嗯，
0: 我记得我女儿小时候哈，还不到两岁，就是几个月一直到一岁多，她不太能够听到一些歌曲，嗯啊，这种歌曲都是我自编的啦，
1: 嗯，
0: 比如我会跟他说，比如我会说啊，You are my 啊，我现在都忘了，就大概是你是我的宝贝，你是我的宝贝，你是妈妈的宝贝，你是爸爸的宝贝，妈妈爸爸很爱你，就是自编的啦。然后我女儿只要听这首歌哈，她就会开始掉眼泪，一岁多，然后她也不太能够听，世上只有妈妈好。我只要唱世上只有妈妈好，他就开始掉眼泪。
1: 哇，
0: 然后我就每次说啊，难道还有前世的记忆？后来我发现不是哈，可能是那个
1: 旋律
0: 的同时里面有带出爱，
1: 嗯，
0: 就是那种爱的，嗯，不是字眼哈，是那种感觉，
1: 嗯，
0: 所以他只要听到这一些歌啊，真的，
1: 嗯，
0: 我一唱他就哭，我不唱了哈，他就不哭，我再唱他又哭，
1: 哦，
0: 他的哭不是那种哭，是默默的
1: 掉泪，
0: 哇，那种一颗一颗的眼泪从眼睛里面这样滴出来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他那个时候感受到的就是那个爱，所以妈妈爱我吗？爸爸爱我吗？所以我们要不断告诉他，我爱你，我们都很爱你，
1: 嗯，
0: 所以我们也要让他学会说，你爱我吗？也让他说，妈妈我爱你，这样才知道，哦，原来我获得你的爱的同时，我也要付出，告诉你说，我也爱你的，
1: 嗯，
0: 那有这样感觉长大的小女孩，哈，
1: 嗯，
0: 他会知道说原来我是值得被爱的，价值观，爱的价值观，然后原来我的感受是重要的，当我要妈妈抱，我妈妈愿意抱我，那个感受原来我是重要的，还有的就是诶，原来我表现好的时候，妈妈说诶，那你爱我吗？我说我爱你，我的那个表现，我是被称赞的，那这一些东西会形成怎么样的将来的一个女人呢？她就会形成说，原来我身为这个人，我是值得被爱，我是可以被爱的，这个是最初小女孩要的爱，
1: 所以被看见被肯定，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重要，因为我觉得女生里面好像有一种自带的 bug， 就是觉得自己不值得被爱，欸，不知道为什么
0: 我突然间听到你说小女生的里面，这里面突然间给我一个很大的input， 这个里面是什么力量？这个力量就是他在很小的时候，他有没有被爱？灌进来的那个力量，形成他将来成为一个女人、一个母亲的时候，他有没有这个力量去爱他的伴侣？去爱他的小孩？去爱身边的人？所以我们把妈妈形容成为妈妈像大海。妈妈像月亮，那个爱它是包容的，它是很 deep 很深，却很温柔的一种感觉，
1: 所以希望这个 酝酿到这个爱的力量跟底蕴哈，就是我觉得我们这年代的妈妈一直在学习，希望给小孩有这样子的一个底蕴，让他未来面对的，不管是他的伴侣也好，他的家庭也好，他也有这种源源不绝爱的力量，
0: 对，
1: 对
0: 那种付出。
1: 好，我们下个小时回来呢，继续和云娟来聊一聊啊，不同阶段，不管是青少年、青年、已婚、未婚也好啊，成为母亲啊，老年女性的爱又有什么样的变化呢？记得锁定心灵零距离。

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每逢星期五下午4点到晚上8点，小韩敏瑜陪你开箱生活好物，追踪网络爆款，聊出生活灵感，笑着迎接周末。

0: 在今天的心灵零距离进入第二个小时，好，那我们跟云娟继续的来聊女性的爱的力量。那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小女孩啊，感受到爱，被看见，被肯定，埋下那个种子，说自己是值得被爱的。那慢慢成长了之后，到了这个少女时期又是怎么样呢？
1: 到了少女时期的少女哈，她的爱是你认同我吗？你看哦，刚刚我们前面是你有看见我吗？OK， 那来到这里的时候，你认同我吗？OK， 这个认同就是在我们所谓的价值上的。OK， 你有没有接纳我这整个人？他的不一样的一个地方，所以这一个时候那个认同包括什么？包括你能够认同我？我现在很在意朋友吗？你这个时候能不能认同我很在意我的外貌？所以会花很多的时间，很多的金钱要求在外貌上，再去做一些让我觉得我喜欢的一些形象。那我也开始能够，你能够认同我开始有喜欢对象吗？ OK， 那也开始我在这一段期间，我虽然是想要你认同我，可是我也很渴望我有被欣赏。这个欣赏不一定是来自父母，当然最好有得到父母的欣赏的同时，更大的是有没有被父母以外的这一些人的一个欣赏。他不一定是他喜欢的人，但是如果每个人都觉得他很棒，每个人都觉得要代表什么啊，你是最好的，就是那一种，他就会觉得是原来我是很重要的。所以这个阶段的时候，他开始是从家里开始往他同才同一个年龄的朋友。因此呢你会发现说这一个时候的少女哈，他们追求的一个总额来说就是我够好吗？你看哦，小女孩的时候就是她开始接纳妈妈给她灌输爱的力量。那到了少女的时候，这些力量在我表现出来的时候，我有没有被欣赏到？所以这个如果我有被欣赏到，就是我够好。但是我所表现出来的我没有被欣赏到的时候，它就会出现我不够好。所以这一边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哈，这一个的不够好，它其实每个不同的那个期间的这一个想要爱的或者是需求爱的这个的不一样呢，就会造就它未来成为女人不同阶段的成为不同的一个面貌。比如说在这个阶段如果没有一个很好的感觉我是够好的话，他就会有可能把谈恋爱这件事情当作是他人生救他的一个管道。又或者呢他会为了被爱 OK 被别人爱而去做很多配合讨好的行为，同时呢也许很不幸的为了得到这一个爱，他会很早的进入了一些不健康的一些恋爱关系或者是稳定关系里头。所以你看看每一个阶段的不一样。那好吧，那我们就说这个终于是从孩子的这个阶段里面长大了，成为一个女性了，进入一个青年的这一个的时候呢，他可能这个时候他要的爱是什么？就是寻找我的灵魂伴侣。就开始找爱了，
0: 浪漫的啦，
1: 是就是浪漫的爱就是在这里的发生哈。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知道哈，到了这一个阶段呢，他们很多的时候都是在什么我们的这个恩慈刚刚才经历过的这一些哈，开始谈恋爱，然后面对什么是分手啦，然后同时又很焦虑在于事业上的选择。OK， 所以这一段期间就是他们不断的在不同的人的身上里面去找对的人。然后找对的人要干嘛？不只是想要谈恋爱。OK， 他们会更想，年龄越长他们会越想找的人是为了要进入一段稳定的关系。好，从只是纯粹想谈恋爱想快乐，到进入一个 不再只看外表，而是看内在能不能稳定，让他进入一段比较两个人认同的一种婚姻关系。
0: 嗯，
1: 所以在这一段期间里面呢，他们会想的东西，你看哦，越来越成熟了。
0: 嗯，
1: 这个时候他会想要的就是谁比较适合我。
0: 嗯，
1: 不再是谁比较帅。OK， 同时呢，这个爱情哈、和工作到底要怎么样平衡？
0: 嗯，
1: 我要爱情，可是我也要有事业。
0: 嗯，
1: 我怎么样可以让它平衡？
0: 嗯，
1: 而且同时是。再接着下来他会再做的一个刚刚我说平衡、再接着下来他会想我要怎么选择我到底要事业还是家庭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哈，从小女孩我要被看见一直到了青少年我够好吗OK 到了这个青年的时候我开始已经够强健成为我不再是等待别人而是同时我要寻找另外一个可以跟我一起合作在未来的这一个人生里面继续向前走的
0: 所以他就是一个我觉得就是也要看到了像你刚才说这两个变成女生很重要的议题就是我们常常为什么会到了长大之后回顾就两个报第一个报就刚才说我值不值得被爱第二个是我够不够好好像这两个都是很关键
1: 对
0: 困扰着很多女生的一个自我怀疑跟自我批判
1: 是就同时我想要做好了这个女性的这一个整个的角色的同时我又想做像男人有的事业因为很多人都把事业是放在男人的身上
0: 对
1: 可是女人在这一个时候她不再满足于只在家里的那一份事业而是同时外面的事业因为那个事业里面可以让她得到自己独立的经济来源
0: 我觉得在想啊，就是我们对于母亲这个角色的期待对自己作为母亲的期待哈，我不太确定那个年代的转变在哪里好像在我母亲的那个年代她的母亲的母亲的母亲大部分都是
1: 以家庭
0: 事业为主到了我这个年代反正就是大家开始有这个事业的转变嘛所以变成我在想着我们没有一个很明确的板模去说哎，要怎么当一个这样的母亲
1: 对
0: 可是我觉得我们小孩就是看着我们的话如果我有女儿的话看着我的话她到底对母亲的想象跟我对我母亲的想象又会不一样
1: 完全是不一样的
0: 对不对
1: 因为你看哈当我们这个年代的时候呢我们不再局限于或者是甘心于只是在家里做的那份事业做得好不好那个时候你看哈是一个两个阶段的一个断层我说断层是因为什么这个时候好像我要外面有事业才叫做性时代
0: 女性 对
1: 所以这个时候不管我是不是喜欢家庭的这一个事业我都要往外面去可是我在有的人他并不适宜真正的在外面里面可以找到他的所谓的成就感那有一些女性刚刚你记得吗我们说从小那个爱的那个力量就开始进来了嘛所以有一些女性她们天性她们就希望在有家庭成为妈妈的时候呢在这一个地方就是把她的那个爱的那个能量慢慢的把它放出来的可是又来到时代的一个转换哈又有另外一种追求就是独立上的一个追求的时候它会产生一个困扰然后它会产生一种冲突我又想扮演好我家庭的这个能量的爱可是同时我又想成为一个独立有被认同的这个角色
0: 好难哦
1: 所以其实同时这一个时代的孩子他们也很复杂他们也很困扰因为他也不知道说真正的妈妈应该是我家里看到的那个妈妈还是我应该看到我同学的那个穿得很漂亮很有时代感的那个妈妈所以这一段期间有一些孩子回去会问妈妈说妈妈为什么你总是在家你不像别人的妈妈要去做工的 为什么你不要去做工呢？如果你去工作的话，是不是你就可以买像我的朋友一样，他的妈妈会可以买他很多的东西，带他出去旅行，然后可以穿得美美的，然后为什么你不要去工作呢？孩子也会不知道应该自己要的是一个怎么样的母亲。
0: 对，所以我觉得，当然我觉得往乐观的看呢，就是我们有选择也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1: 对，是
0: 可以想工作当事业女性，你也可以当全职妈妈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让我们可以去想我们想成为怎样的妈妈。
1: 是，
0: 可能以前没有，就是复印我的妈妈是怎样，我就只能复制，然后社会也只是期盼你能够做这样而已。那现在是你可以选择成为跟创造你想要的样子，
1: 所以你那一个选择的底气来自哪里呢？就是来自你有没有足够这个爱的这个母亲这个爱的这个力量。所以当你不管是选择留在家里还是我要在外面去工作的话，你是在做选择，所以你每个选择你是很确认的。所以当你孩子这样的时候，你就跟他说，因为我会更喜欢成为家庭里面的这个妈妈。或者是你可以告诉孩子说，因为我比较希望成为工作上的这个妈妈，因为我想要成就怎么样的我。所以当你很确认自己是一个怎么样的母亲，那你的孩子才会将来知道我要成为一个怎么样的女人。
0: 是，我想这些都是从慢慢的累积，
1: 是
0: 随着成长，
1: 慢慢
0: 这个爱的力量。对，从应该说小时候啦，到这个青少年啦，然后到步入这个青年女性啊，然后接下来我们现在再回来再聊一聊哈，就是这个已婚女性跟到老年女性的爱又是怎么样的哈。

0: 最后一段的心灵凝聚力，刚才就聊到了，哎、嗯，就是有些女生。可能选择做丁克啊、嗯，就是没有要做，没有要结婚，
1: 嗯、
0: 或者甚至没有结婚，没有要当妈妈，或者甚至单身主义、嗯。那这个爱的力量可以何处安放呢？嗯，
1: 你看啊、哦，我们就是这样。当你的这个力量足够满的时候，它会怎么样？嗯，当你
0: 可以溢出来的时候，
1: 对，
0: 可以给身边
1: 它是很自然会溢出来的。嗯，它是不会说哦满了然后它就封死，因为我们的这种能量它是流动性的，嗯，所以它溢出来这一些不当妈妈的啊、不结婚的女性，她们的生活会有怎么样，她们的生活会跟已婚女性有很大的不一样。嗯，比如说她们会到处的去旅行，这种旅行也是一种、嗯、也是一种啊、爱的一种跟大自然的一种连接。嗯，然后呢他们可能会花更多的时间做一些慈善的工作、嗯、义工的工作。好，我们不说伟大的、嗯、那他们可能也会做什么呢，他们会更多关注我们所谓的社会议题。OK， 这一些女性们会可能更多去注意环保的事件啊、嗯、或者是力以行去执行这些环保的工作啊，就是自己从家里开始。嗯，然后你看到他们开始会怎么样，开始种菜呀、啊、或者是去做运动啊、嗯、所以你看到虽然他们没小孩，他们没伴侣，但是他们的生活很自然就会回到单身的，就是单身比较没有负担的那个阶段、嗯、而可是这个时候的单身是比当初的那个单身的内心的那个质量是高很多的、嗯、就是他们对生活会有很多的扩大，然后不会有很多的埋怨。还有一个部分，他们的爱会溢向哪里？嗯，会意向这个身边的这些亲人啊，比如哥哥姐姐的小孩、
0: 啊、侄儿侄女啊，
1: 对，或者是他们的父母，
0: 所以那种姑姑阿姨都会很宠
1: 对
0: 小孩这样，
1: 然后他们就会花很多时间去关心他们这些侄儿侄女啊、嗯、带他们去旅行啊、嗯、带他们出门、啊、
0: 吃东西啊，
1: 对，所以你就说、嗯、虽然他们是丁克、嗯、但是他们的爱有吗？有，只是他们的爱会向另外一方向、嗯、然后呢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生活会更倾向他们想过的日子。嗯，所以没有什么好的或者是不好、嗯、而是我们在每个阶段生命的选择，我们自然就会倾向选择之后的方向。
0: 嗯，确实，所以其实爱呢，当你有这个爱的力量的时候，不管你生活在一个怎么样的状态哈、嗯，这个爱都会流向就在你身边的人，或者是你想要活成的样子，你想做的活动，不管是像你刚才说环保工作啊，跟这个地球的连接啊，
1: 或者是想成为怎么样的人呢、啊？
0: 跟这个地球村啊、这个世界的不同的足迹，所以也可以活出。跟不一样的精彩了哈。好，那我们适逢着这个母亲节哈、所做的这个女性爱的力量的节目单元，那最后我们看看、就云娟有没有什么想要补充的或者总结的。
1: 嗯，好，嗯，在我们还没有完全结束的时候呢，做一点小小的一种节目上的一个回馈给我们的朋友哈。嗯，虽然可能你不是刚刚这一段时间都陪着，可是不管你在哪一个阶段，你有听到我们可能某个部分对你而言的话，对你有怎么样的一个领悟、如果你是有听完的话，我想要说的就是在这一刻，如果你是身为一个女性的话，或者你是一个男性，你也可以想想、就是你对你的伴侣、你觉得你目前你自己是处在哪一个爱的阶段，你处在哪一个阶段、那在这一个阶段，刚刚我们都有提过，在每一个阶段里面都有不同的这个需求嘛，那有了这样的需求，你才会有一个比较正能量的爱。那如果今天你成为了一个母亲，你已经是一位母亲的话，是给自己一个五分钟去思考一下你最大的改变是什么。最后还有一个，如果可以对年轻的自己说一句话的话，你会说什么？这个我觉得是可以让我们的朋友 一起在这样的一个氛围，这样的一个温馨的日子里面去思考的。
0: 嗯，
1: 当然最后我想说，女人的这一生哈，她其实一生不很长，
0: 嗯，
1: 可是每个阶段其实很短，
0: 嗯，
1: 然后我们花很多时间在每个阶段里面去生气，
0: 嗯，
1: 去埋怨，去不断的去求可能不属于你的东西，
0: 嗯，
1: 哈，我们真的花很多力气在做这件事情，
0: 嗯，
1: 所以我想说，我们身为女人是不容易的，因为我们比男人多了一个器官，那这一个器官它让我们这个女人多了一个天赋，
0: 嗯，
1: 这个天赋就是可以成为可以育养一个生命，然后成为一个叫做母亲的角色。成为了母亲的角色的同时，因为身体的这一个，为了让这个新生命能够健康长大，它就给了我们一个叫做这个催产素，让我们跟这个生命有一个爱的连结，所以我们才会有母爱，
0: 嗯，
1: 我们才会有那个有没有那个妈妈的样子，
0: 嗯
1: ，OK， 我们才会有这一个都是让我们骄傲的，
0: 嗯
1: ，OK， 都是让我们骄傲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成为女人其实不容易，因为我们要经历很多身体里面这个荷尔蒙的变化，
0: 嗯，
1: 所以它会影响我们的情绪。但我想说，我们每一个女性都想成为最好的妈妈，
0: 嗯，
1: 最好的女儿，最好的伴侣，我们都有这个愿望，
0: 嗯，
1: 那不管怎么样，嗯，不管母爱是不是最伟大，但是在爱里面这件事情，我们都是在一边成长，
0: 嗯，
1: 一边受伤，
0: 嗯，
1: 然后一边长大的，
0: 是。
1: 但不管怎么样，每一个妈妈，每一位的妈妈，我们之前还没有成为妈妈之前，我们要先做的是我们自己，
0: 嗯，
1: 我们每一个妈妈曾经都是小女孩，
0: 嗯，
1: 要记得我们每个妈妈曾经都是小女孩，我们每个妈妈成为妈妈这个称呼之前，我们都还是我们自己，
0: 嗯，
1: 才能是母亲，
0: 嗯，
1: 所以善待自己，
0: 嗯，
1: 唯有善待自己让自己更好，这个好是内在里面的那个好，
0: 嗯，
1: 那我们才能成为更有力量的母亲，
0: 嗯，
1: 曾经有一句话他说， 母亲，
0: 嗯
1: 嗯，应该怎么说，就是所有的小孩，
0: 嗯，
1: 你幸不幸福，
0: 嗯，
1: 你的爱就是要看你的母亲，
0: 嗯，
1: 有没有给你一个健康真相，足够的爱，
0: 嗯，
1: 所以我们每个人爱我们的母亲，最后就是成就最健康的那个自己，
0: 对，
1: 所以妈妈，我不说她最伟大，
0: 嗯，
1: 但是妈妈愿意为了母亲这个称呼，嗯，付出她完全完整能够给予的爱，
0: 嗯，是。
1: 也许我们的母亲不是很完美，
0: 嗯，
1: 也许我们自己也不很完美，
0: 嗯，
1: 我们不要要求自己完美，但是我们要记得，我们能够现在给的，就是我们能够给的
0: 最好的
1: 那个了，
0: 真的。所以就是能给的我们都给了，所以不管你的妈妈是怎么样的妈妈，就请相信她已经把她的最好都给了你了。
1: 是，
0: 今天非常感谢云珏来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聊聊这个女性的力量。那我是恩慈。

0: 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11点，萨拉姆雷森姆达尼，你好，我是吴景秋，为你带来晚间新闻。我国今年第一季度所迎来已经获批的外来投资多达928亿 ringgit。马来西亚投资发展机构发文告指出，这些多达1249个投资项目横跨服务业、制造业和主要领域。文告也提到，在这笔已经获批的投资当中，外来投资占了60.5%，或562亿 ringgit， 而本地投资则按年增加13%，达39.5%，或366亿 ringgit。日本是我国最大的外资来源国，该国今年引进的投资总额达215亿 ringgit， 按年增加16%。接着是中国和美国个别投资了101亿 ringgit， 邻国新加坡投资67亿 ringgit， 泰国投资则是25亿 ringgit。 新加坡和水兰莪州有很大的经济合作空间，可为两地企业和员工创造更多机遇。学者大臣 Dato' Sri Amiruddin Shari 是应新加坡纳丹访问学者计划的邀请，即日起造访新加坡3天。大臣刚在晚间在脸书发贴文透露，他和代表团走访的首站是参观新加坡企业发展局，听取企发局和新加坡经济发展局的简报。他也提到，双方在会上深入讨论了许多建议，而其代表团将在适当的时候跟进这些建议，为两地的企业与员工提供更好的机遇。在彭州关丹巴洛诊所导致停电的故障组件已经完成更换，当局目前也正评估是否有必要提升该诊所设施。首相政治秘书阿玛法汗·法兹表示，这次发生停电是由于诊所配电箱内的漏电断路器发生故障所造成，而损坏的组件现在已经完成更换。他说，其办公室已经同卫生部及首相署执行协调单位保持联系，以评估提升诊所设施的必要性，确保类似事件不再发生。由于沙巴和沙捞越的航空运作自本月5号起出现干扰，泛婆罗洲航空劝请旗下搭客未来几天要应对可能出现航班延误、取消或更改的情况。该航空公司发文告指出，有关的干扰源自于针对几架班机进行无定期的技术维修工程，目前正进行的定期维修活动以及机组人员和运作需求。文告也提醒搭客，在前往机场之前必须事先查询所搭乘的班机情况，以免为自己带来不便。吉兰丹各达巴鲁唐仁坡今天中午12点半发生火灾，这是目前遭烧毁的房子已经增加到27所。各达巴鲁消拯局高级指挥官 Zazuki Shafi 指出，附近一带的18所房子则获救。他透露，整体而言，唐仁坡共有45所房子。早前媒体报道，这起火灾已经烧毁15所住家，但没有引发人员伤亡。国外方面，国际特赦组织指出，尽管柬埔寨当局声称开展近1年的网络诈骗打击行动取得成功，但境内的电信诈骗中心数量没有减少，反而有增加的趋势。国际特赦组织星期一发布报告指出，截至今年4月，在柬埔寨境内发现86个诈骗窝点，高于1年前的53个。在柬埔寨政府开展打击诈骗窝点行动期间，国际特赦组织发现只有24处窝点有政府打击的迹象，这与官方宣称在全国范围打击超过250个诈骗中心的说法有很大落差。 柬埔寨首相洪马内去年七月将诈骗网络称为对合法经济的威胁，并启动全国打击行动。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下来是粤语新闻。

你好，魏前前为你带嚟粤语新闻。菲律宾南部今日发生 7.8 级强烈地震，并触发海啸预警。减灾部门通报，呢一场地震造成嘅死亡人数已经增加到至少32个人，超过130个人受伤。另外，气象局指出，菲律宾南部棉拿老岛附近海域今日傍晚喺两个小时之内发生两起中度余震，但冇对我国引发海啸威胁。气象局在面子书发帖文指出，第一起余震发生在今晚7:22，震级为5.3级，震源深度为48公里，而震中距离科罗纳达尔市东南部112公里。而在下午5:17，则发生5.6级地震，震中距离引尼塔卢群岛西北部171公里，震源深度则是10公里。对此，首相特杜苏扬内伊布拉欣就菲律宾南部发生强烈地震事故表示，我国准备在有需要的时候提供援助。他仲提到，我国同受灾的菲律宾人民同在，并且为他们祈祷。由于沙巴亦有震感，首相向国人保证，政府将会密切监控局势，应急单位亦处于全面戒备状态。首相亦針對越嚟越多嘅外國人濫用遊客同學生簽證前嚟我國經商嘅現象表示擔憂。佢話，政府發現有一啲外國人以遊客或者訪客簽證入境我國，卻喺我國經營買賣，包括喺中小微型企業領域經商。呢一種現象將會有損本地人嘅工作機會。啱啱在布城举行的2026年国家技职教育及训练日庆典活动创造了国家的技职及培训转型路途上的重要历史时迹。这项为期三日的活动一共吸引超过51万人次的访客。副首相 Dadusri Amazek Hamidi 指出，该活动的举办证明技职教育领域如今日益获得民众的信心，以作为在未来建造人才以及事业的主要途径。政府准备研究扩大对网络危害的定义范围，以涵盖包括交通事故等惊悚内容的图片或者视频。通讯部长达到法米法说，此举目的是为了保护公众敏感情绪、受害者以及其家属，同时避免干扰执法单位的调查过程。他以昨日在吉打州宋艾普塔尼发生的涉及一家六口夺命车祸案为例子的时候说道，这个通过行车记录仪拍摄的视频在未经删剪之下擅自发布在网络上，因此他希望网络安全委员会能够考量并且邀请相关的社媒平台采取适当的行动，同时也希望相关平台本身能够展开行动。数码部长郭炳胜都有宣布，国家人工智能办公室将会在7月28日正式投入运作。这个办公室目前由 My Digital 机构孵化营运，一旦制度化之后，将会获得监督和协调马来西亚人工智能事务的权力。部长说，国家人工智能办公室将会负责制定人工智能政策、治理和生态系统，并且协助能开发人工智能的个人，从而推动马来西亚实现在2030年成为人工智能国家的愿景。政府推动中学六年级课程品牌重塑及落实多项改革措施，证明出名政府持续致力于提升中六教育的发展与地位。教育部长法天纳斯的指出，这些努力包括重新塑造中六课程形象，以提升其品牌、制度以及教育质量，使其和其他中学后教育体系看齐。以上的 RTM 粤语新闻由陈子斌编辑，下节新闻将会在明早7:播出，再会。

0: 夜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
4: 越夜越爱。

0: 借了一点。
1: 听过的歌曲是邹艺涵的《情绪怪物》。你好，我是易志。今天是6月8号，现在是晚上11点15分。这个小时是听众点歌环节，好多听众朋友都好积极哦，还没到11点就已经把你的点歌讯息发送进来了，我们的歌单都快满了啦。如果你现在还想点歌，也欢迎 WhatsApp 到011-1701-8289 011-1701-8289。不过要注意的是，你点的歌曲必须是2000年或是2000年之后发行的作品，而且歌手不能重复，也就是说，如果前3个小时已经播过这位歌手的歌曲，那这一轮我们就不会选播了。当然，我们的歌库里要有你点的这首歌。接下来我们来听这首 Olivia Ong 的《海枯石烂》。

0: 贴近生活的内容。
1: 驾车的时候分心是不好的行为，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路面上，反应也因此变慢了。
0: 边开车边用手机打电话、传信息和进行别的事，也会影响开车时的注意力。如果车上有小孩和宠物，也要特别小心，因为他们可能会让我们分心。确保小孩系上安全带，宠物也乖乖地待在笼子里。
1: 还有，千万不要酒后开车。大家都知道酒后不应该开车，那是违法的行为。喝酒会影响我们的判断，使我们的反应变慢，而在最坏的情况底下，可能导致人的视线模糊，失去意识。
2: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一首歌是一段回忆，一段旋律也可能是心情的写照。在忙碌了一周之后，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理由，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好歌大放送，每个月有不同的主题，不限语言，只限好听。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傍晚6:00到7:00，敏瑜在好歌大放送和你一起用音乐度过轻松的周末。

夜了一点。听过的歌曲是方大同的《三人游》，现在为你播的歌曲是周华健的《少年》。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1: 4年一度全民看球。
2: 2026年美娇墨世界杯官方主题曲《Die Die》5月14号正式发布。Die Die 在意大利语是加油、冲刺的意思，在足球语境下，它象征着球员在球场上永不言败、全力冲刺的拼搏精神，也代表着全世界球迷对足球的热爱与奔赴。这首歌由哥伦比亚拉丁天后 Shakira 携手尼日利亚巨星 Burna Boy 共同演绎，把拉丁的热烈和非洲的律动完美融合在一起。这一次，无数球迷心中的世界杯女王 Shakira 神级回归。她是继2010年 Waka Waka 及2014年 La La La 之后第三次为世界杯献唱官方主题曲。值得关注的是，这首主题曲的 MV 在巴西标志性的马拉卡纳体育场取景，画面中 Shakira 穿着巴西国家队配色服装，手持本届世界杯的官方用球三重浪，与身穿各国球队配色服装的舞者共同起舞，非常吸睛。这个季节跟着 Die Die 的节奏一起为足球狂欢吧。
1: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N Click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夜了一点。听过的歌曲是苏勋伦的《在日落时靠近》，接下来为你播放的这首是孙楠 featuring 沙依汀的《春眠不觉晓》。

0: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 RTM 八十周年，陪伴每一代人。四月、五月和六月，每个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聊一下串起八十年的点滴。曾在 RTM 制作部、市场部、节目组、新闻组、广告部、资料库、管弦乐队服务的老朋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一双双的推手，是真实，是经历，也是我们每一代人的集体印记。
1: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2: 你有没有经常去服装店买衣服并试衣服呢？试完如果你不想买，你会怎么处理？
3: 你会折回去吗？
4: OK， 其实不是我不要折，是我不会折。折不好，就他们有一种方式，
3: 我知道，我知道，
4: 他跟我们家里折衣服的方式不同。
2: 明白，明白。
4: 嗯，可是我
2: 折不美啦，
4: 而且也不是那个形状，有时候就放弃了。阿珍就提到，有时候会试好几件衣服，不是不要放回去，是忘了从哪里拿的，
2: 不太敢接触店员。
4: 哦，
2: 就只好随便放，因为有时候担心你给店员，店员问你怎么样啊，
4: 啊，
2: 不合适吗？要不要我拿别的颜色给你啊？
4: 推销啊，
2: 对
4: 什么的。
5: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
1: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借了一点。听过的歌曲是张信哲的爱不留，今天辛苦了，谢谢你把这段时间留给我。接下来为你送上卢广仲的几分之几，我是易志，祝你有个好梦。

0: 爱的修复。
1: 阿伊莎传述，使者到我的房间里，刚巧碰到一位妇人。使者问阿伊莎说，这是何人呢？我介绍说，他是某某某，并介绍他额外理了很多拜功。使者听后说，不要这样做，你们应当量力而行，安拉不会厌倦回赐你们，直到你们厌倦自己所做的。在安拉看来，最好的工作是持之以恒的工作。这段圣训通过一位妇女额外礼拜的事例，揭示了信仰实践中的恒长性比数量更加重要。当我们的使者愿主福安之得知这位妇女大量的增加拜功时，他并未否定她的虔诚，而是提醒穆斯林要量力而行。这说明信仰的功德不仅在于数量的多寡，更加在于能够持续稳定的履行。圣训指出，安拉不会厌倦回赐你们，直到你们厌倦自己所做的。这表明安拉的奖赏无穷，而人的能力有限。如果超出自身能力，盲目追求更多的功德，可能导致疲惫、放弃，甚至心态消沉，反而影响信仰的稳定与纯净。最关键的是，使者强调，在安拉看来，最好的工作是持之以恒的工作。恒长的善行，无论大小，都能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体现了信仰与行动的长期坚持。这种稳定的实践，比偶尔的高强度的拜功更加能够受安拉的喜悦，因为它反映了内心的信念、纪律和虔诚。这段圣训提醒信士们，在行善或礼拜时，要结合自身的能力，保持持续与恒长，才是真正可持续的信仰实践，也是获得安拉喜悦的关键。主啊，求您引导我们量力而行，保持恒长的善行，赐我们坚持不懈的虔诚，使每一份善功都能够被你纳悦，使我们的信仰稳固而纯正。赞主清高，赞主伟大，一切感赞全归真主。
0: 爱的修复，每天晚上11:55为您播出。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贤，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野修爱分享，在 IFM 为您播出家庭们的分享。#menyarank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6月8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张志伟谈疗愈，从听懂身体和情绪开始。6月9号星期二，游戏治疗义工许淑珍谈游戏是儿童成长的重要养分。6月10号星期三，自然疗法师郑诗玲谈新饮食金字塔适合马来西亚人的饮食状态吗。6月11号星期四，血液病理及移植专科医生何金华谈同样是贫血，原因却不同，你属于哪一种。6月12号星期五，爱要幸福妇科中医师苏威敏谈有爱但没有幸福，我们还有机会再靠近一些，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嘿，夜深了，你是不是在想那一个人，还是在想那些藏在心里的事？从午夜12点到清晨5点，意志用一首首歌陪伴不同心情的你。

想，我是妈妈，好开心在家门口看你们的演唱会哦。这几年妈妈看着你一年年的成长，很是欣慰和骄傲。这些年来妈妈也没有在你的身边陪伴和照顾你。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1: 全球有很多国家热爱足球，但只有巴西被称为足球王国。对巴西人来说，足球到底意味着什么呢？简单来说，那是刻在他们骨子里的三样东西。首先，足球是穷苦孩子改变命运的阶梯。在巴西的贫民窟，一个破皮球光着的一双脚，就是孩子们摆脱贫困走向世界的机会。从贝利、罗纳尔多到如今的巨星，足球是他们翻转命运的契机。其次，足球是草坪上的桑巴舞。巴西人发明了 Jogar Bonito， 这个词来自葡萄牙语，字面的意思是美丽足球。他们不局限于死板的战术，而是把舞蹈的律动融入越过对手和射门的技巧。足球是他们释放天性、表达快乐的至高信仰。最后，足球超越一切，万物皆有边界，唯有足球无界。在巴西，无论阶层贫富，整个国家就只有一个心跳。正因如此，巴西人常说，足球不是生活的一部分，而是生活本身，让热爱超越一切。在巴西，足球是热情，是每天早上第一件事。每个人都热爱足球，所以巴西的足球是不可思议的。
0: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Play 陪你看球，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0: 新鲜、有趣、轻松，再搭配最新最热的韩语金曲，一起掌握韩国娱乐消息，解锁更多新剧和新歌，与轻松视角看韩流，用不一样的角度去感受。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听着 K-POP， 跟着敏瑜一起走入韩国的娱乐新闻，让你的周末特别又有趣。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1: 厕所应该收费吗？多少的收费是算合理的呢？20 cent 50 cent， 一令吉、两令吉、三令吉、五令吉。
2: 譬如今天你去动物园，你不是付了门票吗？进去然后你发现那个厕所还要再另外付费，那你觉得合理吗？本来那个场所的营运就应该要包括这些解决生理问题的设施、
1: 其实很多亚洲国家的公共厕所大部分都是免费的啦，哪怕是日本那种非常高科技的厕所你也可以免费使用。可是呢，欧美国家的厕所大部分是要收费的哦，因为很多欧洲国家认为啊，使用服务的人就应该付费，所谓的使用者付费的观念比较强。再来呢，就是欧洲的人工成本比较高，
2: 也没有对跟错啦。就像美才说，他付了钱能不能够换来一个干净不臭有水有纸的厕所呢？如果收了费依然是肮脏不堪，他就难以接受了。
1: 思伟他说20 cent 到1令吉还是可以接受的，那盐才可以接受5毛钱，那如果1块钱的话呢，就希望里边是更干净的哈。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
0: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收听。

0: 爱除了要及时，也要付诸行动，把自己变好，才能让身边的事情变好。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下午4点，由我佩妍以及珍妮陪你，爱从自己开始，要你自我充实，活出精彩。
1: 哇，今天这里有许多来买东西的顾客，
2: 嘿，选我选我，把我买回去吧。
3: 上次有不少人把我的同伴带回家，今天应该轮到我吧，毕竟我们的价格比较便宜，低于市场价格10%到30%，而且是配合昌明慈米销售计划。
1: 是啊，政府推出的昌明慈米销售计划每月在全国各州进行，所销售的物品价格是由政府补贴，目的是在帮助减轻人们的生活成本哦。
3: 公众欲了解这计划的时间表，可以留意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的社交媒体或官方网站 pjrm.kpdn.gov.my， 以获知更多详情，根据时间表去购物。
1: 嗯，除了方便还可以节省金钱呢。啊，对了，刚才你说的网址是什么啦？
3: 哼，没有专心听我说话，网址是 tjrm.kpdn.gov.my。
4: 哦，
3: 喂，你干嘛离我越来越远啦？
4: 没办法，

从午夜十二点到清晨五点，无论你在哪里，让意志的选曲陪伴你。

0: 哎，我想去旅行。
1: 想去就去吧，
0: 不过我只有三天的假期。
1: 三天有三天的玩法，七天有七天的行程啊。
2: 与其想东想西，不如直接出发，管他去哪儿，好玩就行。看看这世界，把我搞得像锁痛。这个小时不赶景点，只找惊喜。无论是上山还是下海，城市还是乡镇，探险或是休闲，
3: 跟我走就对了。大声说
2: 耶，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9点到10点，轻旅行带你发现不一样的马来西亚。
4: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5: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4: 现代化、
5: 传统、
4: 多元、
5: 大自然、
4: 独特、
5: 丰富、
4: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一起来马，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5: 欢迎你来马。
6: 爱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每逢星期五下午4点到晚上8点，小韩敏瑜陪你开箱生活好物，追踪网络爆款，聊出生活灵感，笑着迎接周末。

0: 周末就要玩得痛快，追星、看电影、听好歌，年轻人的真心话，只在周末就爱饭。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和 YY 一起度过好玩又有趣的周末。
1: 嗨，宝丽龙和小姐，我看你在这角落好一阵子了，你是什么时候来的？
2: 我是上个星期才来的。那你呢，塑料袋先生？
1: 哦，我是刚来的。我觉得我们好登对哦，可以跟你交往吗？
2: 啊，抱歉，我心有所属。你要不要认识我的另一半？他叫 Jerry， 大家都叫他老鼠。
1: 啊？
3: 乱丢垃圾不但破坏环境，还会引来老鼠害虫。你一时随手乱丢的垃圾，很可能引发长时间的恶臭和传染病。
4: 违法的垃圾虫将被处以2000至10000令吉的罚款。除了罚款，法庭有权判处违法者进行长达12小时的社区服务。
3: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好。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1: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2: 听好了，2026年世界杯的生存法则变了，告别过去，欢迎来到32强淘汰赛时代。2026年世界杯扩军至48支球队，淘汰赛阶段正式告别了过去16强的规模，升级成为全新的32强淘汰赛。一起来了解究竟什么是32强淘汰赛。从小组出线到最终夺冠，球队需要连过5关，那就是32强赛、16强赛、8强赛、半决赛以及最后的决赛。48支球队混合交战，小组前2名不再稳如泰山，因为即使你是小组第3，也有机会死里逃生。12个小组择优录取8个第3名，这意味着小组赛的每一分钟都在计算生死。跨过小组赛，迎接球队的是全新的32强淘汰赛，没有平局，没有重来，多打一场生死战，意味着离大力神杯更近，也离回家更近。想要夺冠，球队就得踢满8场巅峰对决，多出来的一场球是王者的勋章，也是黑马的沙场。这也意味着一支球队想要最终夺冠，必须在整个世界杯期间踢满8场比赛，也就是3场小组赛加上5轮的淘汰赛，比以往的7场比赛多了1轮，对球员的体能和排阵布局更是一场极大的考验。你对2026年世界杯的新规则怎么看？究竟是强队的福利，还是给黑马创造了更多逆袭的奇迹呢？
1: 下载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Click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RTM 的老朋友聊一下在 RTM 的那些事。当初我们是转型从第五台变成 IFM， 先说一下我们是2004年考进来的，那个时候还是第五台，你跟我都是一样的啊。听到广播，我们要招募李爱广，还记得李爱广什么意思吗？你爱广播，
1: 最有成就感就是把多管闲事这一个成语改成爱管闲事，做我们节目名称。听众见到我们都是叫我们管家名字，那时候真的把自己就是包装成可爱管家，就要去接受啊。
0: 我觉得你是相当成功的、啊，就是大家看到你会叫你们管家。你好，我是小芬。
1: 你好，我是 IFM 前 DJ， 我是可爱管家碧芝。
0: 聊一下，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到9点重播。聊一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
2: 欢迎来到耍乐34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3: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2: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4: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5: 成为标准答案。
4: 啊！
5: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4: 让段子更有味道。
2: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6: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7: FM 越听越爱。
2: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34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0: 大家好，我是男的。
1: 大家好，我是女的。
0: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1: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0: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1: 简单啦，叫 man's talk。
0: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1: 哼，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0: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1: 那我知道，是 TikTok。
0: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1: AIFM.Malaysia。
2: 当一天环环

0: 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和 YY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1: 听众朋友们，准备好迎接地表最强的盛夏狂欢了吗？2026年世界杯决赛不仅要决出球王，还要引爆你的耳膜。一直以来，世界杯的45分钟中场休息是球迷们平复心跳的时间，但从2026年开始，这一刻将成为梦想交汇的终极舞台。国际足球联合会 FIFA 宣布，今年7月19号，新泽西大都会人寿体育场将迎来史上首个世界杯中场秀。这标志着世界杯正式从单纯的体育赛事进化为全球顶级的体育和娱乐综合体。看看这强大的阵容，美国流行乐天后麦当娜，哥伦比亚女歌手夏奇拉，再加上席卷全球的韩国男团防弹少年团 BTS。 整场大秀将由酷玩乐队 Coldplay 主唱克里斯马丁 Chris Martin 负责策划。国际足联表示，这次中场秀不仅结合音乐和足球，也将支持全球儿童教育项目，帮助更多孩子获得教育和参与足球的机会。7月19号，我们决赛见。 We are 26。
0: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0: 分享，撇开负能量。
1: 各位听众大家好，在今天的节目里，我想和大家谈的是柬埔。1996年我去麦加朝觐，在阿拉伯前后待了10几天，我随身只带了一只小箱子，里面有2套衣服、一条礼拜毯和简单的盥洗用具，箱子全部的重量不超过5公斤。而我一般上出门，即使距离只是进到怡保冰城，时间不过是过夜即返，可是我带去的东西重量却可能不止这些。朝觐不能化妆，5花8门的化妆品就不用带了。朝觐期间大家都是白衣白裤或白裙，一套身上穿，一套换洗也就够了。我多带了一套平日穿的花衣裳，是完成朝觐功课除去戒服时更换的，不然的话行李会更少。我脚上穿的拖鞋到哪里都很方便，也不用考虑不同场合不同的穿着，除了礼拜就是阅读，就是朝觐的功课。三餐也仅是有什么吃什么的填饱肚子，不用像平时那样站在衣柜前左端详右端详操心穿什么，或是对着一冰箱的食物想着要吃什么。生活回归到最简单，人活得很轻松，也因为活得轻松变得自在快乐。朝觐其中的一个意义其实就是返璞归真，放下对生活的执着，放下对欲望不必要的追求，放下一切不好的习性。欧美提倡生活简单就是美丽，真的，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花费了太多的心思去追随潮流，喜新厌旧，结果物质消耗越来越多，不需要的东西越堆越多，而我们的精神，我们的生命也浪费了。反过来说，如果我们放下对物质的追求，我们的心就不会随外界起舞，我们也有更多的时间读书，做心灵修养的工作，让我们的精神生活充实，让我们的生命更有意义。朝觐让我看到生活是可以过得多么简单又多么充实。在服装店里我花的时间越来越少，在生活中对繁文缛节考虑的也越来越轻。活到老学到老，我想我会慢慢落实朝觐时所学到的一切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告一段落，谢谢大家的收听，我是永乐多斯。
0: 夜修爱分享，每天凌晨3:03，一起与您找寻正能量。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贤，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夜修爱分享，在 IFM 为你播出家庭们的分享。#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0: 年一度的足球盛事来啦！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登场，揭幕战6月11号在墨西哥城举行，决赛定于7月19号在美国新泽西举行。
1: 这一次，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和私人界合作，正式成为我国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的官方转播平台，转播全部104场比赛。
0: 那全国人民都可以用合法的方式免费观赏球赛了。不过该怎么看呢？
1: 你可以通过 RTM 旗下电视台或 RTM Play 免费观看。
0: 太令人兴奋了，那我现在要跟老板说一下。
1: 跟老板说什么？
0: 世界杯期间我可是会把球赛看得比工作更重要哦。
2: 4年一度全民看球，
1: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We are 26。
3: 哇
4: 哦，哎，女儿，
3: 哎，
4: 你又在看什么？
3: 我在看优管啊。
4: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3: 男女都有啊。
4: 啊，
3: 有问题吗？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啊。
4: 哦， YouTube 也叫优管？
3: 嗯，没错，也可以叫优管。爸，
4: 嗯，
3: 我们一起看吧。
4: 好啊。哦，原来是这样的。
1: 想看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 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4: 不管是男的
1: 还是女的，
4: 我们都值得变得更优秀。

0: 哼，我没有剧透，你无凭无据，不要诬赖我。
1: 咁啊，系就系，唔使证据，呢度唔系法庭，唔需要证据，我对眼就系证据。
2: 哎呀，不要吵啦！来来来，各位剧迷，跟我读一遍 ：B E H E C P， 还有 O S T。
1: 可是臣妾做不到啊！
0: 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的错啦！
3: 我就是命不该绝，只要我出来了，他就能落下。
2: 哎呀呀呀，大家不要伤和气，就来一个 B B Q 大团圆结局吧！
3: 人生有几多个十年？众人最紧要通通拜拜。
0: 剧情张力，
2: 角色魅力，
0: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1点，国俊、
2: 小薇和你轻松聊剧集，
0: 一起听 GST
2: 啊，不是，是
0: OST。 剧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1: 有一天你一定会是个明星，你要记得说我先看到的。
4: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5: 我是营养师温素珍。在酷热天气下，我们容易脱水和过热，为避免严重健康问题如热衰竭和中暑，可采取以下措施。第一，保持凉爽，使用空调或风扇，穿轻便宽松的衣服，喷雾保湿，及时冲凉。第二，保持水分，定时喝水，即使不口渴随身携带水瓶，也尽量吃够蔬菜水果。第三，提前计划，了解天气预报，安排活动在最凉爽的时间，避免在炎热天气下锻炼。要特别关注家里的老年人、孕妇、婴儿和儿童，提供额外饮水，适当穿着。对于户外工作者，考虑改期活动，并保持充足的水分摄取。
6: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爱 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0: 再忙也要歇一歇，听听歌。
1: 君が笑った僕もつられて笑った。
0: 各种语言唱出人生百态。

0: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绝配拼盘，炮制方言及外语歌曲，陪你为下半天继续冲刺。
1: 完成学业，顺利就业，是人生的重要里程碑。
2: 但别忘了，国家高等教育基金局 PTPTN 的助学贷款也该开始缴付了。
1: 诚信还款，履行责任，准时偿还贷款，不仅能保持良好信用，也为未来的学弟学妹提供更多机会。
2: 现在透过手机应用程式 MyPTPTN， 随时随地都能轻松还款。
1: 立即浏览官方网站 www.pttpn.gov.my 了解更多详情。

0: 嘿，夜深了，你是不是在想那一个人，还是在想那些藏在心里的事？
1: 晚安，晚安，晚安，你听不听得到？
0: 从午夜12点到清晨5点，意志用一首首歌陪伴不同心情的你。

0: 生活从来不会给我们满分的剧本，但你可以亲手写下自己满分的篇章。此刻是结局加你的出现，留十分给热爱，留十分给偷懒，剩下的留给好听的歌曲和有趣的故事。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6点到10点，有我在爱十分等你，4小时的音乐和故事，陪你把平凡的早晨活成最耀眼的时刻。
1: 有时候一则高薪海外工作的广告看起来像是机会，其实是陷阱。
2: 他们以甜言蜜语引诱，用免费机票包住宿、福利好、薪水高为诱饵，但一旦上钩，护照被没收，通讯被切断，人就成了被交易的商品。
3: 受害者可能是你的朋友、同学，甚至是家人。
4: 若你发现可疑的工作邀请，或怀疑有人被控制、被迫工作，请立即通报警方或联系 MAPO 热线03-8000-8000。
1: 你的一个电话可能拯救一条生命。

0: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1: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0: 关注 IFM 脸书
2: AIFM.Malaysia，
0: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1: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3: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很有气质，
4: 很有风度，
3: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2: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3: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4: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5: 饭，
2: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准时上线。嘉莹、
3: 益智、
4: 益胜
3: 陪你不放不散，
4: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天南地北谈华语，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30播出。想要重温更多节目，可到 RTN Play 的 Podcast 重听。你也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和 YouTube at IFM.Malaysia。

爱生活，和你一起慢活，享受生活，爱生活。清晨五点到六点，重温 IFM 爱生活节目，让你温故知新。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1: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2: 听到了吗？这是2026年世界杯的心跳，足球的世界正在变大。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正式告别32强，迎来史无前例的48队新纪元。你准备好迎接史上最长、最燃、最猛的夏天了吗？规模空前，跨越美国、加拿大、墨西哥，比赛场次从64场激增到史无前例的104场。因此，比起以往，球迷将多出整整40场尖叫的机会。这应该是历史上最耐看的一届世界杯。这意味着，从6月11号到7月19号，整整39天，整个北美的夏天将被足球彻底点燃。相信2026年的世界杯将会更加精彩。全新的32强淘汰赛机制，更有可能出现爆冷的成绩。几乎每一天都有心跳加速的对决，每一分钟都有可能改写历史。这是全球48支队伍的巅峰博弈，也是全世界球迷的盛大派对。
1: 下载 RTM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Click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0: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一同学习，一起成长。
1: 大家好，我是幼教工作者谢永坤。虽然说我的职业或专业是在处理幼儿发展的区块，但是往往我在处理幼儿园的事务时，难免会接触到幼儿的家庭成员以及他们的教养模式。爸爸妈妈们都会不经意地提出一些在教养孩子上的问题，同时也会把家里出现的教养难题一一地掏出来问我。从事了幼儿教育接近24年了，接触了无数的幼儿及父母，的确明白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尤其是在孩子教养的模式和标准上，父母之间更加会因为教养课题而延伸更多更复杂的家庭伦理问题。因此在亲子教养中应该设立一些界限，来避免不必要的问题。教养中的第一个界限是父母不应该否定对方的教养模式或标准，直接在孩子面前干涉另一方的教养方式。如果真的在教养上出现了不同的意见或看法，父母应该选择在没有孩子的现场情况下冷静的面对面讨论。父母的教养应该是一致的，不能有双重的标准或教养方式。如果双方的教养模式不一致，孩子会产生困惑，接着会造成父母之间的分歧，双方的关系也会开始出现绷紧的现象。如果情况没有被改善的话，可能会严重到影响父母之间的关系，最后导致离婚收场。教养的一致性是必须通过父母的共同协商、共同建立的原则。简单来说，就是一起设定教养的规矩。当父母已经建立了教养的共识，那就不会出现插手去管其中一方的教养模式。举个例子，孩子每次吃饭是否一定要把碟子里面的食物吃干净呢？有些父母会坚持孩子必须吃完或吃干净，有些则认为不需要勉强孩子，吃饱就好了。这时候如果父母有不同的教养原则，那么冲突就会产生了。如果爸爸坚持孩子一定要吃完，那他就会觉得妈妈没有做好母亲的责任，不尽责，没有把孩子教好。虽然双方的出发点都是以爱孩子为主，但是因为没有一致的教养原则，再加上一次又一次的争论，父母之间的爱也慢慢的被磨灭了，孩子也成为了这场争论的牺牲者。如果父母有一样的教养原则，但是却因为长辈们一起相处，同时介入干涉的话，那身为孩子的父母应该向长辈们解释，并找到平衡及调解的方法，让长辈们明白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教养模式与标准。身为长辈们虽然都是以爱为主，但是不应该过度的介入，应该尊重个别家庭的教养原则。长辈们应该只是以提供意见的角度去善意的提醒，并鼓励及支持孩子与父母的独特共处方式。

0: 今天这里有许多来买东西的顾客，
1: 嘿，选我选我，把我买回去吧。
2: 上次有不少人把我的同伴带回家，今天应该轮到我吧，毕竟我们的价格比较便宜，低于市场价格10%到30%，而且是配合昌明紫米销售计划。
3: 是啊，政府推出的昌明紫米销售计划每月在全国各州进行，所销售的物品价格是由政府补贴，目的是在帮助减轻人们的生活成本哦。
2: 公众欲了解这计划的时间表，可以留意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的社交媒体或官方网站 pjrm.kpdn.gov.my， 以获知更多详情，根据时间表去购物。
3: 嗯，除了方便还可以节省金钱呢。啊，对了，刚才你说的网址是什么啦？
2: 哼，没有专心听我说话。网址是 pjrm.kpdn.gov.my。
3: 哦，
2: 喂，

0: FM 爱生活，让我们一起感受生活，热爱生活。
1: 大家好，我是幼教工作者谢永坤。在上一段分享中，我强调每一个家庭都有自己独特的教养原则。若父母要在教养孩子过程减少摩擦或冲突的话，第一个必须遵守的原则就是要有一致性的教养方式。教养的一致性就是父母共同协商，共同建立原则。简单来说，就是一起设定教养的规矩和标准。那接下来，听众们可能会问，如果双方在设定一致性教养的内容出现不同的意见和观点时，那到底要采用或依据谁的方式呢？如果你是刚开始为你的教养设定规矩和界限的话，你可以先不和另外一半讨论，各自把自己教养孩子的三大界限列出来。哪三个界限呢？第一，什么是绝对不可以做的事情？第二，什么是一定要做的事情？第三，什么是可以有弹性处理的事情？如果你的孩子的年龄是在1岁到6岁之间的话，你的教养界限范围应该是围绕着孩子的良好生活作息习惯、良好行为表现和合适的人际关系出发。什么是一定要做的事情呢？例如，一定要早睡早起，早上起床后必须洗澡，睡前必须刷牙等等。什么是绝对不可以做的事情呢？例如，不可以打人，不可以抢别人的玩具，不可以说不礼貌的话或粗俗的字眼等等。什么是有弹性的处理的事情呢？例如，吃冰淇淋、玩手机或平板电脑等等。爸爸和妈妈可以个别列出三个教养界限的清单，不需要事先讨论，可以尽全力的思考和想象，把所有曾经发生过或者有可能发生或即将发生的事情通通都列出来。当爸爸妈妈完成清单后，双方交换清单，慢慢阅读，再找出双方教养模式上的共同点，剩余的就是爸爸和妈妈在教养上所还未达到共识的教养原则或标准了。这个时候呢，就是双方需要坐下来，慢慢的去把这些有分歧的教养模式一致化。这个看起来好像很简单的动作，但是呢，却会让父母在教养上减少了许多的摩擦，甚至在教养过程中有更坚定的依据。有了这个教养界限的清单，爸爸不会突然怪责妈妈没有把教养做好，妈妈也不会责怪爸爸毁掉之前所辛辛苦苦建立的教养模式。如果家里有长辈们一起管教孩子的话，父母可以找个适当的机会和长辈们分享自己所建立的教养界限清单，这将省略掉外来者介入干涉教养，也让长辈们明白父母本身的管教标准和原则。明确的沟通是教养所必备的先天条件，如果双方没有预先沟通好，教养这漫长的旅途将会是坎坷不平，而最后导致双方精疲力尽，孩子也无所适从了。

0: 妈，你在吃什么药？
1: 哎，这是我在网上买的神草胶囊。你看，吃了两个星期哦，原本我走路膝盖会痛的，现在完全不痛哦。
0: 我看看，没有注明生产日期、成分，也没有卫生部的标签。妈，服用非法药物很危险的。
2: 在我国，只要药物
3: 一
2: 没有向卫生部注册，
3: 二
2: 为模仿原装药物外观的仿冒药，
3: 三
2: 掺杂违禁成分，
3: 四
2: 从非法渠道取得，
3: 五
2: 未经卫生部批准进口，
4: 都属于非法药物。长期服用可能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等重要器官。
2: 购买药物前，请检查是否附有 PharmaTag 全项激光防伪标签和药品注册号码 MAL 已核实注册状态，
4: 或浏览马来西亚国家药品监管局 MPRA 官方网站 www.mpra.gov.my 确认药品的真伪。
2: Hashtag Dola Uba Didasa
4: Hashtag 拒绝非法药物。
5: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6: iFM 爱生活，感受生活，热爱生活，和你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7: 大家好，我是幼教工作者谢永坤。当父母已经有了一致性的教养模式和标准，也清楚了教养的界限，什么是一定要孩子遵守，什么是绝对不可以做，以及什么事情是可以弹性处理等等，那接下来就是要如何能坚持以及持恒地执行所设定的教养模式和标准了。父母在执行教养方式时，最常遇到的问题就是没有办法坚持或持续不断地执行。父母常常会在环境的改变、外来因素的影响，或者在孩子情绪爆发的时候，改变原有的教养模式和标准。有一位妈妈在早上九点半后才把孩子送到幼儿园，然后她和园长说想见我聊聊。当妈妈一见到我，有点不好意思地问，哎，谢老师，我的孩子每天早上都不肯早点起床，每一次都要拖到九点，等冲完凉换好衣服来到学校过后已经是九点半了，请问一下您有什么建议可以让我的孩子更早起床吗？我反而问他，诶，你的孩子每天晚上是几点入眠呢？他回答说，我们家里哦是规定每天晚上九点半就要睡觉了，所以我和爸爸呢都会轮流带孩子睡觉，但是每次孩子都不肯睡觉，一直要闹到接近12点才肯睡觉。我接着问他，当你们带孩子进房睡觉时会做些什么事情呢？他回答说，通常是讲故事，但是如果他太兴奋不肯睡，我有时候会带他出去客厅看电视，或让他玩一下手机，等他累了我就抱他进去房间睡。我再继续问他，你刚说过你们家里是规定每天晚上九点半就一定要睡觉了吗？为什么没有坚持一定要让孩子在九点半就睡觉呢？他回答说，谢老师，讲是这样讲的，但是呢当他一有情绪的时候他就会大声喊叫拖延睡觉的时间，爸爸一看到这个情况就叫我不要勉强他，让他先冷静下来给他玩一下才睡觉，所以他一开始玩一下就会玩到12点左右，累了过后呢才会想要睡觉。听到这里，听众们有没有发现到什么问题呢？为什么他的孩子没有办法准时在九点半睡觉呢？为什么他之前所设定的教养标准没有办法落实？为什么他的孩子可以越过教养的界限，不在九点半就睡觉呢？在这里我可以简单的分析以上的个案，虽然父母有设定教养规矩，要求孩子一定要在九点半睡觉，但是却没有办法坚持执行所设定的标准，这是因为父母没有持恒的坚持，只要孩子闹别扭就可以妥协。以上的个案若孩子要每天准时九点半睡觉的话，其关键就是在于父母必须建立一套有仪式感的睡前规律，然后坚持并持续的执行。每个孩子的特质不同，但是只要父母温和坚定，持续不断的做，快则一个星期，慢则几个月后，孩子自然能够接受仪式感的睡前规律，然后安心入眠。教养是一辈子的事情，这句话我一直都不断的和所有的父母分享，只要我们有恒心有目标，一定能够把孩子管教得当，只是运用的方法是否一致，接着就是看时间的长短而已。

0: 爱的晨光启动思维。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这个字叫好。对于非华裔朋友来说，学习中文最早接触的词汇之中就是一个好字。这个字在中文里非常常见，经常出现在各种问候语中，比如你好吗，早上好。好的意思是良好、美好或漂亮。好是一个会意字，由女和子两个基本字组成，意思是女人或者是孩子，这可以象征家庭完整、和谐、幸福。也有人解读为女性生了孩子，尤其是儿子，就是好，所以女子可以生儿子就是好的意思。因为子常用于儿子，所以这种说法带有传统观念的色彩，在现代社会看来是不公平的。认为女性的价值就是在于生孩子，尤其是生个儿子，这是对女性的偏见和误解。其实更重要的是，孩子的性别是由父亲那一边来的，不是从母亲这一边，因此不能将好限制在女性生儿子的含义里。其实我比较喜欢将好理解为成对的象征，这种成对意味着平衡还有和谐，自然界的一切都有配对，热与月，冷与热，男与女，天与地，万物都有其位置与功能，只有在相互协调的状况下才能构成好的整体。在伊斯兰教中，这一点也被明确提到。古兰经第51:49说，我创造万物配对，以便你们能审思。万物成对是造物主安排的智慧所在，正如白天不能侵占夜晚，太阳不会与月亮碰撞，男人与女人之间也有自然与社会设定的界限，逾越这些界限便会破坏秩序，带来混乱。真主设定界限是为了保障人类与万物的平衡与幸福，就像天不会落地，地不会翻覆，自然运动有其规则，人类若违背这些规则，比如打破婚姻、性别、理论、生态的界限，最终受害的还是自己。界限不是限制，而是保护，是造物主对我们的怜悯。在饮食上也如此，伊斯兰教导我们吃的适量，在吃饱之前停下，不要暴饮暴食，不浪费资源。古兰经第7:31说，你们吃喝但不要过度，因为真主不喜爱过度之人。我们也被鼓励吃清真、海兰还有纯净华裔的食物，不只是合法，更要健康有益。这种自律的饮食方式也是好的体现，平衡、洁净、适度。真正的好不是极端，也不是放纵，而是恰到好处。伊斯兰倡导的中庸，就是要我们成为一个中正的群体，不过度也不怠惰，不极端也不迷失，懂得分寸，掌握节制，才是真正的好人。例如斋月就是培养好的机会，一个月的斋节不只是进食，更是情绪、欲望、行为的训练。斋节让我们学会忍耐、感恩、自律与关爱。经过斋月，我们应该变得更稳重、更洁净，也更平衡，那是心灵与身体同步的进化，是迈向好的过程。所以好不仅是中文的一个美丽字眼，它更是一种智慧的启示。好是一种平衡的态度，是成对的和谐，是适度的生活方式，是内外皆美的品格。愿我们能成为真正的好人，敬主、爱人、节制、自律，追求平衡，活出最好的自己。今天的节目就到此为止，谢谢大家收听，下次再会。我是法丁阿利亚彭慧珠，
0: 爱的晨光每天早上6:03为您播出。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贤，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野修爱分享，在 IFM 为你播出家庭们的分享。
0: #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 ，JC 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怡和 YY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0: 清晨6:13，今天是6月9号，农历4月24。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你好，我是小韩。不晓得你的清晨是几点钟起床的呢？我们常说啊，年纪越大呢，思考事情会想得很多。有时候呢，小朋友的单纯反而会疗愈你哦。接下来呢，就分享我在网上看到的帖子，有大学生的问题，但是配上小学生的答案，你会发现有时候答案其实很简单，是我们把它复杂化了。比如说，怎样才能每天都开心不焦虑呢？那小学生的回答是，我觉得我可以遗忘令我不快乐的事，原谅令我不快乐的人，然后好好享受生活。哇，又好像很有哲理，但这是小学生很直观的答案。再来，怎样才能在总是失败的时候不讨厌自己呢？小朋友的答案是，安慰自己，下次一定可以。怎样确定自己走的路是对的？因为一直向前走就是对的。哇，这句话真的好感人耶。是啊，我们怎么知道，常常会觉得自己做错了决定，但是其实只要你一直在往前走的话，这是对的路啊。还有，怎样才能不害怕一个人走很远的路呢？可以问一下别人，或者可以不在晚上走很远的路啊。为什么我越学越觉得自己什么都不会？不用学完全世界的东西，发现自己是个很普通的人，有点难过。我也很普通，但妈妈说我是世界上最可爱的小猪。做了选择之后，总觉得自己选错了，怎么办？你可以把每一个答案去试一试，通不通顺呢？幸福是什么？拥有苹果的时候，只想着苹果。考试的时候难不难？考试不太难，但选择难。有某一些问题跟答案，是不是也忽然间让你豁然开朗呢？有时候想事情，或许真的不需要那么复杂。范玮琪 I've been I 守护幸福，欢迎大家透过 WhatsApp 跟我互动交流。
1: 一天过一天，从不确定变成了答案。

0: 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每逢星期五下午4点到晚上8点，小韩敏瑜陪你开箱生活好物，追踪网络爆款，聊出生活灵感，笑着迎接周末。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1: 厕所应该收费吗？多少的收费是算合理的呢？20 cent 50 cent 一令吉、两令吉、三令吉、五令吉。
2: 譬如今天你去动物园，你不是付了门票吗？进去然后你发现那个厕所还要再另外付费，那你觉得合理吗？本来那个场所的营运就应该要包括这些解决生理问题的设施、
1: 其实很多亚洲国家的公共厕所大部分都是免费的啦，哪怕是日本那种非常高科技的厕所你也可以免费使用。可是呢，欧美国家的厕所大部分是要收费的哦，因为很多欧洲国家认为啊，使用服务的人就应该付费，所谓的使用者付费的观念比较强。再来呢，就是欧洲的人工成本比较高，
2: 也没有对跟错啦。就像美才说，他付了钱能不能够换来一个干净不臭有水有纸的厕所呢？如果收了费依然是肮脏不堪，他就难以接受了。
1: 思伟他说20 cent 到1令吉还是可以接受的，那盐才可以接受5毛钱，但如果1块钱的话呢，就希望里边是更干净的哈。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3: 哇
4: 哦，哎女儿，
3: 哎
4: 你又在看什么？
3: 我在看优管啊。
4: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3: 男女都有啊。
4: 啊
3: 有问题吗？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呢、
4: YouTube 也叫优管。
3: 嗯，没错，也可以叫优管。爸、我们一起看吧。
4: 好啊。
5: 哦，原来是这样的。
3: 想看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 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4: 不管是男的
3: 还是女的，
4: 我们都值得变得更

0: 油管或者是优管 YouTube 上面直播，所以欢迎大家随时上线重温 AIFM.Malaysia。 大家好，我是小韩。
1: 我是真野。
0: 哎呀，刚才呢在节目的开场就跟大家分享了有一些我们觉得是人生难题的问题，但是从小朋友的视角来回答的话，你发现其实很简单，又或者是很直接，是我们大人想的太复杂了。那这位朋友呢是关赖，他就说，是的，好喜欢刚才你所讲的小学生给的答案哦。还有呢瑞英他就说啊，家里的小朋友他们经常会问他今天煮什么呀，就这么一句话也会让他很开心。小朋友很天真，要求不高，和小朋友相处很开心。
1: 嗯，确实啊，因为像我以前小时候哦，都会每一天放学回家都会问妈妈，妈妈今天吃什么，然后午餐吃了之后呢刚刚吃饱，那个碗碟也放下，然后就问等一下晚餐吃什么。
0: 你知道吗，这个就是被期待，就是你被身边的人期待，你知道你煮的东西他们会很期待，很想就是满足，然后你就会觉得很有成就感。我也记得我曾经有个朋友啊，他就说有一次他就问他家的小朋友怎么样啊，你们在学校的作业啊，或者是你跟同学相处的怎么样啊，然后就忽然间叹了一口气，唉，你们大人不懂的了。
1: 现在的小朋友其实都是一个小大人啊，所以他们的思想思维其实是蛮大人的，蛮成熟的，只是我们一直把他们当成小孩子罢了。
0: 是，所以不要再用那种什么婴儿腔啊跟他们说话，怎么样，你今天吃饱了吗，不要，你就用大人的语气还有那个声调，怎么样，你吃饱了吗就可以了。
1: 对啊，
0: 那说到小朋友，不晓得你在家中是排行第几的呢，或者是你家中有几个小朋友，你有没有发现老大老二老三也好，排行哦是会影响父母怎么样教育他们的。
1: 其实确实啊，
0: 你是排老大对吧？
1: 不是，我是第三的。
0: 哦，我也是第三的。
1: 所以我们被随便养了。
0: 好，很多人都说哎呀，你如果是在家中排最小的话是最幸福的，因为所有的疼爱都集中在你的身上。但是也有一句话就说，第一胎照书养，第二胎当猪养，第三胎随便养。科学家证实，对于晚出生的孩子，父母真的是比较所谓的随便哦，不只是照顾方面比较没有那么紧张，管教上确实也比较宽松。
1: 这个部分哦，因为第一胎呢，应该是说一对父母他刚刚有了孩子，所以他不会顾孩子，他就必须要照着这些所谓的养育经典啊等等之类的来照顾孩子，所以他就会特别的紧张。
0: 是，
1: 第二胎第三胎已经是有经验了嘛，所以就可以稍微比较放轻松跟随便一点点。
0: 他们就可以比较疼啊，第一胎也很疼啦，只是会更加紧张，因为怕顾不好嘛。
1: 是
0: 啊，不晓得大家认不认同第一胎照书养，第二胎当猪养，第三胎随便养呢？等一下来说一说科学家的这些实验。先来听这首歌曲，本地歌手蔡永琪的《眼泪是谎言》，歌曲之后送上天南地北谈华语。

0: 天南地北谈华语。
1: 我昨天陪一个朋友去看了好几个保姆，有够累的。
2: 货比三家？
1: 一定要的呀，孩子送去保姆家，三餐几乎都在保姆家吃，卫生很重要，一定要去看看环境，看看人家的厨房厕所干净吗，卫生吗。
2: 也对，吃喝拉撒睡都在保姆那儿。
1: 我朋友的孩子还不到两岁，还是非常重要的塑造期，保姆一家人的人品也要观察，免得孩子学了一些坏习惯回来，改也改不掉。
2: 就看那么一眼能知道什么？
1: 起码听人家怎么说话，粗鲁不，礼貌不，看基本谈吐嘛。
2: 人家也可以在你面前装啊。
1: 我也是这么跟我朋友说的，找保姆最好还是有人介绍比较好，如果人家的孩子也给同一个保姆照顾过就更好了。
2: 我赞同，毕竟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
1: 哎，后半句倒是常听到，可是前半句没听过。
2: 画虎画皮难画骨。
1: 画虎画皮难画骨，虎是老虎吗？
2: 是的。
1: 有意思，画虎画皮难画骨。
2: 谚语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人只能描绘出老虎外表的皮相，却无法表现老虎的骨相精神，比喻光看外表无法了解人内心的思想。
1: 就是我们到人家家里看也只能看到表象，孩子在那里跟保姆一家人是怎么相处的，人家怎么带我们的孩子，谁知道呢？每个孩子可都是自己的宝贝。
2: 看好选好后就要相信人家，信任是必须的，不过也不是盲目的相信，家长还是要观察孩子的行为，有时也要检查孩子的身体，平时听孩子说在保姆家都做些什么，聆听也是必要的。
1: 我朋友本来想找以前照顾他家老大的保姆，那保姆很疼爱孩子，不仅照顾得好，还很懂得教育孩子，所以他的大儿子很有礼貌。可惜保姆说自己老了，不能再操劳带小孩了。
2: 不妨在朋友圈问问有没有朋友可以介绍的，保姆就像第二父母，影响孩子极深，要谨慎地找，不能单凭人家怎么说。毕竟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
3: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
0: 天南地北谈华语。

0: 时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
1: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
2: 很有气质，
3: 很有风度，
1: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4: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1: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3: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4: 饭，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准时上线。嘉莹、
1: 毅志、
3: 毅胜
1: 陪你不饭不散，
3: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5: 4年一度的足球盛事来啦！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登场，揭幕战6月11号在墨西哥城举行，决赛定于7月19号在美国新泽西举行。
6: 这一次，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和私人界合作，正式成为我国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的官方转播平台，转播全部104场比赛。
5: 那全国人民都可以用合法的方式免费观赏球赛了。不过该怎么看呢？
6: 你可以通过 RTM 旗下电视台或 RTM Play 免费观看。
5: 太令人兴奋了，那我现在要跟老板说一下。
6: 跟老板说什么？
5: 世界杯期间我可是会把球赛看得比工作更重要哦。
7: 4年一度全民看球，
6: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We are 26。
8: 怎么样，正业想要追求吗？你是足球迷吗？
9: 哎，不是哎，
8: 不是哈，那你是什么运动迷？
9: 羽毛球我会看，但是足球的话我不太看得懂，
8: 比较少见。因为两个哥哥都是足球迷，所以他们的世界我真的融入不了。
9: 以前在念中学的时候就有踢世界杯的嘛，然后身边的同学他们
8: 哇，你踢世界杯？
9: 不是啦，就是那时候的那个世界杯赛啦，然后。身边的同学他们都会在讨论啊，哪一队对哪一队，然后我就一脸很多问号，然后就是很多那些乌鸦飞过。
8: 我是出了社会才开始看球，但是是看那种精彩片段，还有看帅哥。
9: 还是看帅哥。
8: 好，那刚才呢就跟大家聊到了，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第一胎照书养，第二胎当猪养，第三胎随便养，你认不认同呢？很多的老大们都问过一个问题，爸妈是不是比较疼弟弟妹妹啊？最新的研究就显示这或许不是错觉哦，因为在澳洲呢，他们有一个团队分析了5000名2到15岁儿童的资料，就发现相比于家中的大宝，二宝和三宝受到父母管教的程度其实比较低，也拥有比较多使用数位媒体的时间。那晚出生的孩子每天平均比第一胎多花9到14分钟来使用荧幕，包括了看电视、玩电玩、上网，还有使用社媒。另一方面，他们投入课外活动的时间相对就比较少啦。那课外活动是什么呢？就像是家庭作业啦、阅读、音乐课、棋盘游戏。数位媒体就包括了电视、电子游戏、网络使用和社媒。
9: 那么研究也发现啊，这种差异可能是和父母的教养方式有关哦。研究就发现啊，父母比较少对晚出生的子女规定观看电视或者是玩电玩的规定，那么这些孩子呢也比较不认为父母期待自己严格遵守家规。而且研究还发现啊，对家中排行第二的女生来说啊，上面是姐姐还是哥哥呢，就会影响父母对她的期待。要是上面是哥哥的话，那父母对他遵守家规的期待是没有明显的改变，但是如果上面是姐姐，爸妈对他遵守家规的期望呢就会相对比较低。
8: 因为如果上面是哥哥的话，你是女儿，他就会也把你当 当成是第一个孩子，因为你养儿子跟养女儿有稍微不同嘛。但如果已经养了一个姐姐了，你又是妹妹的话啊，应该差不多了。
9: 放松一些。
8: 我之前才跟朋友聊到哦，就是哎，他就说我最近对什么很有兴趣啊，我就说哇，你真的是一个无限可能的人哦，好像走的路线都跟我们一般对于孩子的要求不太一样，期望不一样。然后呢，他就说是啊，就是这样的嘛，最小的孩子都是这样的。
9: 是啊，
8: 我就说哎，我也是最小的孩子，好像对于最小的孩子而言呢，家长是比较放飞自我的，他们比较可以自由去探索。对于长子的话，就会有比较多的期待，他可能就要负起哥哥姐姐的责任，照顾一家人，或者是树立一个榜样。
9: 嗯，人家都说嘛，长子为父，而长嫂如母啊。所以这个长子的部分呢，确实是期待比较多，然后就是父母会对他也比较多的管教啊。所以小的孩子呢，确实是在父母方面啊，他们就是广东话讲拉仔拉心肝啊，拉女拉唔中，就是所谓的
8: 咩意思咧？请问
9: 这个它是一个广东话的那个俗语啊，它就是一句俚语啦。它其实就是说，父母对小孩子哦，就是对小的排行最小的呢，会特别的关爱，就是会比较
8: 比较是疼了，不是管教
9: 的那种疼，它是那种很比较放也不到放纵吧，但是就是非常的疼爱小孩子了啊，小排行最小的孩子。
8: 难怪正业长这样，排第三是吗？
9: 排第三，我们这些就是中规中矩，然后什么都不敢做的。
8: 哦，因为你是中间的孩子。
9: 对啊，
8: 我是最小的孩子，所以同样是老三，但是还是对父母对待你的方式还是有些不同。

0: 哎 ，Miss Cool 哎，
1: 来了 ，Miss Cool 来了。
0: 你好，我是舒琳。这个时候，很多人准备出门，路上的情况如何呢？交通顺畅，我们可以说 smooth traffic， or the traffic is smooth， S M O O T H smooth。道路很通畅，也可以用 clear roads， C L E A R clear。The roads are clear during public holidays。公共假日，道路变得很通畅，路上有车，但不多，车流量少，可以说 light traffic， L I G H T light。There is light traffic on the highway。高速公路上车子不多，路上车很多，但不至于堵车。我们可以形容这道路 busy， busy road。The roads are busy in the afternoon。下午路上车很多，车多到开始堵了，可以说 heavy traffic， H E A V Y， heavy。There is heavy traffic in the city center。市中心交通繁忙。你也可以直接说 bad traffic。交通很差，就是指开车不顺畅，很多车。The traffic is bad today. 今天路上很堵车。你可能也听过 congestion， C O N G E S T I O N， congestion， 这是比较正式的表达。Road congestion is getting worse. 道路拥堵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再严重一些，我们用 gridlock， G R I D L O C K， gridlock。表示车子堵得完全动不了。The city is in gridlock. 整个城市交通瘫痪。The city is in gridlock. G-R-I-D-L-O-C-K. Gridlock.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1: 4年一度全民看球。
2: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官方主题曲《Die Die》5月14号正式发布。《Die Die》在意大利语是加油、冲刺的意思，在足球语境下，它象征着球员在球场上永不言败、全力冲刺的拼搏精神，也代表着全世界球迷对足球的热爱与奔赴。这首歌由哥伦比亚拉丁天后 Shakira 携手尼日利亚巨星 Burna Boy 共同演绎，把拉丁的热烈和非洲的律动完美融合在一起。这一次，无数球迷心中的世界杯女王 Shakira 神级回归，她是继2010年 Waka Waka 及2014年 La La La 之后第三次为世界杯献唱官方主题曲。值得关注的是，这首主题曲的 MV 在巴西标志性的马拉卡纳体育场取景，画面中 Shakira 穿着巴西国家队配色服装，手持本届世界杯的官方用球三重浪，与身穿各国球队配色服装的舞者共同起舞，非常吸睛。这个季节跟着 Die Die 的节奏一起为足球狂欢吧。
1: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3: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speed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4: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5: 早上7点，首相已经抵达日本，开始3天的正式访问。马来西亚首季度获准外资超过900亿 ringgit。我国将在必要时向菲律宾地震灾民提供援助。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钟维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已经抵达日本，已展开为期3天的正式访问。除了进一步加强马日双边关系之外，也出席第31届日经论坛。首相和代表团所搭乘的专机于我国时间昨天晚上7点20分抵达东京国际机场，这也是 Dato Sri Anwar 自2022年11月出任第10任首相以来首次对日本展开正式访问。不过他曾于2023年和2024年两度前往日本进行工作访问。在布城举行的2026年国家技职教育及训练日庆典活动，创造了国家的技职及培训转型路途上的重要历史事迹。这项为期3天的活动共吸引超过51万人次的访客。副首相 Dato Sri Ahmad Zahid Hamidi 指出，该活动的举办证明了技职教育领域如今日益获得民众的信心，以作为在未来建造人才和事业的主要途径。政府准备研究扩大对网络危害的定义范围，以涵盖包括交通事故等惊悚内容的图片或视频。通讯部长 Dato Fahmi Fadil 说，此举目的是为了保护公众敏感情绪、受害者及其家属，同时避免干扰执法单位的调查过程。他以前天在吉打州双溪大连发生的涉及一家6口夺命车祸案为例子时说，这个通过行车记录仪拍摄的视频在未经删减之下擅自发布在网络上，因此他希望网络安全委员会能考量，并邀相关社媒平台采取适当行动，同时也希望相关平台本身能主动采取行动。政府推动中学六年级课程品牌重塑及落实多项改革措施，证明昌明政府持续致力于提升中六教育的发展与地位。 教育部长法丽娜·西迪克指出，这些努力包括重新塑造中六课程形象，以提升其品牌、制度及教育质量，使其和其他中学后教育体系看齐。他在脸书发贴文提到，中六课程对教育部而言确实非常特别，也一直受到重视。对此，教育部已经推行多项措施，持续提升这项教育计划的价值与吸引力。经济部长阿曼纳斯鲁拉·穆罕默德·纳西尔表示，马来西亚石油资源机构应发挥更积极的领导作用，协助本地油气服务与设备企业拓展海外市场，并建立更具韧性的长期产业基础。他说，近期西亚地区的地缘政治局势再次凸显油气服务与设备产业必须做好应对不确定性的准备，同时也要把握未来地区重建与经济复苏所带来的新机遇。他认为，本地油气服务与设备企业必须提前布局，具备竞争力，并有能力将价值输出至海外市场。我国今年第一季度所迎来已获批的外来投资多达928亿 ringgit。 马来西亚投资发展机构发文告指出，这些多达1249个投资项目横跨服务业、制造业和主要领域。文告也提到，在这一笔已经获批的投资当中，外来投资占了 60.5% 或562亿 ringgit， 而本地投资则按年增加 13%， 达 39.5% 或366亿 ringgit。日本是我国最大的外资来源国，该国今年引进的投资总额达215亿 ringgit， 按年增加16亿 ringgit。 接着是中国和美国，个别投资了101亿 ringgit， 邻国新加坡投资67亿 ringgit， 泰国投资则是25亿 ringgit。
6: 在马来西亚，平均每43秒就需要一袋血才能满足患者的需求。当您捐出一袋血，就能拯救3个人。您可以每3个月捐血一次，一年就可以拯救12个人的性命。请响应捐血运动，齐心协力将血液供应量保持在安全水平。每一个平凡的人都可以成为不平凡的救人英雄。
5: 菲律宾南部昨天发生7.8级地震，建筑物倒塌，数万人流离失所。官方证实至少35人在地震中遇难。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早上7:37。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的数据，这是自1976年以来菲律宾遭遇的最强地震，也是今年全球最强地震。地震约2个小时后又发生多次强烈余震，其中最大的一次震级为 6.5 级。地震发生后，菲律宾政府承诺向受灾地区提供资金，并已经派出设备协助清理废墟。总统小马可斯说，政府正在采取行动，并承诺不会抛弃米兰老岛。同时，首相 Datusri Anwar Ibrahim 就菲律宾南部发生强烈地震事故表示，我国准备在需要时提供援助。他也提到，我国和受灾的菲律宾人民同在，并为他们祈祷。由于沙巴也有震感，首相也向国人保证，政府将密切监控局势，应急单位也处在全面戒备状态。另外，我国外交部证实，我国驻菲律宾达沃市领事馆成功联系旅居桑托斯将军城的我国公民，他们都安然无恙。外交部发文告指出，共有59个我国公民已经向领事馆登记，目前该领事馆正与菲律宾的有关当局密切联系，以监督旅居该区域的我国公民社区的整体安全情况。股市及油价消息。纽约股市三大股指8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比前一个交易日下跌80.77点，收于50786.01点。标普 500指数上涨 21.99 点，收于 7405.73 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 220.23 点，收于 25929.66 点。英国伦敦股市闭市时，金融时报指数8号报收于 10373.20 点，较前一个交易日上涨 5.15 点。国际油价8号微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76美分，收于每桶 91.30 美元，涨幅为 0.84%。 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16 美元，收于每桶 94.25 美元，涨幅为 1.25%。国际新闻，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发表声明，宣布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声明说，伊朗已经对以色列做出严厉回应，以色列应该从这一次的回应中吸取教训，但如果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等地的侵略和罪恶行径继续下去，伊朗将采取更加严厉和具破坏性的措施。与此同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8号在电视讲话中表示，目前对伊朗的袭击已经暂停，但伊朗若恢复袭击以色列，以色列也将以武力回应。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首相已经抵达日本，开始三天的正式访问。马来西亚首季度获准外资超过900亿 ringgit。我国将在必要时向菲律宾地震灾民提供援助。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7: 今天是6月9号，2008年的今天，时任柔佛苏丹苏丹伊斯干达尔在柔佛麻坡的 Dataran Ledang 主持了 Ledang 升格为县的宣告仪式。作为柔佛州的第10个县，雷党县总面积达97024公顷，并涵盖6个区，也就是 Dangkap、Kundang Teluk Rimba、Kesang、Serom、Gersik 及 Bukit Serampang。雷党县地理位置优越，位于柔佛的中心地带，并与马六甲、彭亨和斯美兰州接壤。
8: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9: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8: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9: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8: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9: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怡和 YY
8: 陪你看世界变化，
9: 听新闻脉动，
8: 聊天下大小事。
9: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8: IFM 越听越爱。
10: 我要鱼，
11: 他出卖出马，
10: 我不跟你玩了。
11: 爱你，我想你。

0: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本周季军歌曲《周深》。背着山的人。
1: 年少时，我总看你俯下身，如同大地不语，却背起山峰。你用你沉默。
0: 亚军歌曲，张远 ，One by One。
2: Let's go, my baby。今晚注定 is crazy。啤酒、红酒、old whiskey， 没有那么多规矩。Shake your hand for the rest。他无穷无的飞。
0: 本周冠军歌曲，告五人宋乐。总有一颗属于你的星球。
3: 就在

0: 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enbang.ifm。
1: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2: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RTM 的老朋友，聊一下在 RTM 的那些事。当初我们是转型从第五台变成 IFM， 先说一下，我们是2004年考进来的，那个时候还是第五台。你跟我都是一样的啊，听到广播我们要招募李爱广，还记得李爱广什么意思吗？你爱广播。
3: 最有成就感就是把多管闲事这一个成语改成爱管闲事做我们节目名称，听众见到我们都是叫我们管家名字。那时候真的把自己就是包装成可爱管家，就要去接受啊。
2: 我觉得你是相当成功的，就是大家看到你们会叫你们管家。你好，我是小芬。
3: 你好，我是 IFM 前 DJ， 我是可爱管家碧芝。
2: 聊一下，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到9点重播。聊一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
4: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1: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5: 你知道吗？世界杯可不只是一场全世界球迷的狂欢，它绝对也是一个席卷全球的超级经济引擎。当足球开始转动，就开始疯狂吸金。第一是主办国的狂欢消费模式。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为例，由于扩军至48支球队，几百万球迷的涌入直接让当地的机票、酒店、餐饮和零售业迎来爆发式的增长。第二是全球供应链的蝴蝶效应，即便你不在现场，深夜突然增加的外卖订单也在拉动内需。至于全世界球迷手里挥舞的国旗和喇叭，都在左右着全世界工厂的产业链。第三是注意力经济，全球几十亿人的目光锁定屏幕，随之而来的是百亿级别的转播权买卖，以及各大品牌巨头挥金如土的广告博弈。在球场上，足球是圆的，什么奇迹都可能发生，只要球一转，经济就转动。
1: 下载 RTM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Click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5: 今日夜风，
6: 来到第二个小时的早安爱上线。你好，我是小韩。
7: 我是郑烨。
6: 接下来一起关注这一则很多商家都非常担忧的现象，就是我们的首相兼财长达都是安诺对于越来越多外国人滥用访客签证还有学生签证在马来西亚经商的现象表示担忧。政府已经意识到有一部分持有访客或旅游签证的外国人所构成的威胁，他们在我国从事包括了中小微企业领域的商业活动，这个情况有时候会影响本地人的就业机会。有不少从中国来的游客却做小生意，如汽车维修、冷气服务、小公司还有咖啡店。那首相呢，在出席通讯部长月集会的时候听到有部分的外国人使用本地居民的执照及准证经商，就是他们不是用自己的名义，而是用本地人的这些执照和这个准证来经商。还有一些虽然是合法注册公司，但是呢，他们从原籍国获取货源和劳动力，影响了本地居民的利益。所以呢，首相就指示了相关部门和机构采取严厉且全面的行动，打击外国人从事的非法商业活动，而且所建议的措施必须要立即实施，所有相关的部门和机构都必须参与其中，包括了内陆税收局、皇家关税局、国
5: 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地方政府、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和国家银行，哇，这么多的单位啊。
7: 对啊，那内政部部长德鲁西塞夫蒂呢就提到啊，首相在内阁会议上已经是针对越来越多外国人滥用旅游签证以及学生签证在马来西亚经商的现象，只是房屋及地方政府部、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内政部、财政部等等的执法机构立即展开执法行动，而首相也亲自接获了投诉，所以内阁要求展开跨部门的联合行动，不得拖延。而内政部呢，将会根据移民法令采取行动，如果涉及营业执照或者是商业场所的执照问题，就会由相关的监管机构来处理的。而内政部呢，也曾经多次针对外国游客持签证入境之后经商的事情采取很多次的行动啊。
5: 他也举个例子哦，就是在沙巴东部特别保安指挥区的东海岸区，曾经发现没有商业准证的外国人来经营度假村呢，所以呢就在沙巴东海岸展开跨机构的行动，由特别保安指挥部来主导，联合各相关的机构，也在去年进行了三次执法的行动。那为什么在外国人在本地经商会掀起这么大的争议呢？原因就是很多本地的商家就投诉啊，生意面对不公平竞争等等的问题，因为本地商家必须要缴税嘛，那这些外国经营者可能是没有缴税的，他们提供的服务价格当然是远低于市场的价格啦。有人呢是以室内设计师的身份来接单，或者是承接家具的订单，他们接获订单之后再安排货物运输和交付，所以成本呢就比较低，这明显就对于本地商家造成竞争的压力了。而且本地的商家还要遵守这个最低薪金制吧，对不对？
7: 对
5: 啊，所以这个成本是没有办法压下来。但是如果你是外国商家，你排除了所有的税务还有最低薪金制的要求的话，这个价格当然就有很大的竞争力啦。
7: 那虽然如此呢，其实政府啊已经是掌握了很多的热点区域，并且完成了相关的地图标示。塞夫丁就提到啊，其实政府人员都知道有哪些地方是聚集了大量违反移民法令的外籍人士，包括没有签证入境者，还有逾期逗留的人，以及滥用准证的人。那么这些外籍人士啊，从事非法商业活动啊，已经是引起了本地业者不满。刚刚就提到嘛，就是他们的价格啊，往往都会比较便宜，因为他们从原籍国把商品带来马来西亚，
5: 甚至是把人力带过来。
7: 对啊，
5: 这个薪资就由这个商家来决定了，不是这个薪水由商家决定，不是根据政府的要求，
7: 就不是那个最低薪
5: 金制，对吧？那除了内政部之外呢，这个我们的政府首席秘书也表示呢，根据首相的指示所展开的行动呢，会要求相关的部门和机构，因为我们刚才提过了嘛，涉及了很多的单位。所以呢，要求他们要采取严厉且全面的执法措施，来保障人民的利益。聊到这里，暂时打住，先来听苏振阳的这一首《朋友干杯》，锁定 iFM， 越听越爱。

0: 温岚冰球乐团一个吻的时间。金地乐风，我是小韩，
1: 我是郑烨。
0: 那2026年世界杯将会在墨西哥的体育场揭幕，由东道主墨西哥迎战南非。那决赛呢，就在7月19号美国新泽西大都会人寿体育场举行。所以呢，世界杯即将开踢了。不过呢，也有一部分的赌徒是蠢蠢欲动的哦。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呢，在马来西亚的时间星期5凌晨开踢。我们的通讯部长的朵法米就警告，政府将对任何借世足赛宣传或者是经营网络赌博活动的人采取严厉的行动。大马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 MCMC 将会持续的加强监控，以遏制国内网络赌博活动的蔓延。那公众如果发现任何涉及网络赌博的链接或者是内容，也可以向当局投诉，以便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1: 那么随着这个世界杯即将开踢啊，其实吉隆坡总警长大都法丢呢也指出，警方将会和马来西亚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合作，持续打击非法线上赌球活动，包括严厉取缔捕击，还有就是网络平台。那么警方的数据就显示，世界杯足球赛带动非法赌博活动非常活跃，尤其是线上赌博活动吸引了不少的赌徒下注赌博。而在过往的世界杯赛事当中啊，赌徒都是聚集在美食中心或者是餐厅等等公开场合聚赌，但是随着科技的发展，不法分子呢已经是将这个赌博活动转到线上营运，让许多人可以在家就能下注了。所以警方已经是做好准备和 MCMC 合作，对付那些由博彩公司或者是赌博集团营运商所提供的应用程序监控网络活动，并且援引1953年公开场所赌博法令还有相关条文展开调查的。
0: 那刚才提到的是我们的通讯部长大都法米针对赌球所发表的言论嘛。另外一方面呢，针对这个轻生内容的报道，当局是不是有一些规范呢？其实政府是无意制定专门的法律来规范自杀案件的新闻报道，而是继续优先采取媒体机构自律的方式，确保对这类案件的负责任报道的态度。那通讯部长达多法米就说，政府希望给予媒体工作者空间，在新闻报道和新闻伦理方面自我监管，这呢是更崇高、更具前瞻性和更进步的方式。那为什么会提到轻生报道呢？他是在昨天出席轻生行为的安全和负责任媒体报道圆桌会议结束之后就这么指出。那政府呢也准备研究扩大对网络危害的定义范围，以涵盖包括交通事故等惊悚内容的图片或者是视频，以保护公众敏感情绪、受害者和家属，同时避免干扰执法单位的调查过程。
1: 那么法米就举例啊，吉打双溪大年在前天发生了一起夺命车祸，造成6死1重伤的事故，他的那个行车记录仪的画面呢就在网络上广泛流传。所以他说啊，其实我们想象一下，如果是家属看到这些没有经过过滤的画面，会有怎么样的一个感受呢？所以政府就希望网络安全委员会能够考量，并且邀请相关的社交媒体平台采取适当的行动，就是希望媒体本身啊，就是这个社交媒体平台本身呢能够采取行动去过滤这个这方面的一些画面的。而这类的内容转播啊，包括是涉及轻生事件的内容呢，主要就是源自于社交媒体平台没能及时的下架相关的贴文，而不是因为媒体报道所导致的。
0: 那其实为什么轻生新闻的处理呢是要非常谨慎的呢？因为如果是大肆渲染或者是报道名人轻生的事件呢，过去曾经引发了维特效应哦，就是社会上效仿轻生人数会剧增的这种社会心理效应。所以其实我觉得媒体呢在报道这方面呢是会不断的学习的。问题是现在有很多自媒体，那大家呢人人都可以当记者，都可以发布消息的情况之下，诶，那人们有没有接受这方面相关的训练呢？
1: 对，
0: 又或者是看到一些可能引起不安的 视频，就像刚才我们的这一个部长说的，哎，可能网络上有一些车祸事件的这些画面，可能大家都转发了，但是有一些人看了之后真的会引发他们的不适，所以人人是不是都有这方面的意识呢？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哦，身为自媒体时代的一份子，都必须要不断学习的。
2: 这星期天我们去踢球好吗？
3: 哎，看着孩子可爱的笑脸，我不敢告诉他我刚刚在非法赌球平台上输掉了他下个学期的学费。
4: 你以为在博一个翻身的机会，其实你是在拿家人的未来当作筹码。球赛的精彩在于拼搏，而不是赌博，别让非法的赔率赔掉了你和家人的未来。
5: 真正的胜利是给家人最稳妥的陪伴。球场上有加时赛，但人生赔光了就没有重来的机会。
6: 拒绝非法赌球，
4: 守住你的钱财，
5: 更要守住你的家。

0: 哼，我没有剧透，你无凭无据，不要诬赖我。
1: 我话系就系，唔使证据，呢度唔系法庭，唔需要证据，我对眼就系证据。
2: 哎呀，不要吵啦！来来来，各位剧迷，跟我读一遍 ：B E H E C P， 还有 O S T。
1: 可是臣妾做不到啊！
0: 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的错啦！
3: 我就是命不该绝，只要我出来了，他就能落下。
2: 哎呀呀呀，大家不要伤和气，就来一个 B B Q 大团圆结局吧！
3: 人生有几多个十年？众人最紧要通通拜拜。
0: 剧情张力，
2: 角色魅力，
0: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1点，国俊、
2: 小薇和你轻松聊剧集，
0: 一起听 GST
2: 啊，不是，是
0: OST。 剧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1: 有一天你一定会是个明星，你要记得是我先看到的。
4: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 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 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ngs
5: IFM 下班聊天下，
2: 职业财务规划师周志强来谈一谈终结了七八法则的时代，2026年的租购修正法令怎么样改写借贷的规则呢？
6: 一般上我们在做借贷的时候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呢就是房子的借贷，我们欠多少钱就计算多少的利息，但是在七八法则里面，它是把利息直接提前在前面，所以这个就显得有一点不公平。它并不是站在我欠多少而计算多少的一个利息，而是在前期就把利息全部计算在前面。现在当它一改革过后，最直接的就是更加透明，它也根据你现在欠的钱是多少，甚至是用每一个月欠多少钱来做利息的计算。
7: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0: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8: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0: 关注 IFM 脸书
9: AIFM.Malaysia，
0: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8: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2: 金碧夜风，我是小韩，
10: 我是正业，
2: 我是自己的大马卡对我的照片非常不满意，觉得照片不够水的人。
10: 所以你要多收听 IFM 的节目，从内而外让我们的脸部水水的。
2: 对，水水的。我们上个星期不是聊新版的大马卡吗？
10: 是啊。
2: 虽然我们都对现在的科技充满期待，但是发现最多人最期待的还是希望那个大马卡上面自己的相片是很漂亮水水的。那尽管呢，我国是6月起会推出新版的大马卡和护照，但是新的申请还是会发出旧版的大马卡和护照的哦，直到旧版的库存清完。我们的内政部长的德瑞塞夫丁就强调，新版的大马卡和护照的措施是按计划进行的，但是因为和旧的供应商合约在6月1号才到期，所以还是有旧版大马卡和护照的库存，所以也就是说如果你申请了之后也可能拿到是旧版的大马卡。
10: 对啊，所以我们就不要急着去申请吧，因为呢政府目前呢还是会使用这些旧的库存来处理新的身份 份证申请的。也就是说呢，政府即便是推出新版的大马卡还有护照，但是并不意味着那些还能够应付两三个月的这个旧库存啊就必须要销毁的。他也举例啊，12岁的儿童申请大马卡每个月呢是有大约35,000份的申请，而这一类的申请呢将会使用旧有的库存而不是新版大马卡，所以呢要等到这些所有的库存都使用完毕了，新的措施才会正式的实施啊。
2: 那有一些朋友也很期待10年的护照，但是这个新推出的措施什么时候会开始实施呢？我们的部长就说会在适当的时候公布详情。不晓得正业是不是跟我一样喜欢登山走山呢？
10: 以前小时候念中学的时候，我家后面呢就是有一座山呐、经常会去登山，那时候啦，但是都是走一些比较安全的路线，我们都是走那个柏油路，那个山路呢都是我们这种安全派的就是不太敢走。
2: 我不要听你的当年勇，我要听现在。
10: 现在没有耶、欸、
2: 为什么
10: 现在最近期的我猜应该是去年吧，我去年我到那个仙本那、仙本那大家都应该是去跳岛吧，然后就是下海
2: 潜水。
10: 对啊，然后我们去仙本那的时候呢，我们就去爬山，爬了一座大概200多米高的山，而且是冒着雨的时候去上山。
2: 虽然我们常说栖山莫栖水啊、但是呢其实登山是有很多事项要注意的，因为之前就有一名女登山者在霹雳州的丛林当中迷路了2个多星期才获救。社区安全联盟主席丹斯里李林泰就表示，森林探险者和户外运动爱好者必须要将安全放在首位，做好充分的准备呢，以避免在野外遭遇危险哦。那这一名登山者的获救不但给他的家人和朋友带来了巨大的喜悦，也让非常多关注搜寻行动并为他祈祷平安归来的人们感到欣慰。
10: 而且呢，我们要采取的一些重要预防措施啊，其实就包括了不要独自一个人徒步，尤其是在不熟悉的地形，还有将这个计划的路线以及预计返回的时间呢一定要告诉家人朋友或者是公园的管理部门呢、另外呢，登山者也必须要需要在一些适用的相关部门进行登记的。携带呢要有携带一些充足的食物啊、饮用水、哨子、手电筒、充电宝、急救包，还有应急用品。同时呢，要确保我们的手机充电是充足的，并且携带一些充电宝啊，或者是 GPS 追踪设备等等之类的。万一真的很不幸，我们真的迷路了，至少可以让别人找得到我们呐、
2: 是，总之一句话，预防胜于治疗。Super Idol

0: 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1: It's a piece of cake。
0: 你好，我是小韩，最近正值美国的毕业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另外一场毕业典礼演讲。主讲人是美国社会心理学家、畅销书《失控的焦虑世代》作者海德特教授。他在纽约大学的毕业典礼上送给新鲜人三个人生指南。第一个指南，夺回你的注意力。你有没有过这种经验？本来只想回一条信息，一个小时之后还是无意识地在刷社交媒体。这不是你的意志力不够，而是这些平台本来就是这样设计的。 Meta 市值超过1兆美元，靠的就是把你的注意力卖给广告商。对 Meta 来说，你的注意力价值超过1兆美元，但对你自己来说，它是无价的。他在课堂上的第一个作业就是让学生关掉几乎所有手机通知。一个星期之后，学生发现自己没有错过任何重要的事，却多出了大量有意义的时间。你关注什么，会塑造你在乎什么，而你在乎什么，决定你成为什么样的人。第二个指南，勇于挑战困难的事。夺回注意力之后，接下来的问题是，你要把它用在哪里？海德特说，人类不是脆弱的，是反脆弱的。脆弱的东西受到冲击会破裂，但反脆弱的东西经过挑战会变得更强。所以不要逃避困难，要主动迎上去。感情也是一样，与其从未爱过，不如爱过而失去。当你理解心也是反脆弱的，这句话会有更深的意义。第三，把注意力留给真实的人。进入社会之后，有一种孤独感越来越普遍，你整天在刷别人的生活，却还是觉得孤单。成人世界的友谊需要更多主动，哪怕有点尴尬，打电话给你在乎的人，邀请别人吃饭，也接受邀请，成为让事情发生的那个人。他最后引用了诗人奥利弗的一句话，专心去感受，对世界心生惊叹，并把你的体会分享出去。这是他能给出最精简的人生指引。如果你珍惜自己的注意力，并把它用在真实世界里，和真实的人一起挑战困难的事，你的人生会非常精彩。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1: It's a piece of cake.

0: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 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1: 陈安迪，我问你，
2: 不用问，蒋诗辉你最美。
1: 我想说，
2: 不用说，我老婆除了美貌还有智慧。
1: 我是想问几点报新闻、
2: 现在是新闻时间，
3: 早上八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您好，我是钟维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相 Datuk Sri Anwar Ibrahim 赞扬通讯部在落实 RON95 补贴计划方面的宣传与沟通工作，并形容这是政府向人民阐释政策最成功的沟通案例之一。他说，通讯部对这项计划所做出的清晰且有效说明，帮助人民更好地理解政策内容，同时减少了社会大众对补贴计划落实过程的疑虑与混淆。兼任财政部长的 Datuk Sri Anwar 也说，政府对越来越多外国人滥用游客签证和学生签证在我国从事商业活动的现象表示担忧。